0: 现机车的车牌早就被公路监理机关注销，原因是他忘记续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
1: 哇，那不就惨了吗？
0: 依照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规定，机车车主未依规定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可处1500元到3000元罚锾。保险到期超过6个月没有投保，会被公路监理机关注销牌照。
1: 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是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也能减轻驾驶人的经济负担，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开玩笑，要是没有依照规定续保，代志就大条喽。
2: 为了让汽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能迅速获得基本保障，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51条之一规定，逾期6个月未投保的车辆，主管机关得以请公路监理机关注销牌照。各位车主一定要特别注意。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哎，今天想吃什么啊？
4: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3: 哇，好像很不错哎！
4: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3: 哇，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4: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3: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4: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5: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0: on my way.
1: 8:0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云嘉南分局，请李博勋来告诉我们。博勋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早。接下来播报今日审告及快速公路的路况。2015年10月1日，今日审告及快速公路的路况，车多拥塞部分，北部地区台二线西行20K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光顾大桥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140K光顾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1线南下11-13K林口往桃园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K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5-3K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64线西行13-12K三重至五股二车多，台64线西行23-22K综合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行13-14K五股二往三重下光复路匝道车多，台64线东行21-22K板桥往综合车多，台65线北上30K新庄1-5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南下9-10K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5线南下11-12K土城接国三方向车多，台66线西行22-19K平镇三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7-9K新竹二往竹科交流道方向车多，中部地区的部分，台74线西向14-10K 北屯至西屯车多，台74线东向30-35K 大里至草湖车多，台74线西向24-20K 太原

0: 自潭子车沟，南部地区的部分，台88线西行30K 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往国一方向车沟，然后其他施工的是有台61线双向99K 加460公尺至101K 加940公尺大山至外埔路段，自115年9月29日90起至117年12月31日17时止，封闭双向主线车道，进行平交入口改善工程。施工期间，双向侧车道维持一汽车道及一机车专用道通行，工区侧车道速限降至40公里。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务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博勋。好，谢谢，拜拜。好，目前在国道上面的状况呢，在国道5号南下头城入口内线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国十往东之前在11.8公里追撞事故排除了，但是现场的车流量还是非常的多，在东向的11.8公里的事故刚刚才接获到排除。在国道10号的部分呢，东向从燕巢交流到这边的沿途车流也会比较多。好，那现在在国道1号的双向三义铜锣苗栗头屋双向的出入口啊，捡拾垃圾作业工程进行当中。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8: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控中心侯宗奇来告诉我们。宗奇早安。
2: 早，主持人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过了五堵之后明显的一个急降速，一路到汐止呢车速在40以下，过了汐止之后呢大致上可以提升到40到60，一路要过了内湖才会明显疏解。圆山路段呢车速也是大概只有40到60，尤其是圆山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已经开始呈现排队的情况啊。再往前泰山转接道一路到林口车速在40到60，尤其在林口一跟林口二的出口外侧车道呢现在已经呈现排队的情况。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40以下，过了服务区之后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呢大致上也是只有40到60这样的一个车速，过了转接道之后渐渐就疏解。但是在平镇系统到右师路段呢车速只有40到60，尤其在平镇系统这个汇入口这个地方要留意可能会再更慢一点点这个地方。再往前杨梅站区路段也是明显车多的情形，竹北到新竹车速在40到60，北上的部分呢在新竹系统前大概2公里车速就已经降到40以下了。那尤其在过了新竹系统的汇入口这个地方之后呢外侧车道一路到新竹二呢车速都是缓慢的，而且会有间歇性停等。再往前竹北路段车速在40到60，中立到中立转接道车速也在40到60的。桃园到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从桃园一路到泰山转接道车速都在40以下。那这个路段呢就只有在这个林口二跟林口一中间会稍微有点疏解。那不过基本上整个路段从桃园一路到泰山转接道基本上都在40以下的。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车速渐渐提升，要过高工局呢才会明显疏解。不过呢在过了五股的汇入口这个地方之后呢明显就开始车速又放慢下来，一路到台北大部分的车速都在20以下这个路段目前车辆相当的大，过了滨江之后渐渐就会疏解。高架的部分呢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进来这个路堤顶路段车速在40到60。再往前呢五羊要下五羊高架要下这个孝前路这个地方呢也是回堵大概差不多有2公里左右这个地方。北上的部分呢在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大概差不多1公里左右的明显的一个降速因为在这个五羊汇入汐五这个地方呢因为车速已经呈现排队的情况所以说后方呢影响到后方的车流所以这个地方要留意的几乎都在20以下。过了汇入口之后呢一路到环北呢大概也是只有40上下这样的一个车速再往前的话下塔悠这个路段呢是

0: 明显车多，过了下塔悠之后呢，基本上就已经疏解。国道二号的部分呢，西向大南路段还有南桃园路段呢是明显车多的，大竹路段车速在40到60。国道二号甲的部分呢，在西向要下这个箭头这个地方呢，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了哈。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南下的部分，安坑中和路段车速在40以下，不过在中和过了中和隧道之后呢，渐渐就已经开始疏解了。再往前的话，埔顶隧道路段车速在40到60，竹林出口还有宝山还有新竹系统出口这三个地方的出口外侧车道车速都已经放慢下来了。北上的部分呢，新竹系统出口还有宝山出口外侧车道已经呈现排队的情形了。树林土城路段车多，综合交道出口前大概3公里，也就是大约在39、38这个地方开始明显的一个急降速，一路到综合隧道车速在40以下。安坑新店路段车速也在40以下的，过了新店之后渐渐提升，要过木栅休息站才会明显疏解。不过再往前的话，木栅到福德隧道口呢，车速也在40以下的哦。国道三号甲的部分东向木栅交流道会有间歇性的停等，西向部分要下台北端这个地方呢，因为受到这个新海路的关系啊，所以也是会有间歇性的停等哦。不过在这个台北二隧道这边就已经有感觉到会有间歇性停等哦。在南港联络道的部分哦，在国道三号往环东的方向呢，目前是车多的情况哦，这边要留意的。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车速算是顺畅哈。中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呢，在丰原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那其余路段呢，大致上呢是顺畅的哈。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这个路段呢，都是车多的情况哈。那甚至可能有部分路段会降到40到60这样的一个车速哦哈。北上的部分呢，顶金系统路段还有冈山路段，车速在40到60。再往前的话，大湾路段也是在40到60的哈。国道十号的部分呢，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以下，西向的部分呢，过了仁武之后车速就开始放慢下来哈，大概只有40到60这样的车速，一路到左营端哈。那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驶高速公路上下交流道或是进出服务区呢，如果有车流相交汇的时候，请大家呢多多礼让哈，这样会比较安全。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宗奇。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省道的部分排除消息，之前在台65线北上 2.6 公里新庄一路段前的中间车道两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顺利排除。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信乐团所演唱的《感情的形状》。8:26，目前呢在台88线西向，从五角系统接国一北上都是车多的。台78线在西向18.2公里园长路段外侧路间有这个3公尺长的西行钢啊掉落在现场了，提醒大家小心闪避。在国一北上靠近大雅出口路间有只动物跑出来。还有在国一南下189公里王田路段的路间砂石车爆胎停放。那有个树枝掉落在台78线东向14公里，那目前呢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当中。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一架从杜拜飞往以色列的飞机昨天发生驾驶舱喋血事件，一名机师持刀试图杀害另一名机师，飞机一度在两分钟内骤降5300公尺，引发劫机恐慌，机上乘客跟机组人员一同制服了该名机师，班机在发出紧急讯号后平安转降沙乌地阿拉伯。以色列已经将这起事件定调为恐怖攻击未遂，总理尼坦雅胡称赞奋力反抗的飞行员成功阻止了一场911式的灾难。兵役体为新制预计10月底正式上路，国防部表示相关的检定标准已经完成法规预告，新制将大幅提高免疫门槛，替代役体位也将进一步区分为 AB 两级。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因应医疗科技进步及兵役公平，国防部会协内政部修正役男体位区分标准，全面检讨193项体位标准，其中180项进行修正。以身高体重为例，现行 BMI 小于15或大于35属于免疫体位，新制将调整免疫门槛，其中 BMI 大于45才能免疫。身高免疫门槛也从现行154公分以下或196公分以上，调整为144公分以下。国防部军医局卫勤保健处处长蔡世宏表示，现行检定标准已经在9月21号完成法规预告，目前正进行最后阶段意见会诊及审查。
3: 那为了确保兵役标准的一致性与连贯性，那本案将病童体位区分标准预计今年10月底，正式的发布以及施行。
2: 另外，替代役体位将区分为 AB 两级，高血压免疫条件也将加严，中度以上高血压必须并有心脏、肾脏或周边血管等实质器官病变，才能符合免疫标准。经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宝山总队破获藏身在桃园民宅的彩虹烟制毒工厂，逮捕张姓及李姓男子，现场架设7台卷烟机与各类家电，打造一条龙式的自动化生产线，预估可制成6000支彩虹烟，警方讯后依法送办。记者任南星报道。
4: 宝山总队调查发现，嫌犯租用头天厝作为制毒基地，架设7台烟卷机，并改装家电，打造调配、干燥及封膜的一条龙生产线。宝山总队基隆侦查分队分队长沈玉安指出，专案小组巡线逮捕张姓、李姓两名犯嫌，并在现场查扣3级毒品彩虹烟原料超过1公斤，成品595支，以及烟草与烟丝。另外查获大麻、一坨密纸烟弹及制毒设备，出估可制成约6000支彩虹烟，黑市价值超过数百万元。专案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5: 本总队第一大队日前接获情资，发现制毒集团隐身于桃园郊区民宅，企图制造彩虹烟毒品谋取暴利，立即报请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并与南港分局、汐止分局、民政分局、桃园分局及公安务署、基隆关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深入追查，查获彩虹烟制毒工厂，查系张李2名制毒嫌犯到案。
4: 宝山总队也呼吁民众，若发现可疑制毒情形，可拨打宝山总队0800-520-525检举，最高可获新台币1000万元奖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

0: 的。
1: 国庆焰火10月10号在台东国际地标海滨公园隆重登场，台东县警察局提醒，会场周边划设为禁限航区，严禁民众在管制区内操作遥控无人机，违者最高罚150万元并没入无人机。记者王玉芬报道。
2: 依民用航空法相关规定，未经核准在主管机关公告的禁限航区操作遥控无人机，将依规定废止其操作证，最高处新台币150万元罚款，并没入遥控无人机。台东县警察局保防科科长邓国良强调，10月10号国庆焰火释放期间，将加强空中巡查以及稽查力道，凡是违规闯入管制空域者，警方将立即查处。
3: 呼吁民众配合事项如下：一、国庆焰火会场周边区域全面禁止释放无人机；二、禁止区域包含焰火释放点的周边以及活动相关管制区；三、请配合现场工作人员及警察的引导；四、共同维护活动安全。由于会场周边为主管机关公告之禁限航区，民众违规操作无人机将依法严查重罚。
2: 台东县警察局再次呼吁，请大家共同维护国庆盛会的安全，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3到34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
2: 啊！
1: 你在这个信件里面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
1: 哦，妈、啊，现在国民年金可以申请电子账单呢、哦，这样就不用常常在找账单啦。
2: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请啊？
1: 很简单呐、啊，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申请 哦。或者是用电话啊、书面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也可以哦。
2: 那收到电子账单之后要怎么缴费啊？
1: 现在电子账单功能很方便，只要按一下账单上全国缴费网的专属连结，或者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就能轻松缴费了。
2: 这么方便啊、那我赶快来申请
3: 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轻松办，结合智慧缴费功能，账单不漏接，缴费方式更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哎，这台车停在这里多久啦、
5: 不知道哎，我每次经过它都一直在这里耶。
4: 真的假的啊？一定超久，车子都长灰尘了。
5: 该不会已经变成这条路的固定景观了吧？
4: 喂，可是它一直站着路边，行人不好走，骑车也不方便耶。
5: 那可以通报吗？
4: 当然可以，遇到疑似占用道路的废弃车辆，就用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通报，
5: 拍照提供位置，让相关单位来处理。
6: 发现占用道路的废弃车辆，别让它成为街头的永久住户。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现在就来通报，一起把道路还给大家。一个小小的通报，让道路多一点安全，生活多一点方便。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7: 阿翔啊，最近看新闻，那个运猪车出意外，我实在很烦恼呢。想讲要来看卖啊，那个养猪的保险，不过我目睭花花，实在看到无啥啥呢。
8: 坤贝，别担心啦、我来解释给你听。从114年11月1号开始，农业部将猪只运输死亡保险

0: 从原本要另外加保纳入现行的猪只死亡保险保单，而且保费和理赔标准都没有变哦。
1: 啊，真的假的？保费不变？
0: 完全没有变，我们只需要支付猪只死亡保险的保费，保障范围就

0: 仔猪非法流用，强化国人食肉卫生安全，更能保障猪农权益。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1: 早上8:39，好，目前呢在国一南下124.8公里，靠近头屋路段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在国道3号北上252.7公里，南云路段外线跟中间车道之间呢，这边是有掉落不勾绳。还有在台88往西的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往北，都是呈现车多的。台78线东向14公里，园长路段内侧车道树枝散落。台2线在三支要往淡水，在福海路前，在外线车道2台机车发生事故。还有呢，在国道5号北上的38.5公里，宜兰路段内侧标线的工程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欢迎收听今天的 Jacky 早餐车。好，大家每天在路上看到警察，第一个可能想到的就是交通啊、治安、抓坏人、维护秩序、守护安全的一些责任哦。但是呢，其实每个事件的背后呢，都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专业的伦理跟廉能哦。因此呢，今天就来聊聊警察怎么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保护自己跟民众。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的是台北市政府政风处吴昌甫处长。处长你好。
2: Jacky 好，还有我们警管线上空中的朋友大家好。
1: 好，谢谢处长。那一开始呢，想要跟处长请教一下政风处平常的业务是什么呢？那今天为什么是由这个政风处来跟大家分享警察为主题的廉政宣导呢？
2: 是的，我们政风处呢平常的工作简单来说呢，就是反贪、防贪跟肃贪。那么除了宣导廉能的观念之外呢，更重要就是平常呢就要去注意各种业务里面呢有哪些环节呢可能比较容易发生风险啊，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提早来提醒，还有提早做改善。那么现在呢，我们呢也特别的重视预防，希望呢在问题还没有真的变成弊案之前呢，我们就把它找出来，并且协助机关呢把一些制度面啊还有流程面啊把它做得更完整。那么今天呢由我们政风处啊来替大家以警察为主题宣导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警察呢它是一个跟民众日常生活接触非常频繁的行业。那今年呢我们也跟警察特别进行了专案的宣导，那从警察的角度呢来看看警察在工作上可能会碰到哪些问题，尤其是廉政跟伦理的一个风险。那警察碰到问题之后呢应该如何来面对，又希望警察做些什么呢，我们也会从政风的角度来探讨如何来做提防跟降低风险。
1: 哦，就是预防胜于治疗就对了哈，就是从平时就要了解说警察的工作可能会遇到哪一些的廉政跟伦理的风险哦。因此呢今天要谈的就是警察的专业伦理跟廉政的主题。那很多民众呢一听到就会觉得说，哇，这个题目好专业哦，那感觉好像也跟自己有点远哦。啊，不过呢其实这一切都是跟每个人息息相关，也是一定要让大家知道的，对不对？
2: 是的，这讲得非常对哦。其实呢警察呢每天要面对民众，所以说呢我们会选择这个主题主要的着眼点呢，是因为警察对民众，也就是呢对我们每一个人每天做的任何事情啊都有相关。那这边呢就产生了一些我们有比较会有兴趣，就是说警察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对人民做这些事情是不是依法，是不是合理，还有啊是不是很公平的在做。我们可以简单的举个例子哦。我们早上呢要开车去上班。那上班的途中我们会碰到交通警察在指挥交通。
1: 对。
2: 这个呢算是一个警察呢依照他的职务来做执行。
1: 没错。
2: 那如果说呢开车不小心去有擦撞事件发生的时候，那这时候你会想到谁？
1: 也是警察。
2: 也是警察来处理。是的。
1: 对。
2: 那接下去呢我们下班的时候呢会看新闻，新闻上现在最容易碰到是什么？是诈骗，是毒品，
1: 对，
2: 还有窃盗等等。那么这些呢其实警察第一线跟我们民众的接触呢是最频繁的。
1: 对。
2: 但是呢我们现在大家也在关心哦，一些警察呢在执行面会不会有一些呢让我们想不到的事情，所以大家现在很关心的各自的一些 外泄、
3: 哦、
2: 还有呢我们这个怕呢警察呢在执行当中呢有一些不依法不合理不公平的事情发生、
1: 嗯、
2: 那这些事情的话我们就是

0: 那我们要去注意说警察凭什么呢来做这些事情，那么他又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啊？所以我们才会把警察的这个专业伦理跟廉政啊，我们来做一个探讨。那探讨什么？探讨警察跟你在做接触的时候，你的生活、你的个资、你的财产，甚至你的人身自由的时候，他是不是有按照规定来做？那同时呢，是不是每一个人他都用同样的标准来对待？
1: 没错。
0: 所以这样的话呢，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很有感，因为没有人哦可以接受警察执法标准不一，甚至啊没有依法行政。或者是不合理、不公平的事情的一个发生，
1: 没有错哈。所以说，其实就是因为警察的工作，它是包山包海，几乎呢每件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跟我们警察有关系，都是需要他们的帮忙啊。所以说，我们也知道说，其实这些执法的人员的运作是不是用同一标准啊，这个就是非常的重要。那其实呢，讲到今天这个相关的一些规范啊，就是再更白话一点啊，就是民众到底要怎么样看得出来说，这个警察他到底专不专业，又怎么样？让他的专业跟伦理放在一起讨论呢？
0: 是的，其实民众呢要看一个警察专不专业，可以呢从一些呢小的地方呢就可以看得出来
1: 哦。
0: 比如说啊，今天你开车被临检，一名呢专业的警察不是一句说啊你靠边停哦，然后呢要求你出示证件
1: 哦，
0: 必须要注意呢就是依照警察职权的刑事法里面有规定。警察呢行使职权的时候应该要穿着制服，或者呢要出示证件表明自己的身份，
1: 是，
0: 而且要告知呢为什么要让民众的靠边停，也就是说呢即便他有权利对民众进行临检，也要说明了他为什么要拦，现在呢要做什么，而且这个临检的前提呢是为了要防止犯罪呢，还是要处理重大公共安全或者是社会秩序事件。所以啊，如果这个警察拦检没有理由的要你下车，要你提供个资，这样呢就是不专业。
1: 哦，了解。所以说他不是说一句说哎、欸、要你靠边停，然后什么都没讲，这样子就是显得不专业了。他应该告诉你说为什么把你拦下来哈，为了什么样的事情，那现在要做什么，这个都要让被拦的那个民众要来知道的一些事情就对了。
0: 是的。
1: 哦。
0: 而且实际上呢，真正的警察专业本身呢就应该就包含了伦理。
1: 对。
0: 那专业呢不只是呢我会不会做，还要包括呢我能不能呢依法把事情做好。
1: 对。
0: 伦理呢这个时候就是在提醒我们手上的能力跟权力应该要用在什么地方，为了谁而使用。所以呢警察执法如果没有诚信，被赋予的公权力如果被盗用啊，例如前面我们提到发生车祸，结果呢对方因为呢跟警察有认识，或者呢对方呢这个警察呢私底下行贿哦，没有诚信的警察就不是依法办事，而是依心情依关系来办事的话，那这种事情如果层出不穷，我相信呢对每一个人呢都不是公平的。所以啊民众相信警察的专业来配合做事，警察要秉持呢专业跟廉能，这样的话大家的这个安全才会受到保障。
1: 真的耶，所以说警察如果执法没有诚信的话呢，他如果说他私底下跟这样的一个人他是有一些私下的交情，变成说他跟他人要好，然后变成说我的权益有受损的情况，那就显得不公平了，这样就不 OK。 好，所以说其实警察呢除了说本身的专业之外，伦理跟廉能也是非常重要的条件。好，来补充一下目前最新路况。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355到353公里外线车道施工作业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北上295到292公里内侧中间车道维护的作业，国道八号在西向15公里到10公里新化到新市路段内侧移动式的清扫。那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北上344公里的外侧轮胎皮现在排除，还有在台61线南下的117公里过了新埔路段轮胎皮散落的情况也都接获排除，而最后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出口大货车跟小客车的状况都排除了。那有一条不勾绳提醒大家经过注意哈，在国道三号北上252.7公里南云路段外线跟中线车道之间有掉落不勾绳，在国一南下189公里王田路段路间有停了一台砂石车，移动式清扫作业呢在国一北上267到262公里内线车道进行的作业，有任何的后续

0: 路况消息在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再来就是刚刚我们处长讲到的，常常听到啊自己人啊自己人帮忙做个人情之类的，但是这种事情如果放在警察工作当中是反而是要特别的小心，对不对？
1: 是的， Jackie 讲得很对哦。其实呢，讲人情本身是没有错的，我们每一个人呢在生活里面都会有朋友有同事啊，老同事，那碰到事情的时候啊，难免啊都会想说啊互相帮忙一下嘛，
0: 是是是。
1: 但是警察比较特别的地方是，有时候用的不是自己的能力，而是国家交给他的公权力。那这样的差别就非常重要。
0: 对
1: 对，我举个很生活化的例子啊，今天一个很久没有联络的老同事啊，突然打电话跟你说：“哎呀，我最近啊遇到一点麻烦，你是警察比较方便，能不能啊帮我处理一下？”如果只是问派出所在哪里报案啊，要准备什么资料，这当然没有问题。
0: 对啊对啊。
1: 但是呢，那如果他下一句呢变成说你可不可以帮我查一下这个人住哪里，
0: 哎呀，
1: 或者呢这张罚单呢你认识谁帮我处理一下，这个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
0: 真的，
1: 是不是 Jackie？
0: 对。
1: 所以呢，因为这个时候呢，他要的已经不是朋友帮朋友，而是呢请你把警察的身份权限拿出来替私人服务。这边最危险的地方就在于，这种事情通常不是一开始就讲得很严重，很少有人会直接跟你说啊，你今天帮我违法一下啦。通常都会说啊，大家都这么熟了啊，这只是一个小事情啊，你就帮我一次嘛，
0: 就帮一下嘛，
1: 不要不近人情，
0: 都这么熟了，好，帮忙查一下个资嘛，对不对？看看这个人住哪里，这样就不 OK， 对不对？
1: 没错没错。所以呢，我们换个民众的角度想，今天如果你发生车祸，结果呢，对方刚好呢跟处理的警察很熟，警察呢拍拍他的肩膀说啊，自己人啊，我处理一下。我想呢，任何一个民众都会觉得不舒服，因为呢，你马上就会怀疑说，那我有没有认识警察？是不是呢就比较吃亏的呢？
0: 真的真的，
1: 这就是为什么警察工作里面人情这件事情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因为只有执法标准开始分成自己人跟不是自己人的话呢，那这个公权力就会产生不公平的。
0: 所以说其实这个就是政府这个国家给予警察这个公权力，但是不能因为人情的关系就被滥用了，这样就不 OK。 好，所以说这个时候呢真的是要格外的谨慎，也要让大家知道说这个公权力是不能拿来做人情的，才可以让民众可以知道说警察展现出来的是公平公正的公权力。那换成民众的角度，那很多人遇到事情也会说，我真的不晓得这样做也会犯法，就是不知者无罪之类的，那这个状况呢？难道真的不知道就不用负责吗？
1: 是的，其实呢，我们常常听说呢，不知者无罪这句话，但是我们的刑法第16条里面呢有规定哦，就是呢，原则上是不能单纯因为我不知道法律有这个规定就免除了刑事责任，只有呢，在真正有理由，而且这个不知道呢，是我无法避免的情况之下，才可能另外再去做判断。那换句话说呢，不能每次发生问题之后都说一句我不知道这样犯法了，事情就结束了。
0: 不可能，不可以这样拿。
1: 是的，那么我就再举一个跟今天主题有关的民众比较容易碰到的例子来说哦。假设呢，今天开车违规被警察拦下来，有人可能想说，警察先生拜托，是不是放我一马，甚至想塞个红包送个东西希望警察不要开单。
0: 对，
1: 事后呢如果被查到的时候再说，我不知道给警察这个红包呢也有问题，我只是想表示关心，表示一下我自己的心意而已嘛。这样呢不代表就一定不用负责
0: 哦。是，
1: 对，因为我在谈到那个贪污治罪条例它不止规范收钱的公务员，对公务员有寻求契约或者是交付这个贿赂不正利益的人，都有可能有法律责任。也就是说呢，廉政不是只有要求警察你不能收，民众这一端也应该要知道，我不能拿利益 去要求警察特别动容。
0: 哎、欸，真的耶！所以民众不要觉得说啊，那个警察大人啊，你就行个方便嘛，啊，那个这个东西给你之类的，然后不要开我单，好，这样是不 OK 的。所以说，除了警察自己要知道之外，其实民众也要知道这件事情，
1: 是
0: 就是说你不能随便就是拿个利益就要求警察特别通融这件事情的，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说，其实呢，就是我们刚刚一直谈到的是专业伦理跟廉

0: 政呢，就是这个警察一定要依法行政，千万不能偏颇，这样才能说能够公平就对了，
1: 是
0: 不对？
1: 是的。
0: 好，那最后呢，是不是还有一些想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说哈，就是大家可以怎么样一起来支持廉洁公正的执法的一些相关的环境，或者是说想要再补充的事情吗？
1: 是，谢谢 Jacky 哦。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一个廉洁的执法环境。不可能呢，只能靠警察单方面的努力。
0: 对，
1: 那么警察这边呢，要锁住专业依法行政，民众呢这一端呢，也可以啊，要做到什么？不送礼，不关说，还有啊，不要求特殊的待遇。
0: 嗯，
1: 有事情我们就找正式的管道。
0: 没错。
1: 那前面呢，我们一直谈到哦，警察手上的公权力是人民呢交付给他的。
0: 嗯，
1: 所以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说呢，不管今天你是谁。认识谁，背景是什么，遇到同一件事情都要受到同样的标准来看待。所以呢，当民众愿意支持警察依法办事，其实啊，不只是在保护警察，也是呢在保护我们下一次啊需要警察帮忙的自己。
0: 嗯，
1: 另外呢，除了今天谈的这个警察专业伦理跟这个廉政反贪宣导之外啊，我们台北市政府侦办处呢平常呢也会持续透过不同方式来推动各类的廉政法治宣导，包括我们公务员廉政伦理规范、利益冲突回避、反贿选以及啊公益揭弊者保护法等议题。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哦，透过今天警广这样比较贴近民众的管道呢，把原本看起来比较硬的法规呢，
0: 对，
1: 转成大家听得懂，尤其 Jacky 这个。把我很多东西转成白话的话，让我们的听众呢听得更清楚
0: 哦，
1: 他知道事情该怎么样做的一些内容。
0: 是，
1: 最后呢，更是要提醒大家哦，一个零贪腐的国家是需要政府、公务员，也需要每一位民众呢一起来共同努力。我想呢，这个才是呢我们建立一个廉洁的一个社会跟国家所必须要的。
0: 没有错哈，所以说这个不单单只是政府需要去负责的，其实每一个人呐，哈，每一个民众都要去注意到这件事情哦。所以说今天其实听完我们处长的分享之后呢，发现说，哎，其实廉政这件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样的遥远，它就在每天啊，甚至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一些互动的地方，就会知道说这个警察到底能不能够依法行政都很重要了哈。好，所以说我们就再次谢谢我们台北市政府政风处吴昌甫处长呢，今天给大家的分享，再次谢谢处长，谢谢。您
1: 好，谢谢 Jacky， 还有我们空中的所有的警广的朋友，谢谢。
0: 8:57，目前在台61线北上132.5刚过大甲路段内侧中间车道铁条掉落在现场，台61线往北的132.5公里哈，注意哈，这个是在内侧跟中间车道有掉落铁条。再来是国道10号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台88往西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都是呈现车多，国道3号北上355到353公里在过的关庙路段外侧车道进行工程。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
2: 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和北上的乌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到下塔油出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三甲双向的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32.5公里，过大甲的内线跟中线之间有铁条掉落。台78线往东14公里在园长前内线有树枝，另外在往西的18.2公里在园长交道前也有铁制品掉在外路间，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哎哎，等一下，你今天不是要开车吗？你真的可以开吗？
1: 嗯，可以啦，我没喝酒，清醒得很，放心啦。
0: 哎哎哎，前面有人，哎，小心！哎，
1: 我刚刚怎么啦？
0: 你刚才差一点撞到人哎，你自己没有发现吗？
1: 我只是觉得有点恍神，手脚也怪怪的。
0: 你有没有可能用了什么不该用的东西啊？
1: 我只是想说试一下，应该不会怎么样。
0: 哎，开车不是应该没事就可以？毒品啊，可能让你意识、反应、判断力都出问题。

0: 梯，方向盘握在你手上，出事了就是毁掉别人的人生。
1: 毒驾不只是违法，更可能变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不碰毒品，不毒驾，开车上路前先确认自己真的安全，别让一时的好奇与侥幸成为终身的遗憾。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3: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2: 啊，你怎么知道的？
3: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2: 真的耶，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1: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 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2: LINE。
1: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4: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哎，
5: 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4: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5: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4: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6: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自赵之璧所演唱的《在你和天空之间》。好，目前在国一南下 39.9 公里林口 A 路段前的中内线车道，连接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铁条掉落在台61线往北的 132.5 公里大甲路段内侧中间车道，有掉落东西。

这首歌是来自于清瑶所演唱的《悲伤吉普赛》，9:18。好，目前呢，在台74线东向，在雾峰系统接国三的路间，小客车停放在现场，没有放警告标示，只有打了双黄灯而已哈。台61线在南下的166.8公里深港路段内侧车道工程车停放在现场。在国道3号北上397.5刚过长治路段中外线车道掉落皮带，那这个铁条掉落在台61线北上132.5刚过大甲路段内侧中间车道铁条掉落，国道10号东向从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多速缓。

王若琳演唱的歌《爱人》。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入口，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好，记得在跟车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变换车道之前呢，请先打方向灯，然后看一下后方的车，再来变换车道。好，现在在台61线往北的 132.5 公里大甲路段内侧中间车道铁条散落。

五间琴所演唱的《反正我好看》。好，现在排除消息，之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入口看到的这两台车的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完毕，你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行。好，现在在台七十四线双向要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多，国一北上大雅系统要往北的入口也是车流很多。台七十四线东向30到35公里车多情形持续当中，那修补坑洞的工程在台六十一线南下166.8公里深港路段内侧车道工程车在进行修补的作业哦。好，那再来呢，有一台小客车停放在路间，没有打双黄灯，只有打双黄灯，没有放警告标示啦。那这边是在台七十四线东向雾峰系统要接国三的路间停了一台小客车，没放警告标示，只有打着双黄灯呐。在国道八号西向15公里到10公里内线车道移动式作业，国一北上267到262公里内线车道也有一个移动式的工程进行。那散落物的部分呢？台六十一线北上132.5公里的内侧中间车道掉落铁条，那皮带掉落在国三北上397.5公里中外线车道掉落皮带了。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 Special 团体所演唱的 Super Style。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主导的联军部队已经撤离伊拉克。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撤离伊拉克是华府的胜利，但这项举措引发外界对安全真空的忧虑。分析人士认为，美军撤出可能进一步壮大获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也可能让死灰复燃的伊斯兰国重新集结。另外，川普今天宣布，韩国将在美国能源产业投资2000亿美元，包括投入540亿美元与筹划已久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计划。展望第四季景气，求职网调查发现，企业净乐观比例与第三季相比为正14%，乐观度创6季新高。上班族净乐观比例则为正6.1%，也创7季高点。而65%的企业也透露，在第四季有加薪计划，显见劳资双方都正向看待经济前景。记者 Jason 报道。
2: 依照产业别分析，加薪意愿较高的行业依序有科技业、制造业与餐旅业。资方平均提供的月薪条件大约落在4.6万元，续创14年同期新高。还有89%的劳工透露有计划在第四季换工作，比例也是14年新高。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3: 在企业调薪部分，基本原则为员工绩效至上，其中是加薪人数少数，加薪意愿比较高的资方，应该以缺工较严重的行业为主。第四季整体起薪的波动属于平稳向上，加上劳方牺牲年终奖金，选择提前转职的薪资补偿依旧存在。
2: 杨宗斌进一步指出，各大产业在求财方面外热内温，特别是受惠 AI 产业供应链的外销厂商招募动作转趋积极，除了有双十、光复节两大连假，还有从百货周年庆到圣诞跨年档期，使得内需型店家持续面临缺工问题，所以不断有真人需求，只是其中有不少的工作可能属于临时性的职缺。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中刑警大队与保大特勤中队运用警用无人机锁定潜逃新竹山区的中兴诈骗集团主嫌，陆空夹击将人逮捕，并溯源查获集团成员30人，清查有68人受骗，其中一名台籍被害人就遭诈骗了1400万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台中市刑警大队透过大数据分析等科技侦查手段，查出43岁中姓男子为诈欺集团幕后首脑，以假捡警及假投资手法行骗，并在新竹地区设置地下水房，替跨境诈欺机房洗钱，收取车手提领的赃款后，再透过 Telegram 指挥成员将泰达币转入指定电子钱包，快速移转犯罪所得。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八队队长陈等阳说，
5: 警方掌握中嫌身份后前往查缉，中嫌驾车逃往新竹山区，警方立即出动无人机升空追踪，透过即时空拍掌握逃逸路线，再结合地面警力陆空夹击，成功将中嫌逮捕到案，并查扣现金170万元等证物。
4: 台中市刑警大队提醒，侦检警不会透过电话要求民众交付金融账户、提款卡或存款供司法机关监管。民众接获可疑电话，应先挂断再自行拨打官方电话查证，切勿使用对方提供的电话、连结或 LINE 账号联系。如有疑虑，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有民众在网络上分享影片，嬉闹称有人从中国带回猪肉制品竟未被检出。农业部动植物防疫检疫署表示，已针对贴文者及违规者展开追查，若属实将开罚20万元。记者李一成报道。
6: 社群平台 Threads 近日流传一段影片，拍摄者拿着猪肉脯等食品，声称是有人从中国带回台湾，还询问怎么没被抓，并笑称跟20万

0: 擦肩而过，引发防疫疑虑。拍摄者事后澄清，相关食品是在台湾夜市购买，有人返台入境时有经过相关查验。农业部房监署动物检疫组组长高黄林表示，接获相关讯息后，已经针对贴文者及疑似违规者资讯进行追查，
1: 后续也会和屏东县动防所、警察局等相关单位合作进行行政调查，以厘清案件发生的状况。后续经过行政调查，如果确认当事人确实有违规至非洲猪瘟疫区携带猪肉产品入境的事实，将处以新台币20万元罚款，违规吸入的产品也将予以没入销毁。
0: 房监署呼吁，台湾维持三大猪病非疫区得来不易，民众应配合相关防疫规定，共同维护国内农畜生产环境安全。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云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3到34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 Billy Eilish 所演唱的 Your Power， 9:41。好，现在在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车多排队，还有在国一北上男子入口两台车追撞事故占用入口匝道。那台61线北上0.1公里淡江大桥内侧两台车事故。国道3号北上70.5公里龙潭路段前的外二线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也在进行处理。台北市南港林路道要往台北的方向，目前的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多。国道10号西向仁武出口匝道小客车故障停放在现场。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王彩华演唱的歌曲叫做 Bobby。 好，目前在台七十八线排除消息，东向十四公里掉落的树枝已经接获排除。好，那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入口两台车的追撞事故，现在都已经排除完毕。好，你可以放心了，利用通行了。那这个大轮胎皮掉落在台六四往西三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外线车道大轮胎皮掉落在现场。还有在国道十号西向的仁武出口匝道小客车故障抛锚。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目前持续车多。

陈奕迅所演唱的《陈大师》。好，排除消息，之前在台61线北上 0.1 公里内侧事故已经排除，目前在国一南下 35.5 公里刚过泰山转接到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孟庭苇所演唱的《相爱的可能性》。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35.5 公里刚过泰山转接到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都在进行处理，提醒大家经过注意安全。在国道四号西向23到18公里外线车道施工作业进行，国三北上 70.5

公里龙潭路段前的外二线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也在进行后续的处理了。好，跟车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哈，就算在路况很好的同时哈，在很良好的同时，你还是要保持这个距离啦，以测安全。好，那再来掉路物的话呢，也是要特别的注意哈。你有载东西的话呢，出门之前、上路、出发之前呢，再次检查好你车上载的物品，捆绑好、覆盖好之后呢，再来出发上路。国道三号北上的397.5公里，刚过长治交流道，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呢，这边是有掉落皮带的状况。国道三号北上295到292公里，蓝台隧道内侧中间车道维护作业进行当中。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那气象署说今天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高温炎热哈，所以说这个紫外线都很强，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做好防晒的准备工作。那午后的南部地区跟其他的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的情形。好，那在白天的话呢，高温可以来到了32到35度哈，所以说这个紫外线真的是非常的强。那夜晚跟清晨是落在24到27度的温度了。好的，节目的最后首歌曲，叶启田跟董事长乐团 Angel Gokke 爱别嫁一年。好，十月份呢又是一个全新的月份开始了，希望大家都能够顺顺利利的。我是 Jacky，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y 早餐车，我们明早见咯，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段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5.5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五股交流道，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的埔盐系统到园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南下115公里在西滨出口前有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路肩，请驾驶人提前改道。国道三号北上 70.5 公里在龙潭交流道前外侧两线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高原交流道。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3公里，在观音山隧道的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学长，你上周把家里那台旧车办理过户或报废手续都处理好了吗？
1: 都办好了，监理机关那边啊，手续搞定了。
0: 那你确认旧车车辆异动终止 ETA 了吗？记得要检查有没有异动前没有缴清的通行费，不然欠费会受罚哦。
1: 对耶，那如果我原本账户里有剩下的储值金额呢？
0: 如果还有余额，一定要办理退费，保障自己的权益。可以去远通服务中心临柜退领现金，或是直接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非常方便哦。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拨打远通公司客服专线处理。
2: 车辆异动 ETAG 账户终止，请记得补缴通行费或办理储值账户余额退费。相关问题可电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
1: 嘿

早安，早安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6，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小咪咪，我是上街高子夜 Amy。

基，那里的十月初一，十月一号星期四，来到一个新的月份了，也代表说呢，2026年只剩下三分之一了，好快哦！是哎，不对哦，四分之一。是三四对四分之一，数学到底有多差啊？对，剩下十月、十一、十二月这三个月份了，真的是过得非常非常的快速哎！每次都觉得说，哎，不是刚跨年吗？不是刚过年吗？不是刚过什么节吗？结果现在一转眼就只剩下三个月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最近啊，可能是因为在换季的期间哈，这个温度的变化有时候会比较剧烈一点。你看，像有些时候呢很热啊，有些时候呢，哎，又会变凉了哈。今天各地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白天各地高温32到35度，西半部局部地区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能会达到过量等级，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且多多补充水分。另外，离岛天气，澎湖晴时多云，26到31度；金门晴时多云，27到31度；马祖晴时多云，27到31度。另外，原本位在关岛的东北东方海面第30号热带性低气压，在今天凌晨的2点钟已经增强为第26号台风彩云。未来呢，是朝日本东南方海面前进的几率会比较高。

关上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首先是国道一号南下，在9.5公里汐止前槽化线上有槽车抛锚；国一南下34.8，泰山转接道前中线车道是小客车停放。另外还有国道一号北上170到166公里，大雅到大雅系统内线车道进行施工，目前174到171公里车多不好走。另外嘞，我们看到的是排除讯息哦，这是国三北上的397.5过长治交流道中线跟外线车道上呢，原本说有皮带掉落，目前已经排除了。另外还有在台61线北上0.1公里淡江大桥路段，本来说内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那目前也已经处理完毕。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叫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生活新鲜事，
2: 10:15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

啊，今天呢是10月1号，十月的第一天，有一些新剧上路，包括了健康币。好，从今天的上午10点开始，可以来使用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健康存折 App， 首次登入健康币专区，就可以获得200健康币。那么在完成这个生活形态评估量表，可以再获得100健康币。假设说你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健康存折的话，要先用这个行动电话或是装置码这两种方式来进行认证。那这个健康币可以怎么用呢？预计从12月1号开始会开放兑换商品或是服务，会透过 HealthGo App 这个 App 呢来进行使用，包括说像是一些超商啦、量贩店，或者是社区的药局，还有呢医疗机构、运动场域跟寿险业者等等，后续卫福部会再来观察这个参与率跟兑换率等等。所以如果说呢你想要来获得这个健康币的话，记得哈，可以来一起累积这个健康币，可以使用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健康存折 APP。

然不管是健康币也好，或者说呢之前大家一直很热衷的这个运动币也好，我觉得它的初衷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健健康康的嘛，保持一个良好的身心状态呢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所以呢不管有没有这些奖励啊奖赏等等，我觉得从每一天去好好的认真对待自己的生活，对待自己的各方面健康呢都是非常关键的。继续来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167到171公里，这是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内线车道进行施工，目前165到169公里是车多不好走。排除讯息，在国道一号南下35.5过泰山转街道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后方排队2公里。同样呢，在这个排除的状况，这是国三北上70.5公里龙潭前外侧2线车道，先前说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虽然排除，但是后方排队2公里，也请您保持耐心。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那么即时路网图方面呢，我们要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呢从五股开始一路到了圆山，南下从东湖到圆山，还有这是三重到五股转街道，以及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街二，现在都是车多不好走。至于在高架部分，北上从五股转街道开始到了环北路段，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看起来顺畅，那国三呢？北上在中和到安坑，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北上的高原到龙潭路段，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目前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台六四板桥到中和一双向车多，东向中和二到新店端，西向的观音山到八里路段，时速都低于60公里。好，中部的话主要是国道一号的北上，从大雅到丰原，南下后里到丰原路段，现在是车多路段。国道三号齁，这边我们看一下啊，国道四号，国道四号的西向潭子到丰市，车速大概是53公里，请您保持耐心。另外我们看到的是国一南下，从彰化到园林，车多不好走。再往南走一点点，国道三号的北上，中埔到竹崎，时速43公里。来继续往南，往南国道八号的西向台南系。

充满这种 dream pop 的感觉，它是 Rim 307，来自香港的创作歌手，歌曲名称叫 Love 无限大，10:23。这首歌呢是收在他去年所发行的 Memory Boy 专辑当中。看到的是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68.8 过了五甲系统中线车道有大型的轮胎皮掉落，另外呢国道一号南下167到171公里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内线车道进行施工，目前从165到169沿途都是车多不好走。再来国道一号南下 9.5 公里汐止前槽化线上槽车抛锚停放，目前通知处理。国道一号南下 34.8 在泰山转接道前中线车道有小客车停放。

刚刚讲到那首歌的歌名呢，叫做 Love 无限大。我觉得不管是爱也好，或者说人的善意也好，真的都是无限大的。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我很喜欢看那种暖心的影片，然后自己呢每次都一边看一边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我记得让我很印象很深刻的呢，是有一个

国外的小朋友，然后他好像是生病了，生了很严重的病。那他有个愿望呢，就是希望可以看到那种重机啊骑过他家的门前，他可能就觉得很帅气吧，不晓得。那他的家人呢，把这个心愿PO到网络上面，结果当天哇，听说呢有上百台的这个重机从他家面前经过，而且呢大家还停下来送给他礼物，跟他交谈，这样子就是大家都，我记得那时候好像只是说，希望可能比如说有十辆的这个重机呢可以经过他家的门前，他的家人这样讲，那大家都担心说自己会不会就是那个没有去的第十辆，所以大家都去了，结果呢就有上百台几百台这样子。所以我常常就是看到这种人心非常非常怎么说温暖的部分，就让我觉得人的爱啊善意啊真的都是无限大的。但是你说有没有恶意，也有嘛，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什么人都有，所以呢我们要学会去分辨说一个人的善良跟邪恶，但我相信啦，善良还是占大部分的。我们要来听到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你这周要干嘛，这是来自台湾的创作者哈啊，他们的这首歌呢叫做浪费时间。其实有些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我这样做好像很浪费时间，或是我好像今天没有做什么有生产力的事，可是其实呢有些时候你浪费时间，或者是说你什么都不做，你就是静静的休息发呆放空，那也是一种疗愈自己的方式啊。半点准备来进新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卫福部公布十月新制健康币累积活动，与公费左流右心疫苗接种同步开跑，打三大疫苗还能赚健康币。国民年金保险费利息免缴额度提高到100元，七大药物治疗放宽给付。记者游柔群报道。
1: 为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卫福部启动健康币的累币活动，只要下载健保快易通和 HealthyGo 这两个 APP 注册绑定。国健署署长沈庆芬表示，只要达成指定的预防保健等健康任务，就可以赚健康币。十二月就可以拿着健康币到五大通路兑换健康商品服务。
2: 我们为了要鼓励疫苗接种，所以在这边的流感疫苗、新冠疫苗跟肺炎链球菌疫苗的自费接种也有纳入换币的这个部分哦。那当然目前是18岁以上可以开始使用跟累币，那累币的效期使用的期限是2年，那要累积1000币以上才可以开始做兑换。
1: 十月起，公费流感、新冠疫苗开打，第一阶段开放65岁以上长者等11类人接种，打完这两种疫苗就可以获得1350币的健康币。如果加打肺炎链球菌疫苗，总计可以获得1950币。打疫苗赚健康币之外，保国保的民众也有小确幸。如果持缴国民年金保费，利息低于100元，直接免缴利息。另外，健保也放宽7类治疗药物给付，其中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以及高度恶性 B 细胞淋巴瘤成人病人二线治疗单次 CAR-T 的治疗给付819万元，预计有1600多人受惠。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台南一名男子到派出所报案，表示接到医院药剂师来电，有人持他的双证件领取大量管制药品，原警识破诈骗手法，及时阻诈10万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3: 50岁的张姓男子慌张地走入南警6分局盐城派出所报案，表示接获自称花莲慈济医院药剂师来电，对方扬称一名王姓女子拿他的双证件还有委托书到医院领取大量管制药品后离去，并声称已经通知派出所原警处理，让男子心生恐慌。盐城派出所警员卢凯勋受理后，立刻识破是诈骗手法，向张姓男子说明解释。卢凯勋说，
4: 向该名先生说明此为常见诈骗手法，并分析类似的诈骗手法大多有3阶段套路。首先，假冒药剂师来电，第二阶段将会转接到假冒的警察以及假冒之检察官，最后以协助监管为由，要求被害人将存款转出。
3: 经警方解说后，张姓男子确认自己差点被诈骗，成功避免新台币10万元的财产损失。警方再次呼吁接获可疑电话，切勿依照陌生来电指示提供个人资料汇款或进行其他操作，应立即挂断电话，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到派出所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青贝白腹鱼类如果保存不当，可能产生大量组织胺，即使烤熟也无法去除。医师提醒民众，若食用后短时间内出现食物过敏症状，伴随呼吸不适、胸闷或血压下降，就要尽速就医。记者陈怡玲报道。
5: 一名50岁男子中秋连假与家人烤肉，吃下一整尾青鱼后，不到1小时，突然出现脸部及上半身潮红、头痛、心悸与皮肤红疹。家人原以为是喝酒的关系，不料症状却持续加剧，赶紧送医。卫福部丰原医院急诊室主任王哲仁表示，经问诊得知，青鱼在烤肉前曾常温放置一段时间，研判为鱼类组织胺中毒。
6: 那这种鱼类的组织胺中毒，往往是在青贝白腹的，像青鱼还有秋刀鱼，然后这就很多组氨酸，组氨酸呢经过保存不当，造成细菌感染，这些组氨酸呢就变成很大量的组织胺了哈，那在身体内就造成一些不舒服的症状，这些症状包括脸色潮红、头痛、心悸、红疹，有可能恶心、肚子痛。
5: 王哲仁主任提到，鱼类在保存不当的过程中已形成大量组织胺，且外观或气味未必异常，后续即使经过烘烤或煮熟也无法有效去除，预防关键在于料理前持续做好低温保存。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

0: 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各地仍然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午后降雨范围稍微增加一些，在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而白天各地高温普遍在31到34度，西半部局部地区仍有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等级，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及清晨低温普遍在24到27度。第26号台风彩云于今天凌晨2点形成，上午8点在鹅銮鼻东方约2900公里左右的地方，未来朝西再转北移动，距离台湾遥远，对我们天气不会有影响。预计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及影响，迎风院、桃园以北及宜兰、花莲有一些降雨的几率。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同样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沿海风力、浪高也会增大，提醒大家要留意天气的变化。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0: 家好，我们是
1: Tizzy Bag。
0: 为了深爱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拒绝诱惑，远离毒品。
1: 记得在困难，也有我们陪你一起勇敢走下去。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是10:39，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

的车事故。另外国三南下的 388.3 斜张桥路段，大货车啊散落了十几根的木头哦，而且呢三线车道都有，但是这个大货车竟然持续开，请大家如果有

02-2388-6633。要来听到的是真爱的歌声，他在上个月的时候发行新专辑，叫做 Greater Waves。来听到当中的这一首歌曲，叫做《这是我的 Lumak》。Lumak 呢，在布农族语里面代表的是家的意思。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5，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现在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

0: 中线车道大型轮胎皮掉落。台64线西向 6.4 公里观音山前，这里有事故发生。排除讯息在国一南下 17.1 公里内湖路段的内线车道，两部车事故目前排除咯。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国巨律师事务所的蔡文玲律师。律师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0: 是，蔡律师今天有什么法律常识要跟大家分享呢？
1: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其实就是我们很多的听众可能都平常会开车，那难免会发生碰撞。
0: 是，
1: 那碰到碰撞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分几种状况。第一个就是说，我今天可能擦到某个车子啊，那擦到某个车子的时候，可能车上也没人，那也就直接离开了。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好，会不会就是没有法律责任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可能就跟大家分享是说，假设今天那个驾驶人他肇事嘛，就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个事故，即使是没有人受伤或死亡，但是呢，他如果没有依照没有去做相关的一个处置的情况之下，是基本上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一个规定，是可以被处1000块以上3000元以下的一个罚款。那如果说逃逸的情况之下，还会被吊销他的一个驾照到1到3个月。所以我们有时候如果发生碰撞啊，好像最近我就有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人他其实就是开车不小心插到路边的车，
0: 对，
1: 他也就是刚好说我赶时间，我要去赶飞机啊，赶高铁啊，所以当下就没有做相关的一个处置。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说没有做任何的一个动作的情况之下，其实就有可能就是会被罚款，或者就是会被吊销他的一个驾照。那其实就是没有人受伤的情况。那我们也很常碰到，就是说，有人就是发生车祸。那如果说当下我知道我撞到人，那没有做相关的处置就逃跑了，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说就会构成刑事上面的一个肇事逃逸的一部分。
0: 对，
1: 那这个部分当然他的刑责就会比较重。如果说是导致人家受伤的话，会有一个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万一呢，这个事故很严重，就发生死亡或者是重伤的一个情况之下，他是1年以上7年以下的一个有期徒刑。
0: 是，
1: 所以如果今天我知道撞到人了，没有下来，例如说叫救护车啊，去看一下状况，其实基本上在我们的那个肇事逃逸的一个部分，他刑责是比较重的。可是我们其实还蛮常碰到一个状况，就是说，今天我们发生擦撞，其实双方都有下车查看，可是他可能看一看觉得对方没事就跑掉了。
0: 对，
1: 可是万一那个对方可能有一些受伤，例如说有瘀伤啊，或者是可能有点刮到，
0: 是内伤之类的，
1: 内伤。对，那通常大家如果说可能当下你没有去好好的处理的情况之下，其实就是这样子的离开，也有可能会被告诉说这是一个肇事逃逸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会讲的是说，其实如果今天有发生那个车祸事故的一个情况，其实第一个时间点大家都要下来看一下状况，然后请警察过来，当下做一些处理。不然如果说今天没有好好处理的情况之下，万一又碰到有人受伤，那可能就会有构成肇事逃逸的一个风险。
0: 了解。是，那蔡律师，我们线上有听众朋友，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电话。
1: 好，
0: 你好，
2: 你好，律师你好，这个
1: 是
2: 小姐你好，
0: 嘿，
2: 我想那个监护权人，我妈妈监护权人就是自由，就是我爸爸过世嘛，后我妈妈是已经重度了，重度失智，那个就是监护权人，就是我啊，有三个兄弟，一个妹妹啊，我妹妹就是在我爸爸跟我妈妈，我爸爸生前，他也向我爸爸，他的儿子跟他本人有向我爸爸妈妈借钱不还，现在就是说要强制嘛，向到法院去申请监护权人，我们三个兄弟不同意，有请那个答辩，那个后续要怎么处理监护权人，妈妈的监护权人，
1: 是妹妹去申请的吗？还是我们申请的？
2: 对。是妹妹去申请，
1: 嘿，了解了解。
2: 我们三个兄弟不同意，一定我顶答辩的话，那个我们要针对法院要怎么处理？
0: 好，律师这边有没有什么要再确认的？没有的话，我们就线上。好，那我们再请律师回答，谢谢你，律师请。
1: 有关于就是要申请宣告监护的部分，其实法院这边他会有一些调查的程序，那可能就是会了解双方的一个照顾的状况。那如果说今天民众他接到就是对方去这样做一个申请，其

先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88.3，刚刚说有这个大货车散落了十几根的木头，而且三线车道都有，请您多加留意。另外呢，国道一号北上368.8过五甲系统，

0: 是他们在答辩状里面可以去说明说，为什么这个妹妹不适合当监护人？
1: 嗯，
0: 哦，那三个兄弟他们也可以去争取说，他们认为他们比较适合。所以如果说要做提答辩的这件事情的情况下，基本上他就是从怎么样去对妈妈的利益是最大利益。谁比较能够照顾妈妈，例如说可能妈妈重度失智，平常就是兄弟在照顾的，
1: 对，
0: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就可以去说明说平常都是他们在照顾的，
1: 嗯，
0: 或者是妹妹那边过去有什么样的一个行为，那可能不会顾及到他自己那个妈妈的一个利益。好，那这个部分是可以答辩的部分，是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处理。
1: 那像就是监护权人的话，他是只能有一个人吗？可不可以好几个人？
0: 可以有好几个人，所以有时候法院会去，有一些法院会区分，因为通常在做宣告，在做监护这个部分的一个认定的话，其实常常很大的问题都是财产的问题。
1: 嗯，
0: 例如说，因为今天，可能那个。那个父母亲已经没有意识表示的能力了，他已经无行为能力，
1: 对，
0: 可是他可能有资产，那这个你要不要去请看护，要不要做什么事情，其实很大部分好，就是会有那个财产上要怎么处理的问题。
1: 嗯，
0: 所以一般来讲，其实法院有时候可能会去做一些分工，好，例如说谁负责财务，谁负责照顾，
1: 嗯，
0: 或者是就是大概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分配，所以如果三个兄弟认为说他们可以去分工，也很适合照顾母亲的话，其实也可以去说明说他们愿意怎么样去处理，就表达他们的意愿。
1: 了解，是。那我们回到今天讲到这个关于肇事逃逸的主题哦，最后蔡律师还有没有什么要再跟听众朋友提醒的呢？
0: 就是还是提醒大家说，今天我们即使只是发生擦撞，或者是觉得说，今天有碰到人，但他好像没受伤，但重点还是要及时的去做一些处理，避免说后面衍生争议说，你没有处理，然后就直接离开现场。
1: 嗯，
0: 这个部分可能就是提醒大家，不管受伤有没有受伤，这部分都要去注意。那尤其有时候大家可能碰到，在现场大家都觉得说啊没事，然后就离开。
1: 嗯，
0: 如果说今天有碰到时间上允许的情况下，其实最好都能够签一个类似像和解协议的一个部分，比较可以避免后面有一些争议。就是可能大家去协商说要不要赔偿金额，或者是要怎么样做处理。然后重点就是说，在我们的和解协议书里面要去提到说，例如说我就是那个抛弃那个。就是不会提出告诉的一个文字，这样比较能够就是避免后面有一些争议在后续发生这样子。
1: 是，那像有些人他会说，没有啊，是对方违规在先，然后我肇事逃逸在后，那这样我们抵消了，但没有这件事情吧，对不对？
0: 没有这件事情，因为就是事实上确实，针对假设这个逃逸的人是完全无过失的话。他完全没有过失行为，其实在法院上过去曾经有不同的一个认定。
1: 嗯，
0: 但是我们觉得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现场还是做一些处理。
1: 没错。
0: 因为究竟有没有过失，其实最后还是会经过鉴定嘛。就是你除非真的是100%无肇者，否则就是透过鉴定的情况之下，很难说我真的是100%没有过失。
1: 是，我觉得很多人他会自己觉得说是对方来撞我的啊，我没有错啊。可是其实很多时候他就是要看现场的这个整个条件啦，然后整个客观的状况，不是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没肇责你就没有肇责的。
0: 是的，没错。
1: 是的。好，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国巨律师事务所的蔡文玲律师，谢谢您。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感谢蔡律师今天在空中来跟我们分享到法律常识，并且呢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所以哈，真的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开车在路上，当然都是希望可以平平安安嘛，对不对？都希望可以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到家，或者说抵达目的地。那假设说今天真的发生了什么状况，我们就是心平气和的赶快把它给处理好，不要想说呢，他来撞我的不是我的责任，或者说呢都是他的错啊，或者说他看起来没什么事，那我先走了，这个都是不行的哈。像刚刚 刚呢律师有讲到这些可能会有肇事逃逸的责任，那么当下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报警嘛，对不对？你赶快报警处理，然后呢赶快请警方来现场，不管是做这个验证也好啦，好做一些记录也好，总之呢你不要自己觉得说看起来没什么事我先走了，或是我赶时间好我先走了，这个都是不行的，最好都是要留下来。

10:56，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民雄路段，有一台白色的小客车啊，慢速行驶在内线车道。另外呢，国一的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的曹化线上，说是有货车抛锚停放。先前说国三南下388.3斜张桥路段，大货车散落十几根的木头，而且三线车道都有，而且啊，那个大货车好像就持续的开走了。如果你有看到这些木头的话，务必要小心了哈。最新消息是国道一号北上在316.8台南系统的外线车道，这边说是有轮胎掉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0000-123，也欢迎你搜寻警广的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美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警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A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警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

等一下11点，请你准时对时会诊完路况之后，今天还有人云亦云，要跟大家来介绍一出舞台剧，是来自故事工厂的《婚礼上的小抄》。在婚礼上面为什么会需要小抄呢？我想是需要的啦。通常呢都是有人要上台致辞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话因为太激动了，或者是说呢太开心了，怕自己会忘记，所以啊会写个小抄。那么这个舞台剧呢，它其实是有一个故事的原型的，就是这一个舞台剧的编剧刘中威老师，最初呢是来自于一篇他所写的散文，而他写的散文呢是他自己的真实经历，后来再经过一些这个戏剧化的元素把它改编成舞台剧。所以等一下在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到的是编剧刘中威老师，在空中呢来跟我们分享关于这个故事当中的原型，以及呢他变成这个舞台剧的过程呢。那么也要来提醒一下，我们刚刚说在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匝道内线车道原本有移动清扫作业，那现在呢这个清扫作业是已经结束咯，准备11点一起来对时啦。

透早十一点，代志无你想的遐尼嗨，重新搁再来，哇好精彩！打起精神，让我们继续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慧菊。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埔盐溪同到园林受到施工影响，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16.8 公里，在台南系统前外线车道掉落轮胎，北上193公里，在彰化系统前有货车抛锚停放在槽化线，北上大雅到丰原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平均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到头城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子比较多，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1: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2: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入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3: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4: LINE。
3: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0: 11:04要来进入接下来的人云亦云之前，我们先来提醒路况。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316.8台南系统的外线车道有轮胎掉在路上，国道五号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各个出入口匝道内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先前说在国道一号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的曹化线上，货车抛锚停放。来进入今天的人云亦云。
1: 艺文访谈，好书推荐，人云亦云。
2: 今天谁来？
0: 人云亦云，
3: 今天我来云。
0: 今天呢，人云亦云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一起欣赏一个非常幸福的作品哦。这个作品呢是故事工厂的舞台剧，叫做《婚礼上的小抄》。不知道想到婚礼，大家脑中会想到什么样的画面呢？我觉得大部分的人想到的应该都是很开心、喜气洋洋的，然后大家齐聚一堂，要祝福这对新人美好的结合嘛。但是我也听说过很多的故事是在婚礼之前，他们根本没有办成这个婚礼，婚礼之前可能就有一些吵架啦，多半是在新人之间的纷争。可是如果今天啊是新人的家长，对于这个婚礼有很多自己的想法跟意见的时候，这个时候

0: 又应该要怎么去处理呢？我们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这个作品的编剧，同时呢也是原著故事的创作者，欢迎刘中威老师。老师你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还有 Amy 好。
0: 是，威威老师好。我可以叫你威威老师吗？
1: 可以呀、啊、
0: 是，我们刚刚前面讲了很多，这个作品是叫做婚礼上的小抄，但其实它的原著就是最原本的故事原型呢，是出自于您的一篇散文，对不对？
1: 对，那篇散文本来是叫做《婚礼上爸爸们的小抄》。
0: 对，大家想到爸爸们怎么会有们呢？一般来说我们一个人大概就一个吧。对，这怎么会有爸爸们呢？
1: 对，因为在我的婚礼当中呢，我其实是有两个爸爸的、就一个是我的亲生父亲，
0: 对，
1: 一个是陪伴我长大的叮当叔叔。对，所以在我的婚礼上其实对我来说他们都是重要的主婚人。
0: 那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说在最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会构成这样子一个这么特殊的家庭关系呢？
1: 哦，是要推回到什么远古时代吗？对，因为小时候我父母就离婚了。
0: 是，
1: 对，他们离婚之后呢又各自有对象。妈妈这边有一个叔叔，然后爸爸那边有阿姨。然后爸爸那边前后还有两个阿姨这样。对对，是到我结婚的时候呢、我爸爸是跟第二个阿姨在一起，那我妈妈就还是跟这个叮当叔叔在一起。对，那那时候其实我一直都是跟我妈妈住嘛，所以其实叮当叔叔在生活上跟我是非常非常贴近的。是。
0: 那你那时候小的时候对于爸爸的印象是什么，或者是说对于父母亲分开这件事情的感受是什么呢？
1: 因为他们分开的时候我真的其实还蛮小，那个时候的我啦是不太能够理解大人之间的爱恨情仇。那个时候的我只是会觉得说啊，我家分裂了、然后我好像就变成人家口中的单亲家庭的小孩。对，然后那个时候会有点自卑。就觉得自己的家庭跟别人不一样，然后也常常会不断的自我检讨我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好。不然他们为什么要分开。对，在那个小的时候童年是有很多比较负面跟想不透的地方。
0: 那其实因为有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比如说好，我跟妈妈住好了，那会不会跟爸爸的关系可能相对来讲会比较疏远一点吗？
1: 我觉得因为空间上的距离就会有一点疏远，因为就是我们住台北，那我爸爸后来住在台中。
0: 对，
1: 那我们等于是只有假日会见面，或者是有节庆的时候会约在餐馆吃饭什么的。他比较没有像生活上的黏腻感啊，可是我觉得心理上的距离他还是亲近的，因为毕竟是自己的父亲嘛。
0: 是，
1: 那我父亲也给了我很多思考上的启发。对，但是我父亲因为他本身是军人退伍的，所以他又有某种那种军官的那种严肃感。对，所以就是又亲近可是又会有一点点、
0: 不苟言笑，
1: 就是有点尊敬他的感觉，
0: 他有威严啦，
1: 他有一些。对，
0: 你觉得你有什么地方是像爸爸的吗？
1: 我觉得创作的天赋。对，因为我爸是个非常有才情的人。对，他是那种会画画会写诗、然后去钓鱼他就会做鱼托、然后每一张鱼托都会为他写诗。
0: 太有这个才情了。
1: 对，然后小时候每次有什么作文题目我写不出来的时候我都会去问我爸
0: 请他给点意见。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就是会给我很多一些启发的想法。
0: 是
1: 是，
0: 所以其实跟爸爸之间还是有很多连结的。
1: 其实是有的，就是并不是像某些家庭可能一分离就是完全决裂了。那我跟我父亲之间是还是蛮黏腻的。那只是因为我父亲跟我母亲是比较决裂的、所以每次如果我要去见我爸爸的时候我妈就会比较多的情绪。她就会觉得说啊，又没养你又没跟你住在一起为什么你要一直去看她之类的。对，可是其实对孩子，就对我当时那个孩子来讲，我虽然需要母亲但是我其实也同时需要父亲的关心跟爱嘛。
0: 是，
1: 所以不可能因为你们离婚了那我就完全跟我爸爸是决裂的状态。
0: 没错没错。那刚刚有讲到说呢，在这个生活当中其实是跟妈妈住嘛，然后呢跟妈妈在一起的这个叮当叔叔、跟你的生活其实是也是很贴近的。叮当叔叔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1: 他是一个我目前为止看过最好的人。
0: 哇，这个评价很高耶。
1: 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无私的人。对，然后他从来没有特别为自己求什么。但他就是一直在为他身边的人付出。你看像我其实不是他亲生的孩子，可是其实 我小时候不管我发高烧啊，甚至我考联考，
0: 嗯，
1: 基本上都是叮当带我去的。
0: 哦，
1: 对，
0: 是，
1: 他就是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这样子在照顾，这样。
0: 嗯哼，嗯，跟叮当叔叔之间有没有什么难忘的小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有一年哦，很疯狂哦，我就到了纽约去，我把工作辞掉，我去纽约，
0: 真的吗？真的是蛮疯狂的。
1: 对，我就是存了钱，然后把工作辞掉了，
0: 嗯，
1: 我就去纽约流浪了。
0: 哦，
1: 然后在流浪那个时候，
0: 你几岁的时候啊？
1: 那年是我28岁
0: 哦。
1: 对，那年我已经当上报社主编，
0: 嗯，
1: 然后可是我
0: 还辞职啊？
1: 啊，对对对，我那时候走的时候，其实所有人都不能理解，他们觉得我已经坐上主编了，我应该好好就是稳稳当当的，对，
0: 嗯。
1: 可是当时我就觉得我内心的那个呼唤，我好像没有办法。不去正视他，
0: 对，
1: 然后我就还是去了纽约。然后在纽约的时候，叮当叔叔就是那种不论我做任何疯狂的决定，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不是亲生爸爸的关系，嗯，所以他比较没有那种好像
0: 批判吗？
1: 对，没有批判，他不会先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
0: 嗯，
1: 你怎么可以什么，他从来没有这样子的言语对我，
0: 嗯，
1: 我在纽约那个时候呢，其实我已经收到了后来去淡江大学讲课，就受到淡江大学的邀请要我去讲课，嗯，我一直记得那个课是2月份要开课，
0: 哦，
1: 那我在纽约的时候是9月，但是我在纽约的时候就因为太疯狂了，所以我就看了很多的表演，我就看到一个非洲鼓的表演，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我整个灵魂被启动了，
0: 非洲鼓好突然，
1: 非洲鼓就非常的震撼，然后对对对，然后我就听完那场非洲鼓之后，我那天晚上我就很激动的跟叮当讲电话，我说叮当，我今天听了一个非洲鼓的表演，我决定了，我觉得我应该要去非洲学非洲鼓，
0: 好突然哦，还不是在纽约学，要跑去非洲学，
1: 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充满了生命力跟那个大地的感觉，它就是要在非洲这样子，你像看那个 Lion King 的那个手足地区那种啊。就是这种感觉，然后我就跟顶龙这样讲，然后顶龙你知道他就非常冷静哦，他就只跟我说，哦，这样子哦，那你本来答应了2月要回淡江去教书，你要不要先提早跟人家说一下？
0: 哇，他很有理智，很逻辑，
1: 超理智，
0: 嗯，
1: 超理智，他从来不会问你说，哈，你干嘛要去非洲学打鼓，
0: 嗯嗯嗯？
1: 你现在不是在纽约吗？你知道非洲要多少钱吗？你知道你是去那边可能要先打疫苗吗？那你答应人家的事情怎么办？他从来没有这种话，
0: 是，
1: 对，他就是只是淡淡的说，哦，这样子哦，那你答应人家要去教书的事，你要不要先跟人家缓一下？
0: 很冷静，而且他就是支持你，他不管你，
1: 他永远支持我，
0: 对，他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他就是帮你想说，哦，那你接下来应该要怎么做这样子。
1: 包括我那时候已经当上报社主编，然后我还是说我要离职的时候，他也没有说过这样不好啊，
0: 嗯嗯嗯，
1: 你这工作这么稳当，你为什么不继续？没有，他只是说，哦，好啊，人生只有一次。
0: 哇，他很鼓励你。
1: 对，然后我就真的辞职了，离职之后我再也没有回过办公室的生活。
0: 这非常难得哎。
1: 他真的影响我很多，还包括我联考那个时候也是，因为我国中的时候就开刀，我气胸，所以我就整个国三几乎是没有念的。
0: 是，
1: 嗯。然后要考试的时候呢，老师就拍拍我说，啊，就没关系啦，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样，嗯。可是我在考完试之后呢，其实我成绩是还可以的，
0: 嗯，
1: 就很意外的，我其实我那时候可以上景美女中，
0: 哇，
1: 可以上，
0: 那很厉害啊，
1: 可以上北市商，
0: 哦，
1: 然后因为我妈妈是没读书的人，她就会觉得女孩子念那么多书干嘛，
0: 哦，
1: 她觉得说你就既然有北市商了，就是什么商专之类的，
0: 嗯，
1: 你就去念个商专，然后出来做个会计，然后找个人嫁，这是我妈觉得完美的人生，
0: 嗯嗯嗯嗯，
1: 可是那不是我觉得的嘛，可是但我那时候也不过才国中读完，我也不知道我要什么，然后我就问顶当，然后顶当就看了我成绩之后，嗯，他就觉得说既然我是有能力可以读书的人，
0: 对，
1: 他会觉得我还是念高中，
0: 哦，
1: 然后将来升大学，
0: 嗯，
1: 然后他觉得多读书对我是好的，
0: 嗯嗯嗯，
1: 然后就是因为他的一句话，我就念了景美女中，
0: 是，
1: 然后景美女中之后，我就真的我就念了大学，
0: 嗯，
1: 然后念了大学之后，我还念了研究所。其实当时的转变的契机，就是因为顶东的一句话，
0: 嗯，
1: 所以后来我有了研究所的资格之后呢，我才又有资格可以回到大学去讲课，
0: 各方各面都有去影响到你，嗯，
1: 其实是哎。
0: 我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叫他顶当啊？
1: 一开始是因为他姓张的关系，然后我们就，
0: 我以为你要说他姓丁，
1: 当当当当当 当, 當，就变成顶当顶当。然后而且他每次来就是那个门啊，就会有个门铃，有没有？就顶当顶当这样子。然后
0: 这个联想力，
1: 然后小叮当小叮当，老叮当老叮当，就顶当顶当，就变成顶当。
0: 他那时候知道你这样叫他的时候，他有什么反应吗？
1: 他好像很自然就觉得 OK 啊，
0: 哦，我就是叮当，
1: 对，就叮当。对，我们现在讲话叫他还是叫他叮当。
0: 哇，
1: 对，
0: 好可爱哦。那刚刚既然讲到跟叮当之间的很有趣的回忆，还有包括他影响你的各种层面，11:16。 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台中系统出口，

0: 内侧路间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目前后方没有回堵状况。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路段，曹化线上有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南下169.8到169.9公里，过中港系统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先前说国道一号北上316.8，台南系统外线车道掉落的轮胎现在已经排除。国一北上368.8，过五甲系统中线车道掉落的轮胎皮现在也已经处理完毕。继续回到今天的人云亦云，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故事工厂所推出的舞台剧，叫做《婚礼上的小超》。我们邀请到的呢是编剧，同时也是原著最原本的故事原型刘中威老师，在空中来跟大家分享。刚刚访问当中呢，他有提到他有两个爸爸嘛，一个是他的生父，一个呢是陪伴他长大的叮当叔叔。我们继续来听第二段的访问。
1: 那可不可以聊聊跟爸爸之间有没有什么样很重要的回忆呢？
2: 我爸的回忆也很多，他小时候很常带我去钓鱼。
1: 是
2: 有一次钓鱼，我们在平林里面，我还记得是他的摩托车坏掉了。他那时候骑一台野狼，对，然后摩托车坏掉，然后在深山里头，然后我就在后面帮他推车，一直推到车子会动为止。
1: 那应该是蛮久的耶。
2: 对，
1: 而且小朋友的话应该推很辛苦耶。
2: 那时候因为他是军人嘛，所以他都很久才回来一次，然后我都很期待他回来，因为他回来就会带我去山里头钓鱼。
1: 是，
2: 然后钓鱼就会发生很多好玩的事情。你年轻的时候他钓鱼偶尔还会把鱼带回家，然后后来老了之后他钓鱼就都是放生的，
1: 钓兴趣的，
2: 就钓兴趣的。对，然后我们还曾经有过一次，是因为我妈就不太高兴，我们都放假就跑出去。我爸就怕回去没得交代，所以我们还去海产店买了一条鱼。跟我妈说
1: 东西可以
2: 交代，
1: 跟爸爸之间也是有很多这种有趣的回忆。
2: 对，很多可爱的小回忆，还有包括他那时候有一阵他是在金门，调到金门去，所以我变成跟他写信。
1: 是，
2: 就每个礼拜我写信去，然后他写信回来。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有间接影响了一点我写作的能力。
1: 他信件内容都写什么呢？
2: 我就会跟他报告啊，譬如说今天考了社会不及格啊，这种，或者说什么老师选我要做什么指挥啊，我要干嘛，或者我参加什么说故事比赛啊，我都会跟他讲。
1: 那他写什么？
2: 他就会就是
1: 回复你。
2: 对，他就会回复我。譬如说有一次我记得好像是因为我那时候是乐队指挥，我们好像有什么运动会要迎什么圣火干嘛的，然后我就说老师派我去哦，我爸就回信说啊，爸爸虽然看不到，但是我就是在心中已经可以想象你就是一个最帅气的小指挥什么什么的。就是鼓励我的话这样。
1: 哇，所以呢，不管是跟爸爸也好，跟叮当也好，都有很多这种很温暖的回忆。那么带着这些回忆，这些互动，一路的长大了，遇到一个很好的对象，要结婚了，在结婚的这个筹备过程当中，是不是有遇到很多的这些挑战呢？
2: 对。不然这个故事也写不出来。
1: 是的，
2: 因为是这样子长大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婚礼不是太好办。那正好我先生，我的另一半，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低调，然后他也是个完全不拘泥形式的人。
1: 对，
2: 那因为基本上他根本认识我之前是不婚不子的啦。对，所以其实
1: 遇到真爱了。
2: 所以他也没有想要办婚礼。那我也觉得说，如果以我们家的状况真的要办婚礼的话，我恐怕到现在还结不了婚。
1: 是，会是个大场面。
2: 会是个有点复杂的状况，可能随时哪个地方没搞好就闹崩了这样。对，所以后来我们就有一天忽然间就去登记了。然后登记完之后呢，就发现没有任何人知道我结婚了。就我只有身份证上面配偶栏多了一个人。
1: 是，
2: 然后包括我身边的好朋友也都不知道我结婚了。然后我那时候还住在娘家，因为那时候我先生在上海工作。
1: 对，
2: 就等于登记完他就回上海了。
1: 感觉跟没有登记之前
2: 也没差。对对对，我也是觉得有点怪怪的。所以后来是我记得好像登记第七天的时候，我就说已经一个礼拜了，我说好像应该要去跟我爸讲一下我结婚。
1: 现在才想起来。
2: 对，然后他也蛮紧张的，然后我们就下去跟我父亲就是禀报一下说我结婚了这件事情。然后父亲就吓一跳，他还说你身份证拿来我看一下。然后看到配偶栏上面，哎，怎么真的有一个人了。然后他就很坚持一定要办婚礼。
1: 是，
2: 对，他觉得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偷偷摸摸。我说我没有偷偷摸摸，我只是没有大张

0: 当奇鬼，他觉得这是人生重要的阶段，那应该要告诉很多人，
1: 对，
0: 然后应该要接受很多人的祝福，
1: 是
0: 因为他是军人退伍的嘛，所以他其实吃了很多军中同袍的婚礼、啊、嫁女儿啊或是娶媳妇啊，
1: 对，
0: 那大家都在问他的小孩的婚礼什么时候办、所以他是格外期待的，所以他不能让我就是登记就结束这样
1: 不能这样子草草了事、
0: 哎、对，不能这样草草了事这样。
1: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在讲说，就是婚礼好像不是这对新人的事情而已，而是两个家庭之间的合作也好，有些人会说是家长的成果展，会觉得说、哦，你看我把小孩养到那么大，然后现在呢有了一个很好的对象，然后要走向人生的下一个旅程等等的，会觉得说好像不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那既然爸爸这边想要大张旗鼓，想要跟全天下昭告说我要被 gay 找不见啊，我要嫁女儿了，好，要很开心跟大家分享这个喜悦，妈妈这边跟叮当叔叔这边呢，
0: 我妈也是比较随缘的，但是因为我爸要办，那我妈就觉得要办就大家一起好好来办，对，可是要这样办下去就很难啦，因为那个阶段的我爸跟我妈
1: 还是水火不容吗？
0: 没有很融洽。
1: OK，
0: 现在是融洽的啦。如果我现在再办一场婚礼，应该可以皆大欢喜。
1: 是，
0: 可是，在那个时候还比较没有办法。
1: 对
0: 对，那我妈妈对我父亲还是有蛮多的抱怨的情绪。对，那我父亲就又不知道为什么，他其实没有那么不开明，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在结婚的这件事情上，他有一种莫名的
1: 执着。
0: 对，他有一种莫名的觉得说要按照什么礼法啊，就是
1: 我懂，
0: 对对对对，他就觉得传统的那些规矩如果没有好好把它走完，好像就不够慎重把我嫁出去，然后他又会觉得说如果娘家这边不够慎重的话，以后婆家就不会善待你这样，
1: 是，
0: 对，他想要就是很慎重的把我嫁出去，
1: 他是很为你着想，
0: 对，他其实是，可是这就造成我很大的困难，就是光是迎娶这件事情我是要去哪里迎娶，
1: 对啊，
0: 对，我就是不想要有这些，所以那时候我才直接登记的，对，因为我会觉得说我其实是跟我妈妈住的嘛，那可是我又信我爸爸的姓，
1: 是，
0: 对，那我爸可能就觉得应该要去他那边迎娶，可是我妈就觉得应该是去他那边迎娶，那不是就吵不完了吗？
1: 是的，
0: 对，然后再来一个很大的点是，我一直很希望有一个盛大的场合可以跟叮当叔叔表达我的感谢，因为我觉得他一直默默这样照顾了我这么多年，
1: 对，
0: 那我的婚礼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嫁女儿的心情，那我就会希望说可以有一个盛大的场合，我可以表达我对他的感谢，然后我也希望他可以上台致辞，
1: 是，
0: 那这件事情我爸就有点被惊吓到
1: 啊，
0: 我觉得他从头到尾没有想到过有一天婚礼上面会有一个人来跟他分了二分之一爸爸的角色，
1: 我觉得这对于爸爸来讲可能会有点落寞，
0: 对，他是落寞的，
1: 就是我的孩子，然后但是我并不是他唯一的父亲，
0: 是，就是这感觉，
1: 是的，所以我觉得在那样的场合里面，而且你知道婚礼当中真的好多这种，比如说什么双方主婚人谁要做主桌，
0: 哇，对，哇，真的，
1: 这个真的是会吵不完耶，最后
0: 是
1: 怎么做的啊？
0: 后来我们上台的时候的确也是所有人就一起上去这样子，那我觉得我父亲还蛮让我感动的是，就是我们大概有半年的纠葛这样，都在讨论这些事情嘛，然后有些时候也不太愉快，
1: 是，
0: 可是真的到婚礼那一天的时候，我爸爸是非常大方很大气的，就是他是先邀请我的叔叔上台的，
1: 哇，
0: 对，
1: 这很感人耶，
0: 就是我觉得他也放下了他作为父亲的一个执念跟骄傲吧，然后他也真的也得要承认，就这么多年来其实在我身边扮演生活上父亲的角色的人其实是叮当，
1: 是，我想两位呢对你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像父亲一样的这个角色，那既然他叫做这个婚礼上的小抄，就是舞台剧名称婚礼上的小抄，这个小抄是哪里来的？
0: 哦，这个小抄因为在原著里头呢也就是真实的事件当中呢是那天婚礼结束之后，
1: 对，
0: 我因为婚礼当天很忙嘛，就不太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哥哥有用照相机拍了很多现场的照片，所以婚礼结束的隔天我就跟我哥说，你相机拿来我看一下到底昨天婚礼有一些什么画面我都没看到，
1: 是，
0: 然后我在滑的时候就突然看到了，哎，怎么我的叮当叔叔在一个角落在看一张纸，
1: 哦，
0: 对，然后我就 突然想到说啊，可能是我请他上台致辞，所以他做了一张小抄、嗯、然后我就拿张照片去找叮咚嘛，我就说哎、欸，叮当叮当，吼，我看到咯，你是不是为了这个致辞还写了小抄？
1: 是，
0: 然后他就很不好意思，就害羞就点点头，然后他就跟我说，你知道吗，

0: 在看小抄的时候有一个人走过来、欸、我说是谁，他说是你爸、
1: 哦、
0: 然后我说他在干嘛，他就说你爸手上也拿着一张小抄
1: 哦，就是他们都对于这件事情非常的郑重，
0: 对，他们都非常的慎重，而且他们也非常的看重、
1: 嗯、对，
0: 然后他们也都很想要很好的表现，然后他们都对我充满了很多的祝福跟期待吧。
1: 嗯嗯嗯。那、嗯、我比较好奇那天上台他们讲的风格跟内容是怎么样的？
0: 风格跟内容其实是不太一样，
1: 个性就不一样啦。
0: 个性就是不太一样。对对对。
1: 是爸爸是怎么样子的呢？
0: 爸爸就是会比较有点军人的威仪嘛。
1: 哦，
0: 对，
1: 是。
0: 对，那鼎铛就是相对是比较柔软一点的。啊，是是是。
1: 对，但都是充满对你的祝福跟爱。
0: 是，所以我们后来在做舞台剧的时候呢，这小抄的部分是一定要保留的、嗯、可是因为它毕竟是个舞台剧嘛，所以我们有做了一些戏剧化的展现这样子、嗯、可能就要去现场看这样，
1: 没错，
0: 然后小抄的概念我们就把它放大了，就 不只是爸爸手上的那张小抄、嗯、而是让它变成是一个在整个筹备婚礼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有卡关的时候、
1: 啊、
0: 就好像你在写考卷你会有答不出题目的时候、嗯、可这时候如果有一个小抄给你你就会写了嘛，
1: 是的，
0: 对，我们把小抄这个概念做了一个扩大、
1: 啊、
0: 就是让这对新人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可能喜饼要挑什么、嗯、然后什么喜帖什么婚纱，
1: 好
0: 多，就是这么一关当中他被卡住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小抄会出现这样子、
1: 啊、
0: 然后就是每一份小抄都是一份爱，就是引领他走向最后怎么把这个婚礼办好，
1: 没错，从这个物理上面真实的这个小抄变成一个抽象意义上面的小抄，
0: 对，
1: 嗯，要怎么样从这个物理上面真实的小抄变成一个抽象意义的小抄呢？在明天上午的11点，这个人云亦云会持续来为你播出后半段的访问。当然，如果呢你等不及的话，等一下的中午12点也会全线上线。

来提醒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的南下 94.3 公里，有很多热心朋友们通知说宝山休息站前内线车道有大型的轮胎皮掉落。另外呢，是国道一号南下188公里靠近王田的路间，小货车抛锚停放，但是它现场没有摆放警告标志，请您多加留意。国道四号西向的23到18公里，这是潭子到丰原外线车道进行施工，目前23到21公里处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南下167到171公里，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先前说国三南下388.3斜张桥路段，由大货车散落十几根木头啊，目前是已经排除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等一下半点准备来进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宜兰县灾害防救办公室今年公布了今年度灾害防救演习评核结果，教溪乡跟五节乡夺得特优，南澳乡优等。宜兰县政府希望透过平时准备提升防灾韧性，守护县民生命财产安全。记者骆佳慧的报道。
2: 宜兰县政府是邀集专家学者组成评核小组，深入各乡镇市公所办理兵棋推演评核，演练模拟台风侵袭带来强风豪雨并引发淹水的复合情境，采随机出题考验应变能力与联合兵

0: 推方式，全面检视各公所的减灾准备、应变及复原能量。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1: 宜兰县位处在环太平洋的地震带，加上每次的这个台风就会从东部侵袭上岸，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常常必须要面对的灾害的类型，包括地震跟海啸的复合灾害。感谢各乡镇市公所来做好相关的演练跟准备。
0: 宜兰县政府表示，防灾工作需要中央、县市和公所通力合作。面对近年极端气候与地震等高风险挑战，希望各单位持续落实各项防灾措施，强化横向联系与应变量能。县府未来也将持续精进防救灾工作，落实平时多一分准备，共同打造安全韧性的宜兰。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花了一名卓姓男子跟儿子外甥一起饮酒，却因为口角，卓姓男子先出拳痛殴外甥，儿子也加入战局推打表哥，三人就在街头打成一团。警方到场将三人分别隔开压制，才化解冲突。全依伤害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3: 凌晨一点多钟，花莲市国联五路跟国民八街口三个大男人在大马路上打斗。经调查，18岁的卓姓男子跟28岁的郭姓男子是表兄弟，两人相约在外饮酒聚会之后，找来58岁的卓姓男子父亲一起续摊。没想到买单时，他跟外甥一言不合打起来，有民众见状报警，远警到场。都有酒意的三人根本不听劝导，继续互相责怪追打，警方只好动用公权力将三人压制带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说，
4: 本分局获报有民众纠纷，前往现场发现三名男子酒后因不明原因起口角，进而演变成肢体冲突，于是将三人以现行犯逮捕，全案依伤害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3: 民众饮酒应适量，以免因酒后失控滋事处罚。警方对任何暴力行为必定严查严办，绝不宽待。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东警分局携手地方公庙，深入社区赠送民生物资，减轻独居长者以及弱势家庭的生活负担，让爱心在地扎根。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台东警分局南王派出所展现了警民一体深入基层的温暖力量。派出所员警平时透过情区查查与邻里互动，主动发掘辖内独居长者以及经济困难的家庭实际需求。为了将温暖及时送达，南王派出所特别携手台东千秋宫，结合地方公益力量，热心的募集民生物资，并由员警亲自将白米、食用油等日常用品送到有需要的民众手中。所长李仲勇说，
6: 会问一下，比如说或者说他行动不便的话，可能一些比较方便吃的或喝的，我们就会提供给行动不便。如果有开火，我们可能就是油盐那些会比较着重分配，这样把物资做一个分配，这样可以感受到说他们真的平常可能生活都，就像我们就是算比较丰衣足食，他们是真的需要这些物资，有感受到他们是那种很真心发自内心的开心。
5: 这些看似平凡的物资，却实质能减轻沉重的生活负担。台东警分局表示，期盼未来能持续串联社区、公庙以及各界公益资源，让这份关怀不只停留在一时，更能化为社区彼此扶持的温暖力量，让每一份善意都在台东各个角落发挥实质的帮助。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沃东方面，北部23到34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26到33度，东部24到32度。外岛的澎湖、金门26到31度，马祖25到31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

0: 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1: 哪些条件啊？
0: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1: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0: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1: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0: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2: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1:38，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88公里靠近王田的路间，小货车抛锚停放，现场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另外国三南下94.3，刚刚有很多热心的朋友们来通知哈，说宝山休息站前内线车道有大型的轮胎皮掉落。再来是国三北上378.7，过中寮隧道的外线车道连接车呢，沿途掉落压扁的宝特瓶啊，它的末四码是6635。另外台84线东向13.2下营系统内线车道有沙拉油桶掉落，台88线东向的1.5公里，这是五甲系统路肩，则是有黑色的安全帽掉落，都请您小心避开。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听到的是 Sam Smith 的歌声 Constant Companion。

0: 你知道风靡日本的断舍离是什么吗？
1: 你知道泰国捷运比台湾还贵吗？
2: 你知道今年奥斯卡奖入围名单吗？
3: 哈，我都不知呢。
2: 没关系，就让艾咪告诉你，今天世界夯什么？

11:46来到今天的世界夯什么？下个礼拜呢，马上又有连假了。在刚过去的这个连假，不晓得你有没有出国玩呢？哦，看到很多朋友呢都有出国旅行。出国玩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如果说啦是朋友可能要去比较长期的旅行，也许呢是游学啦、打工度假啊等等的，那我们可能就会有送机这个环节哦。我跟我两个很好的朋友

朋友呢，我们创下了一个记录，就是我们三个人在十年之内分别送彼此出国，然后就是我们三个人都有这个记录。这样最一开始应该是送我的其中一个好朋友，他去澳洲打工度假，然后接下来是我去泰国一年，然后再来是我的另外一个好朋友，他去日本，然后我们三个人这样互相送，在十年之内达成的这个成就。我觉得送机齁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在机场你会看到各式各样的，比如说有人接机，那一定是很温暖的、很感动人的重逢的场景。那么送机的话呢，可能就会有一点点的伤感，然后呢，或是会有一些些的眼泪出现，可能是送别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或是说你的恋人等等的。哇，送别恋人的话，我真的听过好多那种远距离恋爱的，都是说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然后在那个机场呢，迟迟的不肯分开啊。

不过呢，因为现在的科技也很发达嘛，其实如果想念对方的话，你打个电话哈，或传个讯息给他，其实就算他在世界另外一个角落，都还是很方便可以来联系的。但是呢，在日本的宫崎机场啊，现在还保留了一个非常非常有古早味，但是又很有人情味的一个设施。

这一个在日本的宫崎机场呢所设立的 Moshi Moshi Kona， 因为日本人讲电话那个喂呢，他们讲的是 Moshi Moshi Moshi Moshi Kona， 中文呢翻成叫做送别电话，让即将出发的旅客以及来送行的亲友，即使说隔着玻璃没有办法直接交谈，还是可以呢透过这个电话听筒，两个人互道一声珍重再见啊，一路顺风啊等等的。所以在这种看似大家都有智能手机的现在，这个呢复古的怀旧装置反而多了一份温度。

因为大家知道就是进安检之后其实基本上你就看不到对方了嘛，但是呢在宫崎机场这个最初是在1975年的时候所设计的哦，让大家即使进到这个安检之后呢，两个人双方隔着玻璃还是可以各自的拿起电话的听筒，就可以在离开之前最后的再说上几句话，其实都是很简单的几句话，没有人会拿着那个听筒呢讲长篇大论，都是说着下次见啊，再见，一路顺风，路上平安，这样子一个珍重的保重的话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温暖。即使在现在呢已经有这么多现代化设施了，宫崎机场还是没有把这个 Moshi Moshi Kona 给拿掉，因为虽然它没有复杂的科技，但正是因为它简单淳朴的这个存在，才让很多人呢觉得特别的暖心。 Thank you.

我觉得电话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载体。如果说是现在那种网络电话，倒还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以前在电话亭里面，你有多久没有进电话亭了？我就问，因为现在大家都有手机嘛，所以真的电话亭的使用率低了很多。但是呢，我之前看到过一个应该是日本的纪录片吧，然后他在那个纪录片当中是这样子的，我记得应该是在讲那个311大地震哦。那时候就是有很多的生命就离去了嘛，然后就有人呢设立了一个电话亭，让这一些家属们可以透过这个电话亭拿起电话，明明知道电话的那一头不会有人回应他，但是他还是可以透过这个话筒去说出他的思念。

眼，说出他对于已故的家人、已故的朋友、恋人的那些心里面的感谢、想法、道歉等等的。就算他知道说话筒的另外一端其实不会有人回应他，不会有人回复他。在电影当中或者说电视剧当中，其实也常常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节哦。我常看到就是说那种比如说呢，家人可能已经离世了，但是呢他的家人还是保留着他的电话门号，然后当自己如果说生活上面遇到一些不如意啊，或说挑战或困难的时候，他就会传讯息或者说传语音留言给那个已经离去的家人。那他知道说那个离去的家人不可能会回复他，但是呢他还是一直保留着对方的门号，就只是想要在自己脆弱的时候可以再感受一下对方好像还存在的那个感觉。所以我一直觉得说电话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载体，他好像在，但他又好像不是在你的身边。很多时候人呢，他并不一定是说要有谁听到什么话，而是他想说，他有一些心里面的话想说，心里面的寄托想要说，或者说呢一些他没有来得及说的出口的话，他想要把它说出来。对面有没有人听到倒不是他最在意的，而是他到底有没有把这一份的感谢、道歉或者是道谢好好的表达出来，我觉得那才是最关键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电话呢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那么在日本的宫崎机场有这样子的一个 Moshi Moshi Kona、叫做这个道别电话，可以让他在要上飞机之前呢最后短短的再跟他叮咛一下，再跟他道别一下。说是这样说，但我其实呢是一个非常不爱接电话的人。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现代呢科技这么发达，你如果说真的有事情的话，你传个讯息来，或者说工作上面的事情你传个 mail 来，对不对？那就可以解决了嘛。但如果说今天要到电话的话，我就会想说完蛋了，是不是什么很紧急的事情，是不是什么很大条的事情，就心里面下意识就会把它往不好的地方去联想，就会觉得说哦，好害怕接电话，有没有？而且呢现代人又说自己社恐嘛，社交恐惧症，好像呢跟别人要讲电话也是一个心理压力。来提醒一下路况消息，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214.7 到219公里，园林到北斗的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后方排队3公里。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188公里，靠近王田，小货车抛锚在路肩，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刚刚很多热心朋友们说哈，国三南下 94.3 宝山休息站前内线车道有大型的轮胎皮掉落。另外国三南下要出关西服务区，南下匝道有抛锚的大货车挡住，没有办法通过。台84线东向 13.2 下应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有铁桶，还有台88东向竹田系统接国三南下匝道外线车道整木掉在路上，请您多加留意。来听到的是日本的这个男神，他是木村拓哉，在八月份的时候发行他的新专辑叫做 Checkpoint 当中的这首歌曲 Take It Easy。12点钟准时对时啦。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后里到丰原以及南下园林到北斗都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关西服务区的出口匝道有大货车抛锚。国道十号东向25.6公里过了里港内线车道有水桶掉落。东向在旗山端的内线车道也有三角锥掉落。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八

14线东向 13.2 公里下营系统前内线车道有铁桶掉落，台88线东向竹田系统接国道3号南下的匝道外线车道有枕木掉落，东向在竹田端的出口匝道有路面不平整的状况。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想吃什么啊？
1: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0: 哇，好像很不错哎！
1: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0: 啊，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1: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0: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1: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2: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赌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现在时间是12: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来到今天的市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这个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前五名，第五名是色情应招诈骗25件，第四名钓鱼连结诈骗30件，第三名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32件，第二名假投资诈骗38件，第一名假网拍诈骗102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是假投资诈骗，总共有7051.7万元的财损。那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打诈成效哈，在8月份呢，查获最多集团的县市是在台中市，总共查获了47个诈骗集团，482个人。

今天要来讲到这个案例呢，是骗取金融账户、金融卡片的诈骗哦。小明之前呢收到一个朋友的讯息，对方表示说啊 ，AZ 的账户目前没有办法使用，想要跟小明借用金融账户来处理一些事。因为对方的这个账号呢是他认识的人嘛，小明也没有多想，就答应协助了。后来呢，小明按照对方的要求，将自己的银行金融卡交给他使用。期间呢，这个账户陆陆续续有款项转入，那么小明呢也有看到说，哎，有一些这个资金的流动。他本来以为啊，只是单纯的帮朋友周转，没有想到呢，自己的账户竟然是被拿去从事不法的行为哦。因为后来呢，银行打电话来说，哎，小明的账户变成警示账户了，他才察觉不对，回想之前把金融卡交给朋友的经过，也惊觉自己可能是遭到利用了。所以要提醒你，不管今天呢是谁来跟你要说，哎，要你的金融卡的账户密码啦，要这个金融卡的本身啦，好，或者说要其他你的个人资料、金融资料等等，记得都不要给哈。有些人呢会想说啊，他不是陌生人哦，他是我的家人，他是我的朋友，可是你也难保他会不会拿去做坏事啊？说难听一点，如果他就是清清白白的，他没有任何的不良记录的话，那他用自己的账户不就好了？为什么非得要用你的账户啊？因为呢，如果说今天的账户真的被他拿去做一些非法的使用的话，很有可能连你都会背上一些法律上面的责任哦。所以呢，不要想说，哎呀，只是帮忙一下嘛，帮忙他周转，然后帮忙他呢收一些款项。那你也有可能是被认为成共犯哈，因为这个呢是有洗钱疑虑的，或许呢你会被当成是人头户也说不定。所以自己的账户自己管，别人的麻烦呢就请他自己解决了，好不好？特别是这种跟金融账户或说跟个人资料有关系很敏感的资讯，真的是不能够开玩笑的。12:10来提醒路况消息，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06.9新竹系统到头份内线车道路面上面不平哈，还有呢国十的东向25.6里港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水桶，另外东向旗山端内线车道有已经碎裂的三角锥啊，请你要小心避开了。再来是台八四东向13.2下营系统路段在内线车道有铁桶，台八八东向竹田端出口匝道接屏东线潮州路路面上面不平整，有高低落差。施工路段来提醒，国道一号南下167-171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内线车道进行施工，目前162-169都是车多不好走。国一北上170-166公里大雅到大雅系统内线车道也在施工，现在175-170公里也是车多。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 空不空空空空空123。

0: 向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12:19，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黄奇耀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4: 各位听众朋友和主持人们，晚安。那么高雄机场目前的天气是晴时多云的，能见度可以来到10公里以上，气温是高温的31度。下午有飞航的国内线各航点方面，天气都是晴朗到多云的，金门机场31度，澎湖机场33度，金门机场是30度。下午有飞航的国际线航点方面，香港目前是有雷雨的状况，气温是32度。泰国的曼谷目前是阴天，气温32度。日本的福冈现在是晴朗，气温27度。大阪的话是晴朗，29度。韩国的釜山现在是阴天，气温是26度。有关于航班动态方面，下午的国际线航班越南航空 VN585 由高雄出发往河内的航班，因为来机晚到的关系，目前是有延误的情形。国内线的航点方面，目前华信航空下午的航班是有延误的状况，分别是华信 AE305 高雄出发到金门， AE341 高雄出发到澎湖， AE343 由高雄出发到澎湖的航班，目前是有延误的状况。这边还是要提醒搭机的旅客及接机的民众注意一下相关的航班动态。以上的资讯由高雄国际机场提供，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谢谢，再见，
0: 谢谢，拜拜，
4: 拜拜。
0: 感谢黄奇亚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国道五号北上，在9.3公里过蓬山隧道的内侧路肩，这里有故障车停放。国道一号南下106.9，新竹系统到头份内线车道路面不平哈。还有呢，台88东向竹田端出口匝道接屏东线潮州路，也是说路面不平整，有高低落差，再请您多加留意。路网图方面，北部地区目前在台64线板桥到中和一双向车多，东向中和二到新店端，西向的观音山到八里，目前时速都低于60公里。中部的话，在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南下后里到丰原路段，时速都是低于60公里，请保持耐心。再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园林到北斗，目前的车速不到60公里。南部的话现在看起来都是蛮顺利的。

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 000-000-123。也欢迎你搜寻警广的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 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美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警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 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警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包括今天播出的人云亦云，现在呢也已经上架到这个平台上面了哈。如果呢你等不及明天来听后半段访问的话，其实你现在就可以听整集的这个访问了。

最近呢，很关注这个亚运的赛事啊，然后呢，也一直在为我们台湾的选手呢来加油打气。但是呢，我真的是一个很不适合看比赛的人，因为我每次只要看比赛，我自己都会好紧张哦。我比较适合看那种赛后的 highlight， 就是已经确定说这个结果怎么样了，然后可能会有转播的这个频道啊等等，把它的一些精彩亮点呢给剪出来。我比较适合看那个。不然看整场比赛哦，我每次都是心脏都会给鬼玩啊。例如说呢，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男子复合弓八强的这个赛事，我也是觉得非常的紧张啦。好啦，祝福我们所有的这个选手呢都可以有好的表现。最后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秋林雨乐队，歌曲名称叫梦里梦外。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啦。好，记得呢要多喝水，这两天太阳还是蛮大的。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天然气桶装瓦斯冻涨到年底，政院编1809亿稳定价格。玉政贪污弊案大逆转，王丽玲等被告二审改判无罪。听众朋友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0月1号星期四京广午间新闻。因应中东战事造成国际油气价格上涨，经济部宣布民生用天然气及桶装瓦斯冻涨到年底，行政院也将编列追加预算1809亿多元，拨补中油、台电及相关石油业者吸收的能源价差。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立法院11月底前完成删读。记者李依晨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1号院会才是，今年2月中东冲突以来，国际油价及天然气价格震荡走高，政府持续透过价格平稳措施稳定物价。今年油价已经21度冻涨，6度缓涨，民生天然气及桶装瓦斯则将持续冻涨到年底。
3: 因此呢，考量到中油、还有台电、还有相关石油业者配合政府的民生稳定政策，由政府提供补贴有其必要性及正当性，因此经济部提出了115年度的追加预算，补贴未足额调涨等所需经费，总共1809.35亿元。
2: 政府规划追加预算1809.35亿元，拨补中油1014.31亿元，台电711.04亿元，以及相关石油业者84亿元。

0: 吸收未足额调涨油气电价及家用液化石油气的价差，另外将增资中油 2338.34 亿元，改善财务结构及降低营运风险。卓荣泰财事也指出，行政院将与经济部共同向立法院争取追加预算，希望11月底以前完成三读，让后续行政作业及相关专案能顺利执行。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美国主导的联军部队已经撤离伊拉克。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撤离伊拉克是华府的胜利，但这项决策引发外界对安全真空的忧虑。分析人士认为，美军撤出可能进一步壮大获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也可能让死灰复燃的伊斯兰国重新集结。另外，川普今天宣布，韩国将在美国能源产业投资2000亿美元，包括投入540亿美元与筹划已久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计划。总统赖清德今天主持10月份将官进任授阶典礼，其中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袁胜华进任为中将，并调升为海巡署副署长。总统期勉未来海军与海巡协同，强化海域监侦及应变处置，并强调国军与海巡必须更紧密合作，提升海上防卫战力。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本次进任人员包括袁胜华进任中将，以及陈伟志进任少将。赖清德总统强调，现在战场变化越来越快，灰色地带行动可能与网络攻击、假讯息同步发生，人工智慧与无人系统的运用也加快战术调整与决策速度，战力要经得起长时间消耗，且再先进的装备也要有稳定的维保能量才能持续发挥作用。总统也期勉进任的两人未来在新岗位上持续发挥专业，提升海上防卫战力。
3: 国军与海军必须更紧密合作，才能够因应快速变化的海上情势。双方要共享海域情资，也要确保指挥空联在各种状况下的稳定运作。我相信袁将军以及陈将军都能够在新的职务上发挥专业，共同提升海上防卫战力。
2: 总统也呼吁各级干部掌握国际战场的新发展，并落实在部队准备与训练。对于指挥通联和后勤装备，更要透过演训反复检验，让整体战力更加坚实，一起努力守护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定的生活。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北监狱多年前爆发狱政史上最大贪污案，东森集团总裁王丽玲服刑时，行贿副典狱长苏清俊等人享受特权，一审法院认定有罪重判，但案件上诉出现大逆转，高院今天改判王丽玲等人全部无罪。记者李明宗报道。
4: 东森集团总裁王丽玲因力霸掏空案被判刑5年半入狱服刑，但到北监服刑之后，就透过胡姓特助打点贿赂副典狱长苏清俊等监所人员，不仅享有接见特权，还能操控外面的事业。台北地院查出王丽玲行贿礼品包括了住宿券、医美面膜、牛排、水果礼盒琳琅满目，认定副典狱长苏清俊收受价值30多万礼盒，还代为行贿下属，重判16年有期徒刑。王丽玲利用金钱优势，透过特助等人行贿享受特权，也被法院判刑2年2个月。另外，包括台中监狱副典狱长赵崇志及多位监所人员，也都被判刑6年10个月到11年8月不等的重刑。不过，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定不构成贪污行受贿罪，逆转将王丽玲、胡姓特助、时任副典狱长苏金俊、科员祖新华、台中副典狱长赵崇志及行贿等7名被告都改判无罪。案件还可上诉。王丽玲获判无罪之后发出声明，感谢历经11年的司法程序，法院终于还原事实，还她清白。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71年次的卫星女子疑似遭网恋陷阱利用，赴泰国返台时替人携带藏毒行李，在桃园机场遭航警与海关查获，当场查控海洛因毛重12公斤，全案以毒品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5: 航警局与财政部关务署台北关在桃园机场第一航厦执行入境旅客托运行李 X 光检查，发现卫星女子行李影像异常，开箱查验后查获海洛因毛重12公斤，立即将人逮捕。航警局刑大侦三队队长张聪龙表示，为女公称她透过社交软体结识林姓男子，对方以感情交往取得信任，出资安排她赴泰国旅游，并谎称行李箱内装有重要客户精美礼品，请为女代为带回台湾，未料行李内竟夹藏毒品。
6: 本案贩毒集团

0: 是以利用交友软体感情诈骗为嫌，诱使充当运毒车手。所幸为专案小组及时查获，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1: 航警局指出，贩毒集团疑似利用网恋手法诱骗民众充当运毒工具，提醒民众切勿因感情获利诱惑替陌生人携带不明物品，以免误触法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海巡署侦防分署破获走私烟品，在高雄第五海巡队公务码头查获走私未税香烟共计54500包，全案已违反烟酒管理法，移送台湾高雄地检署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3: 海巡署说明，这次透过科技情资整合，成功掌握走私成员的动态，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那边所属高雄凤山北门台南屏东查缉队以及舰队分署第五海巡队、南部分署第11海巡队、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盐城分局等单位组成专案小组，发现某渔船在距离高雄西南方1里的海域航迹异常可疑，随即展开拦查勤务，并且押解回高雄港实施清仓检查，果然发现船舶上设了密舱。台南查缉队副队长黄玉雄说，
4: 经安检人员运用高科技装备破解改造船舱结构后，随即发现大量以黑色防水袋包装走私之未税香烟。本分署强调，未税香烟品质难以把关，成分标示不明，查获走私未税香烟共计54500包，全案依违反烟酒管理法，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扣案香烟交由高雄市政府烟酒管理科依法处置。
3: 海巡署侦防分署特别强调，走私未税香烟品质难以把关，成分标示存疑，不法业者为了规避税负并且谋取暴利，若让这些烟品流入市面，将会对国人的健康造成严重威胁。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2: 高雄一名木姓男子打电话报警，说自己杀人了，随后开车载着洗车行同事的遗体自首。嫌犯供称，因债务纠纷不慎伤害同事致死，检警正进一步厘清动机和确切的死因。记者徐俊秀报道。
5: 警方9月30号深夜10点多接获一名男子打电话报案，声称自己杀人了。木姓男子随后便开车到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自首。警方查证，在后车厢里确实侧躺着一名男子，经救护人员确认已无生命迹象。警方随即逮捕木姓男子调查。男子分局侦查队长宋国元说：“
6: 经过我们初讯，犯嫌自身知道是用一个热熔条，长约1公尺，热熔条。”来殴打死者，至于伤害致死的原因，经过初讯，犯嫌他供述，他是跟死者有10万块的纠纷。
5: 木姓男子供称，两人是洗车行同事，第一现场是在公司，不过监视人员到场勘验，初步没有打斗痕迹，已报请桥头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追查犯罪工具，厘清犯案动机，确认嫌犯供述以及有无其他共犯，并有待检方和法医进一步相验死因。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中一名退休的林姓男子遭网友以秋节股市变盘等话术说服投资，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新台币200万元。行员机警通报太平警分局，员警到场识破诈骗手法，保住他的积蓄。记者陈依林报道。
7: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日前接获华南银行太平分行报案，称有男子准备汇款新台币200万元，疑似遭到诈骗。警员许佑华、黄立阳到场了解，60多岁林姓男子今年8月透过脸书投资群组认识化名小可的网友，对方以秋节股市变盘、代操稳赚等话术诱骗投资。员警当场指出，这是典型的假投资诈骗，并举案例劝阻及协助查证，男子才打消汇款念头，保住退休金。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8: 群组内每天都有小可截图获利单吸引林姓男子于中秋节前夕以股市有高几率于中秋节后变盘等话术说服林男投资，林姓男子不疑有他，遂到附近银行预转账新台币200万元至指定账户。
7: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表示，投资理财应循正规管道，切勿贪图高额报酬而误陷诈骗圈套。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多个青年团体今天联合召开记者会，

0: 呼吁立法院这个会期优先讨论11项青年相关法案，包含选罢法、儿少权法、租赁条例等。朝野党团也都到场聆听，并寄出相关议案规划。记者吴依妮报道。
1: 青年优先法

0: 度能在2028年顺利衔接，真正落实。立法院其实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继续等待了。
1: 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资深专员吕嘉云则说明，儿少权法目前在立法院已有多个修法版本。
2: 近年来，国内也出现多起儿少相关的重大案件，从个人资料的外泄，到人格尊严与身心健康的保障不足，在现有立院各党已经提出的108笔相关提案的基础上，呼吁加速整合与对话。
1: 此外，青年们还提出了租赁条例、大学法、气候变迁法等等，共11项希望这个会期优先讨论的法案。现场朝野党团代表除了回应相关议案排程规划，也承诺将诉求带回讨论，展现对青年世代的重视。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东北季风报道，今天深夜到周五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半部的降雨增多，下周一起第二波更强的东北季风继续南下，北台湾将明显降温，低温下探20度。记者杨欣报道。
4: 今天各地天气稳定，但随着东北季风增强，明天起桃园以北、宜兰及花莲将转为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及宜兰有局部大雨几率，中南部白天大致稳定，山区及嘉义以南午后雷阵雨几率增加。气象预报中心科长刘宇琦说，
5: 未来一周的话有2波东北季风会影响到我们，第一波的话预计是在今天深夜，也就是到明天礼拜五的时候报到，北部跟东半部降雨呢会增加，温度稍微下降。第二波预计在下礼拜一会报到，而且东北季风的强度更强，北部依然转凉的状况会更明显，同样北部东半部降雨也会增多。我们预计在5号之后的清晨跟夜晚，部分的空旷地区可能会降到20-21度左右啊。
4: 周六东北季风暂时减弱，但水汽仍多，基隆北海岸宜兰雨势较大，周日转偏东风后降雨范围缩小，下周一第二波东北季风再度增强，北部及东半部再转湿冷，北台湾高温降至26度，低温下探20度。另外彩云台风将北转，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受到施工影响，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21.2公里，在永康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93.3公里过新竹 A， 先前占用外侧两线的两台小货车以及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02.3公里，在茄东前中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另外有抛锚车停在路间。南下419.7公里，在坎顶出口前也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和外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5号北上9.3公里过蓬山隧道，先前在内路间的故障车已经没有看见。国道10号往西8公里，在仁武交流道前有纸箱掉落。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60公里龙井前有铁杆掉在内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经过祝您行车平安。
7: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3: 台湾电竞英雄联盟代表队上届在杭州亚运摘下银牌，这次民国亚运阵容大换血，今天在4强战展现压制力，中场以2-0轻取越南，达到连两届挺进金牌战的目标，将在明天寻求电竞队史首面亚运金牌。仅仅破获国内首宗台版地面式诈骗案，一审法院判决44人有罪，其中收贿890万元协助公证的律师蔡鸿燊被判刑最重。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今天仍将蔡鸿燊判处25年有期徒刑，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8: 刑事局查出经营不动产公司的蔡姓主嫌，从里长口中得知独居长者遗产无人继承，先后行贿户地证人员及书籍官，取得相关资讯，伪造租赁契约，闯入被害人家中搜寻笔迹资料，再代笔遗嘱，经律师蔡鸿燊公证办理过户，打从110年开始盗取了11笔不动产，获利上亿元，手法宛如日剧地面式的翻版。 台北地院审理后，将蔡姓主嫌等44人全判有罪，其中蔡姓主嫌因认罪被判刑14年。另外，法官认为律师蔡鸿生身为民间公证人，不恪遵法令，受贿890万元协助诈团诈骗，犯后

0: 誓词狡辩毫无悔意，重判25年有期徒刑，是所有被告中被判刑最重的。蔡鸿升临判之后大哭喊冤，而案件上诉的二审高院将部分被告撤销改判，但蔡鸿升部分仍判刑25年重刑。至于蔡姓等两名主嫌因涉及他案将另行审结，其余20多名共犯被判处4年4个月到1年2个月不等的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列高雄捷运的红线列车突然传出故障，紧急清车。正值上班上学的尖峰时间，约有260人受到影响。高捷公司表示深感抱歉，强调会再加强维修预检。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捷公司表示，这列下行列车上午7点半左右行驶于 R13 凹子底站到 R12 后翼站之间，出现了故障讯息，没有立即性的安全疑虑 ，ESOP 需限速行驶。为确保营运安全，高捷行控中心随即安排列车在 R12 后翼站进行清车，约影响260名旅客。高捷公司公共事务处王博彦处长说：“
3: 因适逢上午尖峰时段，故障列车限速行驶及清车。”作业期间对后续部分列车班距以及行驶时间造成影响，高雄捷运行控中心同步进行列车调度，视现场运行情况弹性调整班距及列车运用，以降低对红线整体疏运之影响。红线全线已于7点47分恢复正常行驶。
2: 高捷公司表示，捷运列车都有预防性检修，每天出车前维修人员进行日检，以及驾驶长进行列车整备。如在正线营运发生故障讯息，为确保安全，依照 SOP 会有下一站清车或是端点站清车等不同模式。高捷公司对于本次列车异常造成旅客不便深感抱歉，会再加强维修预检，减少因故障清车对旅客所造成的影响。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有近1/4的青少年疫情后仍口罩不离身，部分戴口罩是为了遮掩容貌跟情绪。而蒙及心理师提醒家长，应避免批评外表或强迫摘口罩，若出现严重焦虑，应及早寻求专业协助。记者任南星报道。
4: 儿福联盟调查发现，有 35.4% 的青少年有容貌焦虑，其中女生更接近半数，达到 48.7%。儿盟政策发展处副处长李宏文指出，在疫情过后，有近1/4的青少年每天戴口罩超过12小时，甚至连上体育课、拍照、吃东西也不愿摘下，显示口罩已成为部分孩子遮掩容貌与情绪的安全感来源。李宏文呼吁学校老师与家长不要强迫孩子摘口罩，可透过镜子练习建立自我接纳。若孩子出现严重焦虑或轻生念头，应及早寻求专业协助。
5: 亲子跟师生可以做所谓的对镜的练习，对着一面镜子，看到的不是镜子当中那个不够完美的自己，而是说去想想看我自己还有什么样的正向的人格特质，或我今天的身体状况如何，转移自己的焦点，去增加对自我的肯定，自我的悦纳接纳的部分。
4: 而蒙调查数据也显示，社群影响明显，有 37.2% 青少年曾因看到他人照片、影片而觉得自己不够好看。家长若经常批评外貌、身材或穿着，孩子出现容貌焦虑的比例增加3倍。此外，18.7%青少年曾考虑接受医美，在高容貌焦虑者中，有29.6%曾出现轻生念头。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避免管制药品出差错，卫福部彰化医院特别导入智慧药柜，让管制药品的管理从人工纸本走向智慧化。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彰化医院药剂科李瑞文主任表示，管制药品依规定分为4级，常见包括吗啡、安非他命、镇静及止痛类药品，不少药品还有不同剂量，甚至药名相近。导入智慧药柜 ADC 之后，药师刷工作证确认身份，再扫描处方笺上的药品条码，系统会自动比对药品及剂量，只有相对应的药柜会弹开。
7: 药师在调剂管制药品上，可以从人工找药进化到刷条码精准取药，降低调剂风险，也减轻药师人工记账的负担，帮忙药师缩短了调剂时间，也让药师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做临床药师事工作。
6: 李瑞文主任进一步指出，每次取药数量也同步记录，哪位药师什么时间取了什么药，都能清楚追踪。更有感的改变是速度快很多。统计显示，导入智慧药柜之后，管制药品平均调剂时间从原本的128秒缩短到23秒。经广记者黄俊伟、张华贤报道。
1: 一名55岁女子罹患视觉失调症，经常夜宿公园及人行道，并出现妄想与叫。

0: 罕。国军台中总医院评估后安排住院治疗，让他的症状逐渐改善。记者陈依琳报道。
1: 国军台中总医院身心科医师王志豪表示，思觉失调症会影响患者的思考、知觉、情绪及行为。若身边有人持续出现情绪或行为异常、言谈混乱、过度猜疑、幻听、失眠、自理能力下降，甚至有自伤伤人言行，应尽早寻求专业协助。
2: 一般患者因本身缺乏病识感，可能无法察觉自己生病，也不认为需要接受治疗。家人如果直接给予责备、否定或与患者争辩，反而可能增加彼此的冲突。建议先以倾听、陪伴及关心建立信任，再鼓励接受专业评估。
1: 王志豪医师强调，精神疾病照护不能止于住院治疗，更需跨单位接力。国军台中总医院近两年除了参与市府卫生局社区评估照护计划，已协助35名个案依需求提供支持，并携手13家民间辅导机构建立医疗绿色通道，逐步完善官兵心理健康服务网络。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为了鼓励长辈踊跃接种公费流感及新冠疫苗，新北市府宣布，凡年满65岁以上市民，在年底前施打2种疫苗，就有机会参加抽奖，包含229万元的黄金及62万元的礼券等。记者刘威报道。
3: 目前正逐渐进入台湾秋冬流感好发期，新北市卫生局共采购5000剂公费流感疫苗，配合中央提供的新冠疫苗，防堵疫情扩散。市长侯友宜指出，今年除了特别自购流感疫苗免费提供给经济弱势、身心障碍者等公费对象接种，将防御保护伞扩大至弱势族群外，更推出流感新冠一起打、新北长者抽大奖的活动，凡是65岁以上市民接种疫苗，就有机会抽中黄金、商品礼券等好礼。
4: 特别举办月月有抽奖活动，只要你打新冠、打流感，我们都可以摸黄金。
3: 卫生局长陈润秋强调，研究显示，同时接种2剂疫苗相当安全，也可以减少就诊次数，提升便利性。呼吁符合公费对象的市民朋友，配合疫苗分批施打时程，可以到合约医疗院所、卫生所或是社区接种站，紧速接种。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强化屏东县原住民的社会福利，明年起屏东县敬老卡申办资格放宽，正式开放年满55岁以上涉及屏东县的原住民申办。记者宋玲报道。
5: 屏东县65岁以上人口占了22.32%，而55岁以上的原住民人口数大约是1.7万人。明年开始，屏东县政府将开放给年满55岁涉及屏东县的原住民民众申请敬老卡，每月享有最高1000点的福利补助。社会处长刘美淑说：
6: 116年1月1号开始，放宽55岁以上的原住民的朋友也可以来申请我们的敬老卡。那这个是一个新的一个开放的一个政策，欢迎我们的原住民的朋友都可以来做申请。那预计会有8744人的一个受惠，我们的补助额度大概是在1574万左右。
5: 敬老卡可以搭乘境内的火车、公共客运、小黄公车，也可以用在 U-Bike 以及屏东市国民运动中心，功能相当的多，让申请的民众能够多加利用，走出户外。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奇美博物馆兵器探索活动耗品回归，邀请国际西洋武术大师戴文·博尔曼亲临授课，让数百年前的剑术重新跃然于眼前。记者魏金妮报道。
7: 只在影视作品里欣赏骑士挥舞长剑对决不够过瘾吗？奇美博物馆再度将中世纪剑术搬到现代，特邀国际西洋武术大师戴文·博尔曼亲临授课。奇美博物馆媒体公关钟嘉欣说，
8: 活动分成意大利长剑和意大利西洋剑两个主题，除了有老师亲自导览兵器厅，介绍古兵器的设计和用途之外，学员也会实际的拿起木质练习剑，学习基本的架势、步伐，还有攻防的技巧。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工作坊，让大家不只是隔着展示柜欣赏兵器，而是能够亲自体验当时的武术文化，了解这些兵器过去到底是怎么被使用的。
7: 活动讲师博尔曼是全球最大历史欧洲武术俱乐部联合创办人跟武术总教练，精通意大利武术，包括了长剑、西洋剑、护身剑等领域，是全球最具

0: 影响力的西洋武术推广者之一。活动10月31号在台南奇美博物馆登场，即日起开放报名。尽管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一架从杜拜飞往以色列的飞机昨天发生驾驶舱喋血事件，一名机师持刀试图杀害另一名机师，飞机一度在2分钟内骤降5300公尺，引发劫机恐慌，机上的乘客跟机组人员一同制服了该名机师，班机在发出紧急讯号后平安转降沙烏地阿拉伯。以色列已经将这起事件定调为恐怖攻击未遂。总理尼坦雅胡称赞奋力反抗的机师马查尔成功拯救了174人的生命。
2: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阵阵雨。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受到施工影响，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21.2公里，在永康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102.3公里，在茄东前中线和外线有掉落轮胎皮，另外有抛锚车停在路间。南下419.7公里，在坎顶出口前先前掉在内线和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带着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往西8公里，在仁武交流道前有指向掉落。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60公里龙井前，先前掉在内线的铁杆已经没有看见。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墨玉。网络交友不要轻易以为遇到完美情人，只要对方谈到赚钱机会、投资或信贷，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借钱汇款哦。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今天在到了2026年的10月1号，礼拜四，又正式进入到2026年的倒数的几个月份了，所以感觉好像，好像最近天气也会变得还不错一点点。不过明天开始好像就有降雨的情形，好，所以提醒朋友，接下来如果要准备好出门的话呢，要记得留心天气变化喽。来提醒一下，国道五号北上的30到0公里，从过了桃城到南港系统沿线内侧车道都在进行道路的移动清扫作业。还有国道五号南下桃城、宜兰以及罗东各个出口跟入口匝道也有道路清扫工程，占用的都是外线车道哦。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这边道路清扫地点，多加留心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喽。这首歌曲送给你，周祖安的歌声，不想再让你哭。

0: 这首歌曲是周杰伦的歌声不想再让你哭。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0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杨慧宁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慧宁，午安，您好。
5: 主持人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33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台东、澎湖、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晴时多云或是晴朗的好天气。在航班动态部分，目前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部分国内线因为国庆预演有改时，那建议旅客与航空公司确认最新的航班动态。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慧宁，拜拜。

非常感谢慧宁提醒，刚有说到今天松山机场呢，国际线的部分都是正常起降，不过国内线呢受到了国庆月影响，部分的航班可能会有相关的取消或者是延误情形。总之要提醒朋友，记得出发之前再跟航空公司联系，了解最新的航班资讯咯。

好，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部分。今天各地一样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好天气，但是午后呢降雨会比较明显一点点，在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会有出现零星短暂阵雨情形。那今天还要特别留心好同样是高温资讯，中午前后一样在各地的紫外线都会比较强一点点，容易达到过量等级，一定要记得注意防晒还有补充水分咯。

今天气象署是针对在周五前后的台北市、新北市、彰化县、南投县还有云林县地区发布高温的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几率，所以准备出门买午餐或者是出去散步朋友，记得带支阳伞，稍微遮阳一下咯。

好，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4.7 公里是过了台北交流道，中线车道发现有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处理。另外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 321.2 公里是靠近永康交流道这边，同样是发现有轮胎皮掉落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的 102.3 公里大概在茄东交流道之前是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另外路径还发现有货柜车抛锚停放，通通都已经转达处理。好，在国道十号部分是国十西向来到了八公里，靠近仁武交流道这边有辆大货车行驶的时候呢，沿线有掉落纸箱的情形，会影响后方用路通行，再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当心，小心闪避咯。

国道四号西向23到18公里，在潭子到丰原之间，先前说这边的外侧车道有在进行道路工程作业哦，影响后方涌动回堵。不过现在看起来道路施工持续进行当中，但是车流已经逐渐疏解消化好，所以只要经过施工路段呢，帮我们多加留心现场道路施工警示，小心通行就可以了。早的1:15，这首歌曲是 Ariana Grande 歌声 Heaven I Made You Love Me。

国道一号北上，在24.7公里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中线车道说是有轮胎皮散落，好，很多朋友非常贴心帮我们提醒，目前都已经转达北区交控中心协助进行清除作业，再麻烦驾驶朋友准备趟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当心闪避。国道三号南下241.6公里是靠近竹山这边，说在中线跟外侧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还有国道三号南下的102.3公里，切动交流道之前，也是轮胎皮掉落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那另外在切动这边的路街，还有一辆货柜车抛锚停放，同样麻烦您帮我们多加留心。国三北上，在中港新投路段的外侧一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所以准备汇入国道四号这边，好，汇入国道四号的右线封闭，再加上爬坡道以及外侧车道，统统都是暂时封闭进行道路工程作业。好，补充提醒一下，刚刚说到是国道三号南下的241.6公里，在靠近竹山，轮胎皮掉落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那目前好有驾驶朋友再补充一下，其实国三南下大概从240.8公里，同样是竹山路段这边就发现有轮胎皮散落情形，所以国三南下从240.8到241.9公里之间，在竹山路段的中外线车道，通通都有轮胎皮散落。特别麻烦哦，用了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多加当心闪避。国道五号在南下桃城、宜兰还有罗东的出口跟入口匝道正在进行道路清扫施工，占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往北还有在30到0公里，从过了桃城到南港系统沿线，也是道路清扫作业持续占用内线车道。那先前在国道五号北上，苏澳、罗东、宜兰、桃城各交流道的出口以及入口匝道这边，内线车道清扫作业通通结束撤除，北上部分好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喽。省道台74线西下27.5公里，在太平路段的中线车道有大型的树枝掉落，要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心，转达中分局协助进行清除作业喽。1:21，这首歌曲是易捷琴的歌声，一辈子也忘不了。

早的1:25，这首歌曲是易建熙的歌声，一辈子也忘不了。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87到385公里之间，在斜张桥路段的外侧一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工程作业。还有国三再往前北上355到353公里，过了关庙交流道，同样有道路工程占用外侧一线车道。国三继续往北走，从331到330公里之间是过了关田系统，道路工程占用外侧车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295到292公里之间是蓝潭隧道沿线，外侧车道有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当中。要来持续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41.6公里哦，靠近竹山路段这边，说是中线跟外侧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通知处理。还有再往前，国三南下的250公里，靠近南运交流道，同样是轮胎皮掉落在中外线车道之间，并且南下的250.2公里，发现路肩还有货车爆胎停放，通通都已经通知处理。国一北上最新消息，国道一号往北57公里来到内坜交流道，路肩是好像有电动辅助车后误闯情形，竞速转达国道远景还有北区交控中心协助进行排除喽。

待会一点半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是盖尔的歌声《一圈一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刘姓女子开车行经苗栗市区，与骑乘机车的罗姓女子发生碰撞，造成两人受伤。苗栗警分局初步研判疑似闯红灯酿祸，呼吁用路人遵守号志，确保行车安全。记者陈怡玲报道。
2: 苗栗警分局北苗派出所日前上午8点获报，苗栗市国华路与嘉兴街口发生自小客与机车碰撞事故，立即派员到场管制疏导交通。警备队副队长谷家荣表示，事故造成机车骑士及自小客驾驶受伤，其中罗姓女骑士头部撕裂伤、手脚擦伤，经救护车送医救治。开车的刘姓女子则因玻璃割伤自行就医，初步研判疑似刘姓女子闯红灯酿祸。
3: 经初步调查，刘女驾驶是自小客车，由国华路西往东移，违反号志管制直行行驶。与罗女驾驶之普通机车由嘉兴街北往南行驶，发生碰撞，罗女受伤，经救护车送医救护，双方驾驶均无饮酒情形，详细事故原因仍需调查厘清。
2: 苗栗警分局提醒驾驶务必随时注意前方路况标志与号志管制，切勿抢快闯越，遵守交通规则，保障自身与他人安全。经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桃园市政府115年国庆升旗典礼以“桃园聚力，共耀双十”为主题，预定10号上午8点半在市府前广场举行，力邀民众到场同欢。记者静杰报道。
4: 桃园市政府表示，今年国庆升旗典礼特别集结优秀学子、仪队和运动团队共同参与，透过合唱、仪队、跆拳道和啦啦队精彩演出，展现桃园多元朝气城市风貌，期盼透过系列精彩安排，让市民在参与升旗仪式的同时，实际感受桃园的城市活力，留下难忘双十回忆。张善政市长说，
5: 今年我们展现的除了我们升旗风格以外，还展现我们桃园的市民在很多层面都有非常杰出的表现，为我们桃园、为我们国家打拼。
4: 桃园市政府表示，为营造双十节庆氛围。

0: 为市府今年特别和国庆达人张老旺合作，在龙岗圆环周边增设国旗布置，期间全市各地街道也悬挂大型国旗，总数达16万面，是历年最多。此外，除了参与府前升旗，国庆当天也欢迎大家前往中壢、忠贞和龙岗一带，感受旗海飘扬的国庆氛围。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鼓励长辈与社会多连结，彰化长青幸福卡新增农渔会消费折抵，运用每月1000点社福点数采买在地优质农渔产品，最高折抵200点，希望让福利更贴近日常。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彰化长青幸福卡从最初只有市区公车一项服务，县府持续倾听长辈实际生活需求，陆续增加国道客运、合约诊所、台铁、县内观光旅游、特约计程车，今年8月起新增国民运动中心，接着10月起可使农渔会消费。王惠美县长说，长青幸福卡的服务从一项增加到现在的8项，让长辈每月1000点有更多使用选择。
3: 那最主要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制度，长辈走出来，然后呢能够更健康。那透过我们的这200块钱到农会来认识我们彰化好物，知道农民的辛苦，那也让农民呢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收益哦。逐步的把我们的这个1000块钱做最好的一个运用。
2: 王县长进一步指出，长青幸福卡不只带给长辈生活更方便，也有更多走出家门的机会，搭车去看朋友，到运动中心运动，到农会买东西，看似平常，其实都是与社会保持连结的重要方式。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新闻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9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最近公园蚊子变好多，手脚都被叮得好痒哦。
1: 我刚好有带防蚊液出门，你要喷吗？我可以借你。
0: 哇，你这防蚊液喷完，蚊子就没有靠近我了，真的很厉害。这个是在哪里购买的？
1: 防蚊液是我这一次去日本旅游时发现很好用，要买回来在网络上进行贩售。
0: 我们可以自行国外进口的防蚊液，并且擅自贩售吗？难道不需申请什么相关证明文件吗？
1: 不用吧，防蚊液是我自己旅游带回来的，而且也才卖几瓶而已，没问题的。
2: 提醒您，广告贩卖环境卫生用药必须取得环境用药许可证照，违者将处新台币60,000-300,000元罚款。
1: 天哪，我只是上网广告卖防蚊液，就要罚这么重哦，我差一点就要大破财了。
0: 我刚刚网络搜寻了一下，环境用药广告有3步哦。第一是不刊登，无照不上网广告贩售；第二是不乱买，不买来路不明且无环境部核准、环部环署位置、环部环署卫书或环卫药防虫等字号的环境用药；
1: 第三是不推荐，不在社群网络广告推荐宣称环境用药杀虫或防虫等效能，对吧？我也查到了，谢谢环环的提醒，看来我只能把剩下的防蚊液留在家里用了。
3: 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呼吁，对于环境用药广告，请民众坚守3步：一、不刊登；二、不乱买；三、不推荐。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南希肯恩。
0: 每天走在路上，和无数的陌生人擦肩而过，假如和其他人四目相接，你会怎么做呢？
2: 身为行人的你，如果遇到驾驶放慢车速，得让你先通过，不妨向驾驶点头致意，或是送他一个微笑。
0: 让我们给彼此多一点尊重，多一点温暖，来共同提高用路安全吧。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的1:40，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00到4:00，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提醒您，国道一号往北的55.1公里是中立服务区前，路肩发现有电动辅助自行车误闯情形，已经通知处理了。目前地点是鬼北上55.1公里的中立服务区之前，在路肩的部分，再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帮我们多加留心。国一再往前北上的7.1公里是五堵交流道之前，还有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内侧车道，正在进行事故处理。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24.7公里是过了台北交流道，中线车道说是轮胎皮散落，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

国道三号南下，在240.8到241.9公里的竹山路段，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沿线好蛮多的轮胎皮散落状况，腾腾的已经转达处理，再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还有国三再往前南下的250公里，是靠近南云交流道，中线跟外侧车道之间也是大块的轮胎皮散落。另外在路界还有一部跑马货车停放，腾腾的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协助进行处理。国道三号南下416公里，是过了竹田系统之后，还发现有塑胶袋散落后，主要是掉落在内线车道，不过体积比较轻一点点，所以经过可能会随风飘扬，影响到行车视线哦。麻烦用路朋友记得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点闪避。同样已经转达南分局，南区交控好协助进行清除回报。好，来补充看到是国道三号往北，在中港系统路段外侧一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所以包含国四汇入的右线封闭，还有爬坡道以及外侧车道，目前通通都是封闭管制进行道路施工作业，提醒驾驶朋友配合现场道路施工警示，小心的切换车道了。

内省道台74线西下 27.5 公里的太平路段中线车道是大型的树枝掉落。那先前台61线往北在淡江大桥这边外侧车道

在国道十号东向25.6公里的里港路段这边，内线车道说掉落的水桶，以及东向的旗山端内侧车道掉落的三角锥，现场都没有发现，同样恢复正常通行。另外来提醒一下，持续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首先看到国道五号南下的桃城、宜兰，还有罗东交流道的出口以及入口匝道，都在进行道路清扫作业，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往北是30到0公里，从过了桃城到南港系统沿线，还有道路清扫作业，这边占用的是内侧一线车道。

国道一号南下167到171公里，是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之间内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不过受到这起施工影响，后南下现在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大概从后里交流道开始，经过台中系统再到丰原，平均时速都只有30到50公里。还有在国一北上的170到166公里，从大雅到大雅系统沿线也是内侧一线车道正在施工，后方车流同样是比较缓慢一点点。国一往北的大雅系统到丰原，平均时速现在是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西向23到18公里是潭子到丰原之间，外线车道也是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好，另外来看到是国道三号，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部分哦，国三往北387到385公里之间的斜张桥外侧一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国道三号北上355到353公里，为了关庙交流道，同样道路工程进行当中，占用外线车道。国三北上331到330公里之间是为了关田系统，外侧车道也是正在施工。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295到292公里，蓝潭隧道目前道路工程持续占用外线车道。

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在国道一号北部地区，南北双向的内湖到圆山，现在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平均时速大约是40到5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段也是车多，车速比较缓慢，时速现在通通不到60公里。还有国道五号往北的方向，从宜兰到桃城沿线，时速比较缓慢一点点，平均车速大约是50到60公里之间。

在中部地区要来提醒您，是国营南下刚刚说到的后里经过台中系统再到丰原，还有国营南下从园林到北斗路段沿线也是受到道路工程影响，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一号往北是大雅系统到丰原交流道沿线也是受到工程影响，平均时速大约只有40公里左右。最后来看到南部地区，国道10号往西的方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沿线拥塞回堵，时速大约5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要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趟行喽。下午的1:47，更多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是 Harry Mody 的歌声 Pick Up Phone。

0: not alone, just pick up the phone。
1: 这首歌曲是 Harry Moody 歌手 Pick Up the Phone， 下午的1:49。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在46.7公里是过了中立转接道之后，说内线车道有车辆慢速行驶，影响后方通行，再麻烦这边驾驶朋友多加留心。另外是国道10号西向8公里，在靠近仁武交流道沿线掉落的纸箱，通通都已经清除完毕。还有国十东向25.6公里，在里港路段这边内线车道掉落的水桶，以及东向靠近旗山墩内侧车道散落的三角锥，通通都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国一北上在7.1公里是五堵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场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多加当心。
2: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今天是10月1号，今年已经剩下了大概3个月的时间了，所以是不是开始想帮家里好好的整理大扫除一下，或者是丢掉一些你可能准备过季换季的一些东西呢？最近10月份开始，刚好环境部有办理10月的手机回收月活动。可能有朋友最近呢也换了一波新的手机，那旧的手机呢一方面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舍不得，或者是你可能想说当做备用机来整理哦。但其实不知不觉也累积了蛮多的这些的电子用品，所以最近呢可以把握在这个月份时间进行相关的活动的回收的据点，可以参加相关的抽奖活动哦。本来在手机当中就含有很多的金属甚至是塑胶等等很多种的材料哦，所以不管你今天是摆在那边没有用，或者是说没有好好的回收的话呢，后续的处理以及回收资源部分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也建议大家能够在这个时间好好的检视一下家里面呢没有再用到的手机进行相关的回收哦。那目前全台今年10月的手机回收月回收的据点大概有2700多个地方哦。在全台各县市，包含是手机的通讯行或者是说卖场之类的呢，其实蛮多地方都能够进行手机回收的方式，还有抽奖以及相关的一些活动需求，欢迎大家能够到官网呢来查询一下10月份手机回收要进行的可以考虑的回收据点。那当然也要提醒，在准备把你的手机送去回收之前，先稍微检查一下你的手机要落实3个步骤，分别第一个就是检视家里面坏掉或者是

没有在使用的手机，再来呢，回收之前要先备份你可能还需要的一些旧的资料。那第二个步骤就是要记得删除手机里面的个人资料，并且完成系统的重置，也就是恢复原厂设定。最后第三个步骤就是再把手机号排除家中，交付到手机品牌的门市或者是电信业者还是相关的卖场呢，还有清洁队来进行后续的回收管道网。如果今天有故障没有办法开机手机，也可以好有各自处理需求等等之类的，再麻烦你好到指定的服务据点来进行后续处理哦。所以记得准备手机回收三个步骤哦，检视、删除，并且把这个手机号排除家中，简单排的三个步骤。

当然旧的手机留在身边会觉得好像比较有安全感，或者是你有点舍不得好把那只手机丢掉回收掉哦，毕竟里面还有很多珍藏的回忆。但记得好在这个时间呢，其实想了一想啦，手机放在身边如果说真的已经故障没有办法使用，或者是你换新的手机，很少有机会你会再拿出那只旧的手机好出来回忆呀，或者是出来使用哦。所以不妨趁着这样子11月份手机回收月的活动呢，好好的整理一下手机里面的一些相关资料，并且好顺利的让它进行排除回收，让资源能够循环再利用咯。

下午的1:55，待会2点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是冰球乐团的歌声《回圈》，有任何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my friend， 我是林怡韵，管他的是是非非，我都会陪着你。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让最新的路况与我们并肩同行。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受到施工影响，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7.1 公里在五堵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角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头城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22.1公里过中和一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手机收到简讯，对方叫你赶快提供 OTP 验证码吗？等一下，千万别傻傻交出去哦。165学民防骗特别提醒， OTP 一次性验证码就是保护你个人财产的金库钥匙，一旦把钥匙交给陌生人，你的信用卡、银行账户甚至电子支付都有可能随时被盗用哦。请务必记住，无论对方自称是谁，真正的银行、政府机关以及所有合法业者都绝对不会透过电话或简讯要求您提供 OTP 验证码。遇到可疑讯息，请保持冷静，先别急着点击简讯里的网址连结，请直接透过官方管道查证，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保管好你的金库钥匙，守好荷包最重要。本内容由内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1: 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呀？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2: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1: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2: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1: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呢？
2: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1: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呢？
2: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1: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3: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继续过来自曾心梅苏良丽的星光李甘在下午的2:11进入到微笑的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

国道3号北上，在 35.1 公里的中和隧道里头，先前占用中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另外还有在国一北上的 7.1 公里，有是五堵交流道之前，原本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北区交控现在也回报，同样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疏解当中。好，不过要来提醒您，是国道一号南下的 5.5 公里，这边是过了大华系统之后，发现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那朋友发现呢，再往前一点点呢，国一南下大约6公里的位置，还有一辆大客车抛锚停放，目前是停放在路肩，等待拖吊作业处理，再麻烦用了朋友多加留心。国一南下的 5.5 到6公里之间是过了大华系统，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另外再往前路肩还有大客车抛锚停放。

转到台64线西下 22.1 公里，驶过了中横一交流道，发现有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专用在内线车道等待处理，麻烦驾驶朋友好准备经过，也帮我们多加留心。好，来看一下国道一号南下的167到171公里，在丰原路段内侧一线车道正在施工，受到这边施工影响，后方现在好是车多，走走停停。南下大概从后里交流道开始，经过台中系统再到丰原，平均时速都只有30到50公里。还有在国一往北的170到166公里之间，同样也在丰原路段后北上部分的内线车道也有道路工程持续进行。那这边回堵情况呢，是国一往北从大雅系统到丰原，平均时速现在大约只剩下40公里左右。再麻烦驾驶朋友啊，如果来得及，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拥塞情形。国道4号西向是

23到18公里，从潭子到丰原一号隧道，现场的道路工程这边占用的是外线车道，目前后方车流还算是正常通行，只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通过就可以了。

0: 省道台七十四线西向来到了27.5公里，好，台七十四线往西27.5公里，在太平路段的中线车道稍早说有大型树枝掉落情形，中分局现在回报汤汤的已经清除完毕，您可以放心多多汤行利用。好了，预告一下，十月大概在10月19号到10月22号四天呢，晚上的道路工程作业哦。10月19号礼拜一到10月22号礼拜四，总共四天晚上呢，每天晚上10点钟到隔天清晨6点钟为止，国道一号这边在北向好大雅的出口匝道都会暂时封闭，要进行道路工程作业，再麻烦用路朋友配合先行改道。封闭的地点是国一北上的大雅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的大雅端的入口匝道，通通都会进行道路的封闭管制，要来进行道路施工。时间是10月19号到10月22号，礼拜一到礼拜四，每天晚上的10点钟到隔天清晨的6点钟为止。下午的2点15分，有更多道路资讯，要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在这个单元，除了可以听见警察弟兄在第一线执行勤务的亲身经历，我们也可以听见很多感动的时刻。今天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小故事呢？您的和平守护者已经上线喽，让我们赶快来欢迎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府东所的林家元所长。
3: 哎，你好的各位听众，午安，那我是所长林家元。
2: 台湾呢已经进入了超高龄化社会，像独居长辈或者是失智长辈，这也变成我们警察同仁的工作重点之一了。那今天所长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不是您有跟同事伸出了援手，帮助了一位阿伯呢？
3: 对啊，附近的饭店报案说有一个算起来应该70-80几岁的老翁了，柜台那边发现他状态怪怪的，就打电话过来跟我们派出所这边请求协助。
2: 那为什么他会到饭店去？是有在那边住宿吗？还是说是迷路了？
3: 一般来说会在某个地方报案，原则上应该是住在那一带或那附近的人。但是我一开始想要询问，想要理清他的身份，才发现说他好像表达能力怪怪的，问 A 答 B， 一问三不。那我们那个时候就开始怀疑说会不会有失智的情况。
2: 那像这样子鸡同鸭讲的情况下，接下来你们要怎么去拼凑或者是找到可以用的资讯？
3: 我们很庆幸的是他的名字至少他是讲得出来的。
2: 哦，太好了，还有一点线索。
3: 只是说因为我们单纯从名字我们还是无法确定他的身份。所以其实我们花蛮多时间请他讲出他的，例如像是几月生，是民国几年生，生日之类的资讯。
2: 要不然可能也会遇到同名同姓啊，或者是也许字打错了就找不到人的状况。
3: 对啊对啊，因为甚至就是在我们还准备跟他怎么样做联系的时候，刚好那一阵子啊，我们派出所有警察专科学校的实习的学生，突然他们就有人注意到好像那个裤管好像有什么东西掉出来，就掉在
2: 发生了插曲吗？
3: 对，那个时候我们其实都是懵的，那个老翁他可能很少看到说被请进派出所同时那么多警察又在跟他关心，他那个时候应该是有一点大小便失禁的情况
2: 啊，他可能一紧张所以没有办法控制。
3: 是啊是啊，然后就我们当时有请在场的实习的警专生帮忙擦一下地板啊，清一下地上的一些排泄物。
2: 我想他们是不是应该也傻眼？

0: 我可以预期到他们应该没有想到说原来自己出来、派出所第一线实习里面，然后还会遇到那种要帮忙清理民众的情况啊。
1: 他们应该很震撼，因为想说跟学校受训的时候好像没有教到这个哦。
0: 我只记得最后他们一直都在喷那个酒精，对，一直在喷。
1: 欸、可是这个算是一个震撼教育，这样以后没有什么样突发状况可以难得到他们了。
0: 对啊对啊，就发现说原来去外第一线执行真的什么样的情况都可能会遇到。
1: 嗯，
0: 最后刚好赵夫人有发现说这位老翁真的不见了，所以说有到隔壁的派出所做报案。对于我们来说，像这种迷途的老人啊，如果是又有一些失智的情况啊，我们会发现说，第一点是我们要确定他的身份，
1: 嗯，
0: 那第二点是有的时候有些家属，我们就算知道老翁的身份，知道他的家属是谁，但是问题也是不知道怎么联系上他的家属，这才是困难的地方。
1: 是，不过因为现在独居长辈还有失智长辈的比例越来越高，因应这样的状况，像您讲到的。有时候如果资讯不够，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协助他，那所长有没有什么建议？
0: 是刚好趁这一次的案例啊，有机会向各位那个听众朋友宣导一下，如果家中啊有那种比较高龄的或者是可能有一点失智倾向的长辈的话，
1: 嗯，
0: 可以到那个我们各地的区公所申请老人手环，又或者到我们警察分局的侦查队指纹捺印建档，这样子都可以减少走失后需要寻找等待的焦虑。如果一样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警方可能也会使用捺印指纹比对的方式来做迅速的寻找。
1: 嗯，有一些家属好像会在长辈的贴身衣物里面会缝简单的名字或者是电话，就方便你们真的走失的时候可以快速的去寻找到相关的资料。
0: 哦，这当然也是一个有帮助的线索。对，
1: 而且刚才听到您在叙述整个过程，就觉得听了很感动的地方，就是我们常说为民服务，可是实际上像遇到的时候要将心比心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你们就赶快帮阿伯清理衣服啊裤子，这其实也是维护他的一个尊严呢，不然他可能也很尴尬。
0: 是啊是啊，这是真的、因为毕竟算是我们长辈了。
1: 是，听说你们还有分局有建立了一个群组的机制，可以让大家资讯互通有无。
0: 嗯，对，如果是有关像这样那个迷途或是疑似失智的老人的话，我们甚至整个分局警察局之间都会第一时间将相关的协寻的资讯、当事人的照片，我们都会在群组内互相沟通交流。
1: 哦，
0: 因为我们毕竟台南的辖区范围这么大，
1: 对
0: 于大范围的寻找是有帮助。
1: 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家园所长跟大家分享了这一次协助了阿伯的经验。
0: 好，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2: 下午的2:21，感谢今天的和平守护者，也要再次提醒朋友好，随时留心家里面长辈的行踪动向。如果说发现他们有容易失智或者是容易走失情形，一定要记得好，可以帮他们申请爱心手环，或者是在他们常穿的衣服、外套里面呢，缝上写上家里面紧急联络人的姓名、电话、住址等等之类的相关资讯。早的2:22，这首歌曲是黄若红的歌声，那希望回头来看列车。

带来这首歌是好人好的歌下，那希望回头来看列车下午的2:26。国道3号往北，在299.2公里试过了水上系统之后，说有站板掉落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麻烦您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在路街还有一辆货车停放，统统已经转达相关单位协助进行处理。国道5号南下桃城、宜兰、罗东交流道的出口以及入口匝道，原先在外侧车道进行的道路清扫作业，现在统统结束撤除，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还有台64线西向22.1公里试过了中和一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接获排除。台61线补充最新消息，省道61线往南的49.2公里，刚过永安交流道有大货车停放在内线车道，会影响后方用路通行。再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喽。待会2:30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同样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03。这首歌曲是蔡佳玲的歌声，都情感是你的名字。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你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一名木姓男子打电话报警，说自己杀人了，随后开车载着洗车行同事遗体自首。嫌犯供称，因为债务纠纷不慎伤害致死，检警正进一步厘清动机和确实的死因。一列高雄捷运红线列车突然传出故障，紧急清车，正值上班上学的尖峰时间，约260人受到影响。高捷公司深感抱歉，强调会再加强维修预检。高雄市一名机车骑士拒检逃逸，甚至把机车给丢了，直接拔腿逃跑，不过还是被优势警力压制逮捕。原来这名越南籍男子已经逾期拘留3年7个月。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鼓山区中华一路和马卡道路口时，发现一名机车骑士疑似看到警车刻意闪避，行迹可疑，立刻通报线上警力支援，并尾随待机。等他停等红灯时上前盘查，员警才一靠近，男子突然弃车拔腿逃跑。所幸优势警力合力围捕，顺利将45岁越南籍邓姓男子查缉到案，现场无人受伤。龙华所洪子堂所长说，
2: 经查证邓男身份，后来发现其在台已逾期拘留长达3年7个月，全案警巡会违犯入出国籍移民法，解送移民署专勤队归案。
1: 无独有偶，男子警分局拦查违规小客车时，意外查获3名来台观光的泰国籍女子，也都逾期拘留，后续将3人解送移民署高雄市专勤队妥善收容。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奇美博物馆兵器探索活动好评回归，邀请国际西洋武术大师戴文·博尔曼亲临授课，让数百年前的剑术重新跃然在眼前。魏经理的报道。
3: 只在影视作品里欣赏骑士挥舞长剑对决不够过瘾吗？奇美博物馆再度将中世纪剑术搬到现代，特邀国际西洋武术大师戴文·博尔曼亲临授课。奇美博物馆媒体公关钟嘉欣说，
4: 活动分成意大利长剑和意大利西洋剑两个主题，除了有老师亲自导览兵器厅，介绍古兵器的设计和用途之外，学员也会实际的拿起木质练习剑，学习基本的架势、步伐还有攻防的技巧。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工作坊，让大家不只是隔着展示柜欣赏兵器，而是能够亲自体验当时的武术文化，了解这些兵器过去到底是怎么被使用的。
3: 活动讲师波尔曼是全球最大历史欧洲武术俱乐部联合创办人跟武术总教练，精通意大利武术，包括了长剑、西洋剑、护身剑等领域，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西洋武术推广者之一。活动是10月31号在台南奇美博物馆登场。

0: 即日起开放报名。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强化屏东县原住民的社会福利，明年起屏东县敬老卡申办资格放宽，正式开放年满55岁以上涉及屏东县的原住民申办。宋林的报道。
2: 屏东县65岁以上人口占了22.32%，而55岁以上的原住民人口数大约是1.7万人。明年开始，屏东县政府将开放给年满55岁、涉及屏东县的原住民民众申请敬老卡，每月享有最高1000点的福利补助。社会处长刘美淑说：“
3: 116年1月1号开始，放宽55岁以上的原住民的朋友，也可以来申请我们的敬老卡。”那这个是一个新的一个开放的一个政策，欢迎我们的原住民的朋友都可以来做申请。那预计会有8744人的一个受惠，我们的补助额度大概是在1574万左右。
2: 敬老卡可以搭乘境内的火车、公共客运、小黄公车，也可以用在 U-Bike 以及屏东市国民运动中心，功能相当的多，让申请的民众能够多加利用，走出户外。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4度，中台湾24到35度，北台湾23到36度，台湾东半部24到33度，外岛地区25到31度。以上是这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哎，今天想吃什么啊？
6: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5: 哇，好像很不错哎！
6: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5: 哦，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6: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5: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6: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7: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8: 哎，这个车位怎么不能停啊？
9: 这里是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哦。
8: 啊，那旁边这个呢？
9: 身心障碍专用车位也不能停。
8: 哦，好好好，我再找找哦。
9: 假日车潮比较多，服务区会依现场状况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再麻烦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哦。
8: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找到位置之后就可以一直停着休息了吧？
9: 可以休息，但记得最多4小时哦。
8: 收到，停对位置，也别忘了时间。
10: 假日尖峰时段，国道服务区可能依现场车流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请依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各项专用停车位也需依规定使用停放，如有违规，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600元至1200元。也提醒您，国道服务区室内全面禁止吸烟。户外请至指定吸烟亭或吸烟区，遵守服务区相关规定，让每趟旅程都能安全安心的休息再上路。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娟英。迷失方向的时候，谁都会害怕，也都会心慌。人总是为爱受了伤，却也在挫败中成长。怀抱希望吧，坚定方向，大胆勇闯，让金广陪你一起踏出生命的步伐。

时间来到下午的2:39，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好，先来更新一下中央气象署的高温资讯提醒。今天各地天气都是高温炎热，在中午前后尤其要来注意到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地区是来到高温的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几率哦。那其他还有像是花莲县地区同样也是高温的黄色灯号情形，提醒朋友好，今天有外出行程记得做好防晒，还有要补充水分喽。

在道路资讯部分来看到，国道5号南下的桃城、宜兰还有罗东交流道的出口以及入口匝道哦，先前在外侧车道有进行道路的清扫工程，那目前平林行控回报，这边好南下部分已经结束，换成国道5号北上的罗东加上宜兰出口以及入口匝道开始进行道路清扫施工，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国道3号在北上的 299.4 到 299.2 公里，大概是过了水上系统之后，说有木栈板掉落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另外路街还有一部货车停放情形，腾腾的已经通知交控中心协助进行处理。台61线南下 49.2 公里，大概是过了永安交流道，还有大货车停放在内线车道。

道路施工部分，要来持续看到国一南下的167到171公里，在丰原路段呢，内线车道由道路工程号进行当中，受到施工影响，后方目前车多，走走停停。国一南下从后里交流道开始，经过台中系统再到丰原，沿线车速大约都只有30到50公里。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现在是170到166公里的丰原路段，也是内侧一线车道，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周六回堵至大雅系统路段，平均时速大约只有40公里左右哦。提醒朋友，如果来得及的话，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好，同样进行道路施工，还有在国道四号西向的23到18公里，从潭子到丰原一号隧道沿线外线车道，也是道路工程持续当中。国道三号在北上387到385公里之间，斜张桥路段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国三往北355到353公里是桂柳关庙交流道，同样道路工程，这边占用的也是外线车道。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31到330公里，大概是过了关田系统之后，道路施工现场占用外线车道。以及国三北上295到292公里，这便是来到了蓝潭隧道沿线外侧一线车道，也有道路工程作业。

好，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目前在北上的中立转接道路段，还有国一往北三重，经过台北圆山再到内湖，沿线是车多不好走，尤其北上的三重到台北，平均时速只有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流瓶颈点，车速大约50到6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同样车子多一点点，时速现在都是低于60公里。另外车流号来看到是国道五号北上沿线，从头城交流道开始，经过了平林再到石碇，车多走走停停，时速现在都只有40到60公里之间。

在中部地区，车多地点好都集中在刚刚说到的道路施工地点，包含国一南下的后里到丰原，还有国道一号往北大雅系统到丰原，都是受到工程影响，沿线拥塞回堵，时速大约是30到50公里左右。

0: 这首歌曲 Fruit of Love 来自 Super Junior 一生的歌声，下午的2:47，省道台61线南下49.2公里是过了永安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大货车停放，还有在台84线东下12.5公里的下营路段，路监说发现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情形，要麻烦用路朋友好帮忙多加当心闪避，现在已经转达南分局协助进行处理。在国道3号北上的299.4到299.2公里，过了水上系统之后，有站板掉落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还有在路间发现有货车停放情形，统统转达处理。国道5号要来提醒您，北上的38到35.6公里，宜兰路段的内侧一线车道好施工封闭，导致后方现在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5号往北目前从桃城开始，经过平林再到石碇，沿线都是车多回堵，时速大约只有50到60公里。再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地点多加留心道路施工警示，同时也要帮忙注意一下现场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咯。
1: 给我5分钟，带你掌握健康大小事。

中秋节的四天连假刚过，有没有人觉得好像烤肉还烤得不是很过瘾，或者是说你安排在之后的连假有继续烤肉的约会呢？不管是说你今天在连假期间好，可能有享受烤肉美食，或者是说月饼之类的，让大家好都是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不过有营养师提醒哦，即使连假过后门诊很常会涌入呢，大量因为呢可能有暴饮暴食导致出现肠胃不适或者是血糖飙升的患者哦。所以今天当这些的食物不含是有高油脂、精制糖或者是说高钠以及爆表热量好瞬间在体内堆积，可能你的消化系统就会面临到崩溃好出现流肚子不舒服的情形。那建议大家在享受大餐之后，你可以挑选营养价值非常高的奇异果来当做收尾的水果。普遍呢，大家现在的饮食当中，其实饮食就不是那么的均衡为主哦。根据营养调查协会显示，其实高达有80%民众每天水果摄取量都没有达标，甚至有将近90%的民众呢，大概是膳食纤维严重不足。所以今天平常摄取的纤维就不够之外呢，再加上连假期间高油、高糖、高肉量的这样子极端饮食组合哦，更容易出现有消化不良或者是说便秘等等的困扰。那如果说在好像今天想要享受烤肉之后，你又担心对身体负担造成太大的影响哦，你可以选择好多多食用的绿色的奇异果来帮助消化。奇异果里面富含有的奇异酵素呢，是能够加速肉类蛋白质的分解，所以对于今天可能有外食或者是说烤肉好肉食摄取过量的聚餐朋友来说，格外非常非常的合适哦。那当然呢，也可以建议大家好，每天摄取两颗新鲜的绿奇异果呢，也能够有效的维持肠道的机能哦。除了化解肉类烤肉后带来的一些油腻感之外呢，奇异果本身也能够帮助血糖相对比较稳定一点点了。因为吃完烤肉之后可能会想说吃点心，所以中秋时候最应景点心大概就是好这些糕点类的月饼哦。通常月饼大部分呢都是属于高油高糖后一个高热量的甜食，也会引起自己的血糖波动后会变得比较浮动比较大一点点哦。那奇异果呢本身呢就能够去相关好延缓糖分的吸收速度，也可以平缓血糖的起伏。同时还有刚刚说到好，其实烤肉时候呢不免都会加上一些烤肉酱料或者是说加工的香肠之类的物品哦，那里面也藏有很多的大量的钠离子，所以奇异果里面富含的钾离子也能够促进体内过剩的这些好代谢排出，帮助平衡体内的电解质。

对于这样子吼，在连假期间的聚会，或者是说你接下来国庆还有光复节的连假吼，可能还有安排要吃烤肉之类的哦。像我跟朋友呢，刚好在中秋节后，比较忙一点点，所以约不到吃烤肉时间，所以把烤肉的聚会往后延期了一点点哦。但也是建议大家吼，不用太过的压抑，或者是说担心自己吃完之后有什么样的后果吼，觉得很紧张，或者是严格限制自己，可能烤肉或者是月饼吼，你通通都不要碰之类的哦。其实更现实的一些做法呢，是要记得采取一个平衡的方式哦，不妨是你从日常生活当中开始要补充这些蔬菜还有水果的摄取量啊，或者是说在烤肉聚会之后让自己好有多多摄取奇异果呢，都是帮助自己好能够正确的享受美食，同时也能够守护肠道健康最好的方法咯。国道一号往北，在55.1公里先前说的中立服务区之前，路肩说有电动辅助车和误闯情形已经顺利的排除。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顶金系统准备衔接国一南下，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国道10号往西的方向，顶金系统到自由路出口。

沿线也是车流瓶颈点。省道台八十四线东向大约在12.5公里，靠近下营系统这边，路肩是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麻烦您帮我们多加当心。台六十一线南下49.2公里，大概是过了永安交流道，还有大货车停放在内线车道转达北分局，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放慢车速，小心的闪避喽。

国道五号往北，说是在北上的38到35.6公里哦，这边是大概靠近宜兰路段沿线呢，有道路工程作业好持续进行当中。朋友是提醒说，目前占用的刚好是内侧一线车道，麻烦用路朋友要准备经过施工地点，记得注意现场道路施工形势，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喽。待会3点钟，同样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送给你 ，Passion Fruit。

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呵，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金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听金广就好。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金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后里到丰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中立转接道路段，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99.4公里，过水上系统内线和中线车道掉落一块木栈板。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4线东向12.5公里，下营系统前路间有大轮胎皮散落，台66线西向25.3公里，过大溪端内线车道掉落一张双人沙发，请小心闪避哦。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日前发布最新景气灯号，八月蓄量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这也是连续第九颗红灯。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与上个月持平。九个构成项目的个别灯号也都和上个月相同，维持不变。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说明，景气领先指标已经连续13个月上升，同时指标也连续11个月上升。整体八月经济表现呈现内外皆强的态势。不过近期台股日均成交值呈现收敛，可能进一步影响到九月景气灯号的分数表现。
2: 八月里面比较亮眼的表现，叫八月的出口其实金额是824亿美元，那是历年单月的新高。其次就在于批发跟零售跟餐饮部分，尤其在批发的部分，因为 AI 的效应的部分，对于一些伺服器啊、一些半导体产品的需求还是增加的，所以批发的部分也是

0: 创历年单月新高，然后零售跟餐饮也是历年同月的新高，这是八月里面数据比较亮眼的部分。所以这个在内需部分其实相当的活络哦，这是下个月的分数。我们觉得比较有影响的部分可能就是在货币的总计数 M1B 的部分，因为其实现在日成交额是从六七月的超过1兆台币，现在都大概8-9千台币而已，所以我们觉得这部分可能会影响到部分的动能。审慎乐观，就是红灯是我们目前来估是分数可能会有点微幅的波动了。
1: 观察经济部日前公布的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在 AI 供应链价量齐扬之下，八月订单金额达1029亿美元，是史上首度突破单月1000亿美元水准，年增率高达71.4%，连续19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订单表现大幅高于原先预估的990亿美元，动能依旧来自 AI 需求。至于传产方面，仍呈现两极化走势。
2: 八月份的订单超过我们的预期，除了 AI 伺服器之外，其实有一块是当初我们在预估的时候没有发现到，现在的 AI 晶片除了大家所熟知的 GPU 之外，一些美国的 CSP 大厂自己有自研晶片，基本上国内的一些主要的 IC 设计厂都切入了这一块供应链，所以八月份的 IC 设计的订单超乎我们当初所预估到的金额。我想传承产业这部分目前还是分成两个不同的族群，一个就是如果跟 AI 供应链相关的，基本上还是受惠在 AI 供应链会优于一些比较相对传统产业的那些供应链上面，但是如果你是比较偏上游那些原材物料，会有一些所谓的低价竞争，供给大于需求这种情况发生，所以基本上这一块在目前市场上还是竞争相对激烈。
1: 黄伟杰处长指出，在畅旺接单表现下，累计今年一到八月的接单已经达到7049亿美元，和去年全年接单总额只剩不到400亿美元的距离，因此确定九月就会提前达标。预估接下来每个月外销订单都能维持1000亿美元以上，今年全年外销订单总额有可能创下1兆1000亿美元的新高点。不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表示，厂商们面对畅旺的订单表现依旧存有隐忧，
3: 这个月看好了跟上个月就骤减了13.9个百分点，看坏的增加非常明显的这个因素就跟霍姆兹海峡中东战局有关，因为 AI 减速论目前也没有发酵，看起来没有那么明显，但中东战局毕竟是一个短期因素，还是有可能缓和的。但是服务业呢，大家看到我们的股市最高点大概就在6月底7月初，然后我们台湾还好最近有收复失地，但是你看到费半韩国股市其实都没有回到之前的高点，所以让大家也会担心未来的金融市场在第四季，再加上 美国公债殖利率昨天又再创新高，当美国公债殖利率 5%6%, 然后美国的企业发的那些债券殖利率 7%8%, 垃圾债券 10% 以上，对于资金市场对于股市当然有排挤的效果，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服务业未来的发展。
1: 台经院公布的八月制造业厂商营业气候测验点比七月下降0.49点，来到100.73点。不过，由于整体下滑幅度有限，研判厂商对整体景气看法与上个月大致持平。国发会表示，国内经济维持稳健成长，但仍需留意美伊地缘政治冲突、国际油价走高引发的通膨压力，以及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和美国关税政策等不确定因素对我国后续景气的影响程度。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阿芬啊，你这台机车吼是安怎一直放伫咧咱里面活动中心门卡口啦，足顶地呢？
1: 哎呦，李长，你莫生气啦，我嘛想要甲伊报废啊。不过我逐天拢爱伫菜市啊卖菜，这么无闲，哪有法度专工搁伫路边等伊来拖车啊？
0: 哎呦，讲你跟袂着时代吼，你讲唔成灵啦。即马科技遮发达，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哦，早就咧推动废机车智慧定位啊，车主吼唔免到现场，嘛会使报废机车。
1: 免到场。安呢，我是不是爱把锁匙插伫个车顶，让伊家己来牵车？那是让人偷骑去，我唔是加麻烦。
0: 是啥人甲你讲爱留锁匙？来，我教你啦，手机啊摕出来，

0: 找到废车回收一站通平台，把你甲车的资料写好好，再来哦，经好回收箱做手机啊验证，最后直接用手机啊定位你的车放伫咧倒位，迄几张啊你的车体的相片交出去，搁伫线顶签名，安尼哦就完成咯。
1: 哇，镜头啊，录两个就报废好势啊哦，这么厉害，你丢真多谢呢。来啦，我请你啉一杯凉诶。
2: 汽车报废真简单，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废车回收一站通推出废机车智慧定位，车主免到场收车的服务，免请假，免等待，锁定定位，翕相签名，就可以完成。马车使用服务的民众遵守三原则：唔通违规停车，唔通闹锁匙，唔通刷车。回收机车真简单，省时环保真正赞。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喝酒会影响驾驶的判断力，如果你有喝酒，千万不要迷迷糊糊开车上路，请寻求代驾送你回家。大家好，我是 Rose 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3:12，请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对弈点，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

来提醒一下道路资讯，在国道3号南下的24公里是警尾隧道里头，外侧车道现在接获说有小货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外侧一线车道进行处理。再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好帮我们多加留心。受到事故影响，南下目前的木栅路段时速开始慢慢降下来，平均车速现在大约是60到70公里。事故地点在国道3号南下的24公里是警尾隧道，有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在国道1号南下顶新系统的入口匝道，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还有省道台84线东向12.5公里下营系统路段，这边大块的轮胎皮散落在路肩，等待清除回报。台66线往西25.3公里是过了大溪端，说有一张双人沙发掉落在车道上，并且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好特别危险，麻烦您务必帮我们留心闪避。现在也转达北分局协助进行处理喽。

国道五号往北，再过了桃城到南港系统这边，北上的30到0公里，原本在内侧车道有进行道路的移动清扫作业，平行行控现在回报顺利的结束撤除。换乘在国道五号北上，罗东还有宜兰的出口以及入口匝道外侧一线车道道路清扫持续进行当中。还有国道五号往北，目前是南港系统准备衔接国

在南向的匝道、内侧车道也是道路的清扫作业。同样麻烦您哦，准备经过道路清扫施工地点，帮我们多加当心。国北上还有在38到35.6公里的宜兰路段呢，内侧一线车道是施工封闭，再提醒用路朋友，经过施工地点记得配合道路施工警示，小心的切换车道。

国道一号南下167到171公里之间是丰原路段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后方目前车多，走走停停。南下从后里交流道开始，经过台中系统到丰原，沿线时速大约是30到50公里。还有国一往北，目前从170到166公里的丰原路段内线车道也是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后方同样是车流拥塞回堵哦。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沿线也是受到这边施工影响，平均时速甚至是低于40公里哦。麻烦朋友，如果来得及的话，务必要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国道3号北上299.4到299.2公里，在过了水上系统之后，说是有站板掉落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另外路肩还有货车停放等待后续的处理作业。补充提醒，台84线东向12.5公里是下营系统这边路肩的大块轮胎皮还没有接货排除，还有台61线南下49.2公里，大概是过了永安交流道内线车道大货车停放，同样在提醒驾驶朋友小心的闪避咯。

下午的3:16，大陆资讯在随时打电话帮景广补充喽，电话0800-000-123，景广感谢您的帮忙。这首歌曲是丸生乐团的歌声《十年一刻》。

0: 件从个人资料的外泄到人格尊严与身心健康的保障不足，在现有立院各党已经提出的108笔相关提案的基础上，呼吁加速整合与对话。
1: 此外，青年们还提出了租赁条例、大学法、气候变迁法等等共11项希望这个会期优先讨论的法案。现场朝野党团代表除了回应相关议案排程规划，也承诺将诉求带回讨论，展现对青年世代的重视。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儿童福利联盟调查发现，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口罩不离身，容貌焦虑恐怕会成为心理健康的警讯。任兰心的报道。
3: 儿福联盟调查发现，有 35.4% 的青少年有容貌焦虑，其中女生更接近半数，达到 48.7%。 儿盟政策发展处副处长李宏文指出，在疫情过后，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每天戴口罩超过12小时，甚至连上体育课、拍照、吃东西也不愿摘下，显示口罩已成为部分孩子遮掩容貌与情绪的安全感来源。李宏文呼吁学校老师与家长不要强迫孩子摘口罩，可透过镜子练习建立自我接纳。若孩子出现严重焦虑或轻生念头，应及早寻求专业协助。
4: 亲子跟师生可以做所谓的对镜的练习，对着一面镜子，看到的不是镜子当中那个不够完美的自己，而是说去想想看我自己还有什么样的正向的人格特质，或我今天的身体状况如何，转移自己的焦点，去增加对自我的肯定，自我的悦纳接纳的部分。
3: 而盟调查数据也显示，社群影响明显，有 37.2% 青少年曾因看到他人照片、影片而觉得自己不够好看。家长若经常批评外貌、身材或穿着，孩子出现容貌焦虑的比例增加三倍。此外，18.7%青少年曾考虑接受医美，在高容貌焦虑者中，有29.6%曾出现轻生念头。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有一名退休的林姓男子遭网友以秋节股市变盘等话术来说服投资，前往银行准备汇款200万元。行员机警通报了太平警分局，员警到场识破诈骗手法，保住他的积蓄。陈怡琳的报道。
5: 台中市太平警

0: 分局太平派出所日前接获华南银行太平分行报案，称有男子准备汇款新台币200万元，疑似遭到诈骗。警员许佑华、黄立阳到场了解，60多岁林姓男子今年8月透过脸书投资群组认识化名小可的网友，对方以秋节股市变盘、代操稳赚等话术诱骗投资。原警当场指出，这是典型的假投资诈骗，并举案例劝阻及协助查证，男子才打消汇款念头，保住退休金。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1: 群组内每天都有小可截图获利单吸引林姓男子，于中秋节前夕以股市有高几率于中秋节后变盘等话术说服林男投资，林姓男子不疑有他，遂到附近银行预转账新台币200万元至指定账户。
0: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表示，投资理财应循正规管道，切勿贪图高额报酬而误陷诈骗圈套。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还有澎湖、金门跟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的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气象署呢也发布了高温的资讯，目前看到的是中午前后南投县跟云林县还有台南市是橙色灯号，可能会出现连续36度的高温，要请加强注意。另外花莲则是黄色灯号，也要留心。再来关心气温的部分，北部地区是29到36度，中部27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泉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啊！你在这个信件里面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
1: 哦，妈、啊，现在国民年金可以申请电子账单呢、哦，这样就不用常常在找账单啦。
2: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请啊？
1: 很简单啊，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申请 哦。或者是用电话啊、书面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也可以哦。
2: 那收到电子账单之后要怎么缴费啊？
1: 现在电子账单功能很方便，只要按一下账单上全国缴费网的专属连结，或者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就能轻松缴费了。
2: 这么方便啊、那我赶快来申请。
3: 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轻松办，结合智慧缴费功能，账单不漏接，缴费方式更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他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 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5: 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4: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5: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录，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4: 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5: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6: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
7: LINE。
6: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恩瑜。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利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平常也要定期检查爱车的轮胎、车灯、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哦。祝福你在前方的路一样平安顺遂。

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看到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2到145.5公里，铜锣到三义交流道之间外侧一线车道后暂时封闭进行道路工程作业，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还有在国一再往前走，南下的356.1到357公里，是靠近南子入口这边发现路肩有掉落物，另外在内线车道还有两个轮框散落后特别危险，麻烦您都帮我们多加当心。国一南下356.1公里哦，靠近南子入口路肩是有掉落物情形。再往前南下357公里，同样靠近南子路段这边还有两个轮框散落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南下顶金系统入口匝道是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还没有接获排除。另外来补充看到在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往北160.6公里，中彰大桥这边内线车道有散落物，通知处理。台61线南下161公里，同样在中彰大桥南下部分后受到北上的事故影响，目前在南下车道也有相关的事故散落物，通通都通知中区掌控中心协助进行处理。省道台88线东向10公里是过了大发交流道交通事故处理当中，还有台11丙线北上14.5公里，在以丰平路段有发生一起大货车自撞的交通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外侧一线车道。国道三号最新消息，国三南下34.8公里是中和隧道里头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外侧一线车道。另外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24公里的景美隧道外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疏解当中。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系统往国三南下方向内线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还有省道台66线西下25.3公里，在过了大溪端先前说内侧车道掉落一张双人沙发情形，目前北分局回报好现场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台84线东向12.5公里是下营系统这边路肩掉落的大块轮胎皮已经顺利的排除，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了。

中央气象署现在发布了大雨特报提醒哦，主要是受到五号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影响，可能会出现短延时强降雨。那今天是针对了屏东地区发布好大雨特报情形，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降下几率。同时也要麻烦朋友外出一定要记得多加慎防雷击还有强阵风情形哦。目前针对屏东地区发布大雨特报提醒，再麻烦朋友好，现在比较接近下班时间、下课时间好，所以同样待会准备出门的时候，记得多加留心天气变化。同时要注意一下现场的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喽。下午的3:43，同样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是 TWICE 的日文歌曲 If I'm S, Can You Be My N?

国道三号南下，在34.8公里的中和隧道里头，说有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外线车道，要请您好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是国道一号南下142到145.5公里，铜锣到三义交流道之间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在国一南下356.1公里，靠近南子入口路间有掉落物。再往前一点点，南下357公里，同样在南子路段这边是发现两个轮框散落在内线车道，也通知处理。省道台61线来提醒您，台61线北上160.6公里的中彰大桥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路情形。台88线东向10公里是过了大发交流道，交通事故也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另外是台11丙线北上14.5公里，丰平路段大货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

省道台84线东向 12.5 公里，下营系统这边路肩散落的大块轮胎皮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台66线往西的方向 25.3 公里是过了大溪端，内侧车道说掉落的这一张好双人沙发现在也终于排除完毕，您都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咯。

好，来看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同样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目前在内湖到圆山交流道，还有国一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沿线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往北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有在国一北上的圆山到内湖沿线也是车流瓶颈点。进入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开始出现下班拥塞情形，平均时速现在只有30公里左右。在国道三号南下，首先看到南下的木栅路段，南下在安坑到中和，还有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沿线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大约是20-50公里。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段同样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平均时速现在也是只有50-60公里左右。另外是国道五号北上桃城到平林的水山隧道这一段沿线车多回堵，平均时速40-50。还有在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这边同样车多，时速大约只有50公里。

中部地区的车流瓶颈点好还是集中在丰原路的这边，南下北上受到道路工程影响，国一南下的后里台中系统再到丰原，还有国道一号往北大雅系统到丰原都是拥塞情形，时速大约是30到50公里哦。这边的道路施工地点包含国一南下167到171公里的丰原路段，内侧一线车道正在施工。北上的部分是国道一号往北170到166公里，同样在丰原路段这边道路工程占用内线车道，导致目前好在国一南北双向的丰原路段沿线都是车多拥塞回堵。提醒用路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喽。最后来看到国道十号在东西双向的左营单到顶新系统持续排队情形，平均时速现在大约是30到5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再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趟行路。早的3:51，王心凌的歌声《如果月亮会说话》。

到三号南下，在34.8公里的中横隧道里头，外侧车道有小货车跟次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受到事故影响，目前南下的安坑到中横沿线也是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在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以及南下的木栅路段，统统好都是车多拥塞回堵。建议驾驶朋友，如果说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台61线北上160.6公里中彰大桥内侧车道有掉落物，通知处理。

有在台十一丙线北上14.5公里的风平路段，是大货车的自撞事故，现场占用外线车道，持续进行拖吊作业。省道台88线东向大约10公里是过了大发交流道，这起交通事故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再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

只需要提醒哦，在国一南北双向的丰原路段呢，南下北上部分好都有道路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导致目前好国一南北双向丰原路段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南下部分大概从后里开始，经过了台中系统再到丰原，车流平静点。还有在国一往北大雅系统到丰原交流道沿线，时速也是大约只有30到40公里左右。好，再补充一个拥塞回堵情形，是国道四号西向潭子到丰市，也是受到道路工程影响，车速现在大约是50到60公里之间。同样提醒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心。国三连下更新一下，刚刚说到在中和隧道里头，这起事故是国道三号南下35.1公里的中和隧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后占用的是中线车道哦。国三连下35.1公里，更新一下后，在中和隧道里头，中线车道有两台小货车的交通事故，后方目前持续的拥塞回堵，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好，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目前南下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低于20公里。

下午接近3:57，待会4点同样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是柏林的歌声《蝴蝶》，送给你。道路资讯要再请您打电话帮警广补充喽，电话0800-000-123。微笑多一点，明天同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迄日的下晡，伊甲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袂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后里到丰原，车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行用在南下167公里到171公里，丰原交流道前到大雅系统前，内线车道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时速不到60公里，南下35.1公里，在中和隧道中线车道两部小货车发生事故，造成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73.2公里，高原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大片轮胎体散落。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1线北上160.6公里，龙井交流道前内线车道的散落物已经排除了。台11丙线北上14.5公里过吉安交流道，外线车道大货车自撞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那个我
1: 啊，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10月1号，农历来到的是8月21，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我才刚上节目就要提醒您，国道三号这里说好严重，请要加强宣导。宣导什么呢？在国道三号南下35.1公里中和隧道的外线车道，传出有小货车跟自用车发生事故。哦，后续更正说是在中线车道的2部小货车事故，那现场后方呢回堵的相当严重，在南下的国道3号35.1公里有2部小货车发生了事故，影响到了后方的行车速度，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可以的话我们提早避开了。在国道3号南下中和隧道内，在中线车道这边发生了2部小货车的事故。国道5号方面，北上宜兰跟罗东交流道的入口跟出口匝道这边有移动性的工程在进行。国道1号在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这里的中线车道跟外线车道轮胎皮跟铁片掉落满地。国道1号北上的后里到丰原路段车多，国道1号在北上大雅到丰原路段往北的方向也是一个行车的瓶颈。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高原路段这边大块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国道1号南下男子交流道入口处的路间有掉落物。在国道1号南下142到145.5公里铜锣到三义路段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施工，只有内侧跟中线车道可以通行。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357公里的男子交流道内线车道两个完整的轮框掉落在这里。台八八在东向10公里过了大发路段有事故发生，国道1号在南下顶尖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处是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边。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国道三号南下中和隧道这个2部小货车的事故，刚说还在进行处理，所以后方堵得很严重，在南下35.1，可以的话我们赶紧避开咯。

来自于林信宜的歌声，在台61线北上哦，说接近 160.6 公里中彰大桥路段内线车道掉落现场已经接获排除了，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的台中到大雅路段的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北上的台中大雅到台中系统交流道往北在内侧车道工程也在进行，而南下因为这个工程的关系，南下从台中系统到大雅路段这边因为正在进行道路施工的关系，是不是所以后方车流受到了影响。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交流道的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轮胎皮跟铁片掉落在这里，0800-000-123。

高架路段南下19.4公里，西武高架过了堤顶路段内线车道有2部小货车发生事故了。还有在国道5号原本北上罗东宜兰交流道的出口跟入口匝道这边呢，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倒是接货状况已经完全解除。国道1号在南下的台中到大雅路段内线车道封闭施工的情形依旧还是持续。还有在国道1号的北上哦，大雅到台中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也有工程在工程持续在进行当中。

来自于动力火车的歌声，想你是临水的习惯。台六十一线北上哦，原本的施工呢说会提前结束，恢复了正常通行。还有呢，在高架路段南下19.4公里堤顶路段过后，内线车道两部小货车发生事故了。国道一号呢，在靠近北上大雅到丰原路段持续都是车多。然后在台南系统交流道的中线车道的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轮胎皮跟铁片掉落满地。0800-00-123。

阿令所诠释的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好，高架路段原本在西武高架过了堤顶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倒是接获说已经完全排除了。准备来收听五分钟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湾男子射箭复合弓好手张振伟，今天在名古屋亚运的个人决赛中，虽然以145-149不敌韩国对手金崇浩，但是仍旧替代表队进账了一面银牌，这也是亚运史上台湾首面复合弓个人赛的奖牌，刷新了台湾队史上面的新纪录。总统赖清德在今天主持了10月份的将官晋升授阶典礼，其中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袁胜华晋任为中将，并且调任升为海巡署的副署长。总统期勉未来在海军以及海巡协同强化海域监侦以及应变的处置，并且强调国军以及海巡必须要更紧密的合作，来提升海上的防卫战力。记者朱维森的报道。
2: 本次晋任人员包括袁胜华晋任中将以及陈伟志晋任少将。赖清德总统强调，现在战场变化越来越快，灰色地带行动可能与网络攻击、假讯息同步发生，人工智慧与无人系统的运用也加快战术调整与决策速度，战力要经得起长时间消耗，且再先进的装备也要有稳定的维保能量才能持续发挥作用。总统也期勉晋任的两人未来在新岗位上持续发挥专业，提升海上防卫战力。
3: 国军与海军必须更紧密合作，才能够因应快速变化的海上情势，双方要共享海域情资，也要确保指挥通联在各种状况下的稳定运作。我相信袁将军以及陈将军都能够在新的职务上发挥专业，共同提升海上防卫战力。
2: 总统也呼吁各级干部掌握国际战场的新发展，并落实在部队准备与训练，对于指挥通联和后勤装备更要透过演训反复检验，让整体战力更加坚实，一起努力守护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定的生活。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检警破获了国内的首宗台版地面师诈骗案，一审法院判决44人有罪，其中收贿890万协助公证的律师蔡鸿生被判刑最重，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在今天仍将蔡鸿生判处25年的有期徒刑，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刑事局查出经营不动产公司的蔡姓主嫌，从里长口中得知独居长者遗产无人继承，先后行贿户地证人员及书籍官，取得相关资讯，伪造租赁契约，闯入被害人家中搜寻笔记资料，再代笔遗嘱，经律师蔡鸿生公证办理过户，打从110年开始盗取了11笔不动产，获利上亿元，手法宛如日剧地面师的翻版。台北地院审理后，将蔡姓主嫌等44人全判有罪，其中蔡姓主嫌因认罪被判刑14年。另外法官认为律师蔡鸿生身为民间公证人，不恪遵法令，收贿890万元协助诈团诈骗，犯后誓词狡辩，毫无悔意，重判25年有期徒刑，是所有被告中被判刑最重的。蔡鸿生临判之后大哭喊冤，而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将部分被告撤销改判，但蔡鸿生部分仍判刑25年重刑。至于蔡姓等两名主嫌，因涉及他案将另行审结，其余20多名共犯被判处4年4个月到1年2个月不等的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71年次的魏姓女子疑似遭到了网恋陷阱的利用，赴泰国返台时替人携带了藏毒的行李，在桃园机场遭到了航警以及海关查获，当场查扣了海洛因毛重12公斤，全案依照毒品的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航警局与财政部关务署台北关在桃园机场第一航下执行入境旅客托运行李 X 光检查，发现魏姓女子行李影像异常，开箱查验后查获海洛因毛重12公斤，立即将人逮捕。航警局刑大侦三队队长张聪龙表示，魏女供称她透过社交软体结识林姓男子，对方以感情交往取得信任，出资安排她赴泰国旅游，

0: 并谎称行李箱内装有重要客户精美礼品，请卫女代为带回台湾，未料行李内竟夹藏毒品。
1: 本案贩毒集团是以利用交友软体感情诈骗为嫌，诱使充当运毒车手，所幸为专案小组及时查获，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0: 航警局指出，贩毒集团疑似利用网恋手法诱骗民众充当运毒工具，提醒民众切勿因感情或利益诱惑替陌生人携带不明物品，以免误触法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屏东地区还有其他局部山区有一些午后对流正在发展，气象署已针对屏东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在傍晚前在这些地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及影响，宜兰地区降雨时间比较长，范围也比较大，并且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桃园以北及花莲地区降雨几率增加，也有局部或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而午后在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可能有局部短暂阵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桃园以北及宜兰白天高温下降，桃园以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8到31度，新竹以南32到33度，感受仍偏热。中午前后局部紫外线可达过量等级，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及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4到27度左右。而第26号轻度台风彩云下午2点在鹅銮鼻东方约2800公里的地方，未来将逐渐北转，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柔纯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0: 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1: 回去的路要安怎行？路上遇到任何路况，都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电话0800-000-123，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了4:43，在靠近国道一号南下冈山到南子路段哦，持续都是车多不好走。台74线西向的潭子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砂石车、自用车发生事故，后方呢车子也开始多起来了。台74线在西向17.6崇德路段这边还有事故的掉落物。国道一号在南下16.6公里的内湖路段之前，内线车道大货车、自用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南下355.2公里，过了南子路段内线车道，有3部车辆发生事故。0800-000-123。

戴琳的歌声更值得的人。好，在台61线南下 281.5 公里接近南昆生交流道过后，说外线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不断有人打电话进来都在提醒这个好大的轮胎皮。国道一号在南下接近五甲交流道入口处的内线车道呢，也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南子路段内线车道三部车事故正在进行脱掉处理，而在国道一号南下冈山到南子路段车多走走停停的。

来自于龟贤的歌曲。在靠近国道十号东向仁武交流道的出口处，车多排排队。还有呢，在靠近国道一号南下冈山到南子路段，出现了回堵的车流车阵。在国道一号说南下五甲交流道入口处，还有轮胎皮掉落在这个路段。

来自于萧煌奇的歌声《一直被爱着》。台61线南下说，北门交流道这边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还有呢，在国道10号东向的仁武交流道车多排排队，国道1号南下五甲交流道的入口处内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边，准备来到5点钟对时。

0: 缠绵。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We are Pink Fun，
1: 努力了一整天就准时下班，邀喜欢的人去约会吧。
3: 可以趁着午后吹吹海风，也可以一起享用烛光晚餐，让每一刻浪漫都耐人寻味。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车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南下后里到丰原收到南下167公里到171公里之间，丰原交流道前到大雅系统前内线车道的工程影响，所以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355.2公里男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南下371公里过五甲系统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台北到圆山车子稍微多一些。路况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过冈山交流道外线车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南下提领路段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多速缓，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281.5公里到282公里之间，过南昆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散落。台74线西向17.6公里崇德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砂石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2公里的车流，现场有事故散落物，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也信息讲爱嘅强制稽查经营保险，也下爱完成嘅资料，爱爱点链接订阅呢。
1: 等一下，先莫停顿哦。一下有当多嘅诈骗呐，都假装参加喺保险嘅公司，传俾你 email、电信，还有 line 嘅信息，爱喺你点嘅只名字呢。
0: 唔过佢写嘅当枪真劲嘅。
1: 就是因为枪真劲的真危险啊！但请哦，你点落去输入你的资料、身份证、查号、银行的资料，全部啊有可能会被你骗走呢。
0: 俺用俺用本地是真劲的还是假的啊？
1: 哎呦，当简单啦！保险公司唔会用奇怪的链接，系你一下清楚爱温馨的资料哦。假使真嘅有问题嘅话，记得会打电话，莫多会寄信呢，帮你做真实嘅通知。
0: 哎哟，我查一时就非常爱嘅行走咧。
1: 哎哟，千万做唔得啦，多多安用嘅信息，听错爱线报165反诈骗执勤嘅专线咯。
2: 诈骗集团接送，会假装系保险公司，用 email 建信，莫就系 line 嘅信息。传奇怪的链接，要求提供个人的资料，莫都去电你账号，请莫爱点唔伫那一片来的名字，未做唔得，非传自家的资料。听说爱老保险公司，莫就去打165反诈骗执勤专线，确认。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0: 哈，你手拿那包粪扫袋啊，哪会有东西捅出来？哎呦，那是一支电工呢。
3: 对啦对啦，这电火工坏去，要拿去弹掉啦。
0: 不行啦，环境部有宣导，不管是传统的电工，也是 LED 电火球，都是应该回收的废弃物，不应该凊彩弹哦。
3: 啥货啊，爱回收哦？啊，这遐尔长一支，是要怎回收？
0: 换下来，旧电工、电火球。

0: 可以用新丁说的纸袋啊，也是纸盒啊，把它带好洗，才能拿去回收，这样才不会弄破去堵到人。尤其清洁队员在收垃圾很辛苦，我们的包包安全啦。
1: 好啦好啦，这回收是要拿去做什么？
0: 经过专业的处理，可以分出玻璃、铁、阿鲁米、加塑胶这些再生材料，最后可以做成地砖、五金，也是楼顶的外壳，让资源循环再利用哦。
1: 这么厉害哦！我如果包好，除了交给资源回收车，还有哪里可以回收啊？
0: 咱平常时买电火球的大卖场、五金行这类的照明光源贩卖业者，也可以收收啦。
1: 好家在有你给我提醒，我稍等哦，就回来去厝内用纸篓啊，给它包好安全。明仔载哦，再个提出来回收。
2: 各位电火管甲电火球啊，请用纸袋啊、纸盒啊，甲包好势。会使交予清洁队的资源回收车，也是提起予卖电火球啊业者。买单交予核准的回收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来自于周旭的歌声想想而已，5:11，国道6号在东向19.1公里往埔里方向国姓路段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在国道3号北上过了中和路段有吊车慢慢在行驶，占用了外线车道，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景美隧道内外线车道2部车事故，台74线东向往彰化雾峰到大里路段走走停停的，台88在西向大寮到凤山路段也是一个行车的瓶颈，国道1号在南下刚刚过了冈山交流到外线车道大货车自用车发生事故了，0800-000-123。心灵能量棒，让你心情好棒棒。来进行今天的心灵能量棒，希望听了之后都能够让你心情好棒棒。好，十月份我们要来换一个新的话题哦，因应世界心理健康日，所以呢在整个十月份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心理健康，包括了你怎么样在这个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实际的来充实来强化自己的心理健康。今天呢很开心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木星心理咨商所的咨商心理师张志杰咨商心理师来跟大家聊聊。您好。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好，志杰心理师首先要跟大家介绍是世界心理健康日。好，今天呢要跟大家强调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观念跟角度呢？
1: 说到世界心理健康日，其实它是世界卫生组织在今年的时候特别提出来的，它在今年特别提出来的一个概念是听见真实的经历，就是它其实很希望我们能够把自己真实的经验能够去表达出来，而不是只是由旁边的人看到、旁边的人听到、了解到的方式就去帮你去做处理。例如说像很多我们比较，比方来讲那个无障碍设施好了，就是我们不是坐轮椅的人，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说好像轮椅怎么规那个路线怎么规划就好了，可是其实那些说不定其实对于真的在坐轮椅的人来说还是有很多很需要克服的困难，所以他们很希望我们可以就是让例如说像轮椅族他们就可以自己说他们的需要是什么，所以我们心理健康的这一块，我们真的有碰到一些困难的人，我们也可以透过我们自己的嘴巴说我们自己的话，那这样子我们就有机会能够更贴近的去了解你的状况。
0: 所以是要从心理师的角度来看，希望听到的都是这个需要帮助或是这是心理上面的真实故事，是这样吗？
1: 与其说是真实故事，倒不如说是我们很希望能够看见来到我们面前的人他能够真的说出他心里面的感觉，而不是会觉得说啊，这个东西好讲，适合讲吗？这个东西会不会有些什么样子的困扰，造成别人的麻烦？那不要说好了。如果当心里一直都是在担心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讲出来的话，可能就会跟原本他真正心里的感觉会距离很远，那我们也很难真的跟这个人去讨论到一些他真正的需要。
0: 哇，这有两个层面必须要探讨。第一个，真的被听见被理解对于心理健康真的这么样的重要吗？
1: 是，这其实是我有点好奇，想要问主持人的第二个想法是什么，我看能不能一起讲。
0: 好，第二个想法是一般人真的可以心里想什么嘴巴说什么吗？口心可以一致吗？对啊，
1: 看起来听起来有很多的经验哈，我觉得这件事情很真实哎、欸。其实很多人真的很难，就是我口说我心，
0: 对、啊，
1: 因为我们真的有太多太多情境上面的需要去顾虑了。可是其实我们说的那个要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不是说那种要讲出来，然后要把别人就是要让别人很受伤、很难过的那种说话。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说出真实的想法，比较像是在说出我自己真实的感受。所以当这个人他能够去表达说听见你这样子说我其实感觉到很伤心，跟你这样子讲我会觉得你很白目、欸、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就是虽然两个可能都有我们的心情，可是我们在所有的那个能够去讲自己内在真实的感觉，有的时候其实我们更想要能够

0: 陪就是社会大众去练习的是去说我们自己心里面的那个感受。
1: 嗯，
0: 而那个东西其实也是我们在试着想要在心理咨商里头去听见的东西。因为有很多人都可以说，我就觉得他很白目啊，我就觉得他很糟糕啊，我就是不知道他们到底都在干嘛。可是他们其实不一定能够有意识到，其实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里面的感觉是我其实觉得很委屈，我觉得很受伤，我觉得没有被好好的尊重跟对待。可是当这个话被听见了的时候，其实蛮多人的状态都会忽然从那种很生气、很强硬的状态，会变得比较放松。他就会知道说，哦，原来其实我只是想要能够有一段好好被尊重的关系而已。
1: 所以心理师的角度，当别人说出来的时候，你需要去解决他吗？还是其实只要理解跟聆听就好了？
0: 我觉得要看你定义的解决是什么意思。诶，就是因为如果我们要真的去帮他把问题解决了，我觉得这个难度有点高，因为他一定有很多很多是他嘴巴里面还说不出来的资讯，而那些资讯其实可能也是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可能很难去处理他碰到的实际上的问题。但我蛮有信心的是我们在咨商里头，我们应该会有蛮多时间其实会去关注，是这个人在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他个人的状态有能不能够有一些改变。而这个也才是我觉得是心理健康比较重要的观念啦。
1: 好，可是我觉得齁，现在的人啊，尤其是年轻人，其实越来越能够理解心理健康跟心理师聊聊这件事情，对不对？
0: 嗯嗯。
1: 然后也觉得说这是一个健康的行为，而不是被挂上很多污名的过去的刻板印象，是不是？
0: 一半一半，
1: 一半一半。
0: 对。
1: 但是
0: 必须得说，我觉得真的跟多年前比起来进步很多
1: 了，进步很多了啦。对
0: 对，可是其实说真的，现在要让大家去说，就是、哦，我有去做谘商哦，或者是说，哦，我等一下去跟心理师聊聊哦。其实蛮多人都还是会下意识出现说，啊，你最近怎么了？你还好吗？有没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然后这种其实就会强化大家比较不敢真实的说出自己的状态的那个心的状况。
1: 对，可是我相信有一些人哈、哦，裹足不前。就觉得好像可以、可是心里会有个问号。我觉得可能是我们亚洲人从小被受的一个教育，就是你讲太多话言多必失啦，对不对？齁，然后你讲了这些话真的有很了不起吗？那我讲的可能只是我心中的某一段的 moment， 或者是一段我自己过不去的小小的东西，我讲出来心里是会觉得我很可笑嘛，什么东西你也要来出来分享。有些人会因为这样而不愿意去聊一聊，或者是其实没有办法真的放下这些很多的自我的这个约束或怎么样，然后把真正把心里的话说出来，是不是？
0: 其实这种状况啊，在一般社会大众真的是蛮常见的。
1: 对啊，
0: 就是啊，这个东西就小小的啊，有必要讲吗？
1: 对对对，会这样说啊，我其实也只是因为可能工作有一个小的过程，或者跟家人有一点点过不去，这样真的很重要吗？ 是不是？
0: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要看不同的层次啦。就是如果他真的在他的生命经验当中，他每一次都觉得说，啊，我现在确实有碰到一点困难，然后这个困难我也一段时间之后确实可以过得去，那我现在不特别说那没关系啊，因为那个就只是我一个不同的时间状态底下的反应而已。可是如果这个人他其实已经很经常的在感觉到不舒服，很经常的觉得有碰到困扰，可是他又一直觉得说这个东西有值得说吗？第一个东西有值得说吗？第二个东西有值得说吗？第一百个东西有值得说吗？这就太多了。就是如果他常常会碰到这样子，就是好像都不值得说，可是却都会造成他心理困扰的话，其实我鼓励大家可以稍微观察一下，如果自己大概同一件事情会困扰你大概超过2周以上，可能就可以开始留意一下它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讯号，而不是只是单纯的觉得说，啊，这个不必要说吧。
1: 哦，就同样一个结在你心中不断的这个转啊转啊转，转了超过2周以上，它就必须要说了，
0: 就是可以评估一下。
1: 哦，
0: 那对，我觉得有很多时候很难说什么东西是一定必须。当然在医学上面，如果你去跟身心科医师或者精神科医师

0: 聊一聊，那他会有一些相关的诊断。但如果我们只是日常的自我观察的话，就像就可以大概抓一个两周这个时间，可以评估看看这样。哦，
1: 所以心理师不会像我们说这有什么了不起，会吗？
0: 不会啦，我这样也太没职业道德了吧。
1: 所以其实只要心里有一点结，或是觉得一长期的不舒服，或是就是有话就是一直梗在那里，想要找一个人聊一聊，其实都可以嘛，是不是？
0: 其实是都可以的，因为我觉得说，我觉得我其实个人蛮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人生无小事，就是每一个小小的结，可能都代表了我们在生命当中碰到的某一些关卡，它只是用一个比较不痛苦的方式出现。那如果如果我们可以在这个比较不痛苦的情况底下就能够了解发生什么事情，那未来比较碰到大事件的时候，我就会比较知道可以怎么去应对这件事情。
1: 哦，对耶，这句话讲得真好，人生无小事，对不对？
0: 真的是无小事，
1: 只要你在意的事就是大事，对不对？
0: 是，确实是，只要你在意，只要你留意到你觉得怪怪的不舒服，那其实可能都代表了一些你生命当中很重要的经验。那个东西是别人可能看不懂或者是不知道的。
1: 好好，心理师您稍等我一下哦哈。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393公里的九如交流道这边，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国道一号北上中立到中立服务区车多。国道四号在东向往潭子方向衔接台74线的匝道口也出现了回堵车流。国道一号南下后里到丰原路段也出现了回堵的车阵。好，今天的这个心灵能量棒，我们邀请到的是木星心理咨商所的咨商心理师张志杰咨商心理师来跟大家聊聊，到底什么叫做听见真实经历，也希望你可以把心里的这些事情好好的透过自己讲述的方式跟心理师来分享，进而能够解决一些状态啦。那可是呢，刚刚我们在讲的就是有些人的状态是没有办法说哈，还有一种人是很会说，什么都说，太会说，这个大大小小事情他都会想要，而且很流畅的。比如说我身边的朋友，他遇到一些心理的状态之后，他会来跟我讲，哎，可是我又不是心理师呢。他跟我讲这种比较深层、比较心理层面的事情，我能够怎么办吗？我觉得有点恐怖我又不能解决他的问题，我这样讲会不会反而误导他或怎么样嘞？
0: 哦、OK。我觉得如果是这种情况，其实他也会被分成两种不同的状态啦。一种是他真的很会说，但是你都觉得他一直都在说重复的东西，然后他一直都在讲事件，你就会觉得说啊，这个上次不是讲过了啊，我就还想再讲嘛。那他如果一直重复的在讲同样的事情的时候，说不定他其实是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就是没有被听懂，所以他想要一直重复的去述说这件事情。那这种状况他可能比较常会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是喝咖啡的那种漫谈闲谈
1: 啊，对，
0: 然后你就觉得啊，我怎么今天出来跟你碰面在讲这个，下礼拜出来跟你碰面你又在讲这个。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或许就可以比较轻松一点去看待他，可能就只是想要分享抒发一下。有些人对他们来讲，只要能够好好的去抒发自己的心情，其实那就是一个很对他来讲重要的疗愈了。那如果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他真的在某一次的喝咖啡聚会当中，他忽然语气慢了下来，神情变得比较低落一点点，然后很认真的跟你分享他碰到的某一些辛苦的时候，这时候我觉得我们其实很需要留意一下我们自己个人的状态，就是很需要留意我们个人的状态哦。
1: 别人在讲，我留意我自己哦。
0: 对，我要先留意我自己的状态。你要先问问自己，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不用当下，其实此刻我们在访谈的现在就可以问这件事情了。就是如果当有一个人跟我分享他的困扰的时候，我要是不能解决他，我会怎么看待我自己？
1: 真的
0: 如果我是一个很容易会因为觉得我没有解决别人困扰，然后我就会很自责很懊恼的人的话，那其实说不定需要解决别人困扰这件事情是我们自己的功课哦，他可能并没有这个需要
1: 啊。
0: 对，就像刚才前面讲的那个案例一样，
1: 他只是想说说而已，
0: 他只是来抱怨。对，是我自己个人就吃过这个亏，
1: 我们也
0: 是。就
1: 是
0: 当年我就觉得你也吃过这个亏，
1: 对，
0: 是不是？
1: 就是你会，他跟你讲到第三次的时候，你就很气，说我之前不是跟你讲说你应该要这样这样这样，你为什么不要嘞？

0: 就是他只是想想，他只是想讲，他根本不想要得到一个解决的方法。
1: 是，可能甚至他自己就有解决的方法，但是他就觉得这种心情不吐不快，
0: 是，
1: 这就是他照顾自己舒压的方式。嗯，所以如果是我心里面觉得说别人有问题，我一定要帮他解决的话，嗯，那这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功课，我们要想办法帮忙自己练习闭嘴。
0: 对。
1: 但如果我其实并没有这个一定要去解决别人困扰的这个课题的话，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练习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怎么样不要去说教，不要去教他怎么处理问题。
0: 对，这好难，可是要记住。
1: 真的，在台湾的社会里特别难，因为我们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都在教大家怎么解题目，
0: 对，
1: 都在教大家怎么写出正确的答案。
0: 而且我的闺蜜找我，欸，我当然帮她想办法啊。
1: 没错，我一定要想办法帮她处理，要让她心情变好，这样才是一个好闺蜜的表现嘛。
0: 对，
1: 但是因为就像前面讲到的，可能她的事情有很多的情境跟细节是她没有讲的，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很努力的想要去解决，可能就会得到。就是好一点的可能就会说啊，谢谢你一直想要帮我啦，那再差一点就会讲说哦，我知道你说的这个是什么，可是我知道你说的这个是什么，可是，然后就会一直被反驳。
0: 对，
1: 然后在状况更严，在也不能说严重，就是在更可能他是更会憋在心里的人，就会觉得说啊，我找你讲你都会一直想要解决问题，可是你不了解这事的我，哦，最后你们的关系有可能就会变得越来越远。
0: 哦，
1: 所以
0: 他反而会觉得你不了解他。哦，
1: 是，我就会觉得说，好，我其实只是想讲一讲，但你每次都给我方法，我这样子久而久之心也很累。
0: 嗯
1: 嗯，对啊，是，所以其实我觉得，当我们在碰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其实蛮可以去记得，就是弗洛伊德曾经有讲过的一句话，
0: 嗯，
1: 就是他说的那句话是，没有被表达的情绪，他永远不会消失。
0: 哦，
1: 所以当我们在听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闺蜜在分享的。之后其实我们就是好好的冷静下来
0: 聆听，
1: 不用解决方法，是我们就去听他还没有表达出来的情绪是什么、如果我懂那个感觉，我可以把它讲出来说、啊，你是不是觉得很难过、你是不是觉得很心酸很委屈、但我不懂的话，我就可以多问问他，所以你在说这些的时候、你的情绪是什么，你的感觉是什么，
0: 是
1: 然后让他把他心里面的这些感觉真的讲得出来的时候，他才有机会被重新整理，然后就是好好的疏通他，而不会回堵在路上。哇、
0: 这真的需要好好的练习耶。原来闺蜜的下午茶有这么多心理锻炼的机会，是不是？哇，变得好充实，这样真的不是只有聊八卦，我们是在彼此锻炼自己的心理。好，真的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休闲方式啦。好，接下来的下个礼拜呢，我们会再请心理师来聊更多在心理上面呢，我们怎么样让重视自己，也注意到旁者需要被帮助的地方。好，心理师，我们下礼拜再继续聊咯。
1: 好的，没有问题，谢谢你
0: 们。 OK， 谢谢你，好，拜拜
1: 拜拜。
0: 好了，音乐声中，准备来收听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115年公费流感及新冠疫苗开打，台中市卫生局透过 cosplay 走秀以及创意表演，向校园师生宣导接种疫苗的重要性。陈韵涵报道。
2: 卫生局副局长邱惠慈表示，今年延续流感与新冠疫苗共同接种策略，呼应左流右心、互惠顾心口号，第一阶段从10月1号起开放65

0: 岁以上长者、学龄前幼儿、医师及防疫人员、慢性病患者及学生等对象接种。第二阶段从11月2号起开放50岁到64岁无高风险成人接种。
1: 台中市今年特别也针对国小、国中跟高中职的学校，总共有32万个学生。那我们也商请了62家的医疗院所进到校园，来帮这些学生做接种。
0: 卫福部疾管署中区传染病防治医疗网指挥官黄高斌指出，国内流感疫情仍处流行期，今年疫情提前且感染人数增加，呼吁民众尽早接种疫苗。
2: 我们希望民众接受疫苗的这种过程当中，不只能够避免重症，而且可以减少死亡，保护民众的健康。
0: 卫生局提醒，完成指定健康任务还可累积健康币，鼓励符合资格的民众及早接种，建立免疫保护力。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3: 老翁接到昔日学生来电，声称卡到案子需要借款新台币10万元，他信以为真，急忙到证券公司变卖股票筹钱。彰化警分局获报及时到场拦阻，戳破假亲友诈骗话术。请听报道。
4: 民生路派出所警员雷伟义陈俊佑上午执行巡逻勤务，接获证券公司营业员通报，表示民众要变卖股票筹钱，准备汇款新台币10万元给自称学生的对象，疑似遭遇诈骗。民生所张忠肯所长指出，原警火速到场了解后，立即说明这是常见的猜猜我是谁诈骗手法，并且耐心分析相关案例及话术。
5: 现场确认为诈骗集团谎称当事人以前学生，并以卡盗案件会被警察、法院抓走等话术，急欲筹措现金，导致当事人一时紧张而办理变卖股票的套现。原警现场研判是典型的假冒亲友诈骗，经说明诈骗手法，并耐心劝阻，当事人最后立即停止交易。
4: 彰化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假冒亲友、同学、学生等方式博取信任，再以急需用钱、涉案遭逮捕等话术制造恐慌，民众千万不要一时兴起而汇款。如果有任何疑问，可立即拨打16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0报案专线查证。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竹北小队员警在新龙路一段和博爱南路口眼尖发现路面有物品持续冒烟，立即提高警觉，迅速用巡逻车上的灭火器紧急化解突发状况。薛海伦报道。
6: 根据警方了解，原来是一名骑士行经新龙路时，手机突然掉落地上，被后方经过的车辆碾压后开始冒烟，让骑士一时之间也不知该如何是好。交通队竹北小队小队长王传祥说：“
7: 本小队同仁于昨30日晚上7时许，执勤反对途中，意外发现路中有不明物体在冒烟，马上停车查看，才知道是民众手机掉落，突然发热冒烟。民警也立即协助处置，将现场危险排除，所幸没有造成其他伤害。”
6: 原警执行巡逻勤务，除了维护交通秩序、处理各类案件之外，也肩负及时发现及排除公共安全风险的责任。交通队竹北小队原警在马路上发现异状，立即停车查看并协助处置，展现敏锐观察与及时应变能力，守护民众日常安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以及影响台湾东北部地区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大台北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桃园以及东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江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和新竹、高雄是晴天30度，台中和台南晴天31度，宜兰和花莲晴天29度，台东多云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欸，美美，你周末不是要去唱歌吗？出去玩，人多的地方，东西要小心，不要什么都敢试哦。
1: 哈，安怎，是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最近不是常听到丧尸烟

0: 但吗？有些来路不明的电子烟可能掺有伊托米酯，吸了可能会恍神、站不稳、身体发抖，严重还有可能会呼吸停止，真的很危险。
1: 哈啊，看起来像电子烟，里面竟然可能有毒品哦。
0: 对呀、啊，而且伊托米酯类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不是好玩试一下就没事了耶，食用、持有都有可能会触法。制造、运输、贩卖，刑责更重，最重可处死刑。
1: 原来这么严重，看来来路不明的东西真的不能乱碰哎。
0: 没错，别因为一时好奇，赔上自己的健康和人生。看到身边的人疑似使用，也别当作没看到，必要时赶快寻求协助。
2: 伊托米酯类已列为第一级毒品，施用、持有都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来路不明的东西不要碰，远离毒品诱惑，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阿冰贝啊，好久不见啊，你怎么看起来油头革命？
3: 哎呀，妙妙啊，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几年不是看看就是好雨，连台风都变多了，像咱这种客厅吃饭的吼，每次遇到天灾都损失惨重，实在就辛苦的。
1: 阿兵伯啊，你说的我很有同感，所以我很早就带我爸去农会投保农业保险。
3: 农业保险有这个必要吗？保费会不会很贵啊？
1: 不会啦，农业部会补助 50% 的保费，而且今年1月起，商业型保险续保的人还额外补助 5%， 有些地方政府还会加码补助，我们农民自己只要负担一小部分就好了。
3: 哦，原来如此啊，那有限定哪些品项才能投保吗？
1: 现在已经有29种品项，44张保单，涵盖农作物、养殖水产，还有畜禽。
3: 哦，妙妙，多谢你呢，我赶快来去农会问看看。
0: 极端气候经常发生，农业保险助您安心经营。农业保险提供多元保单与保费补助，减轻灾损负担，保障农民心血。详情请洽各地农渔会或产险公司。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国道三号南下19.3公里，由福德隧道内原本的事故后续更正说是三部车的事故了，在南下19.3公里，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在福德隧道内，然后在相距不远19公里，所以会先看到一部抛锚车占用在内线，然后再看到这一起事故，是不是？对，依照大家回报的公里数是这样哦，在南下的福德隧道，你会先看到在内线车道有一部抛锚车停在这里，然后呢，再往前大概300公尺处，又会看到有三部车辆发生事故，都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在台63线中投公路北上接近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还有在台64线的西向中和往板桥路段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长 6.9 公里巴里三路段之前的外侧路间有车辆抛锚停放在这边，它没有放置任何的警告标志。还有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福德隧道这里，连续的三部车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在国道1号北上的东湖路段之前，外线车道有自用车小货车发生事故了。

陈势安的歌声，你的暗号。国道一号南下，从桃园到中坜转接二路段呢，开始车多不好走。台六十一线北上 6.9 公里八里三路段之前的外侧路间有车辆抛锚，它没有放置任何的警告标志。还有呢，在台六十一线原本在南昆山路段过后往南的方向，大块轮胎皮掉落的情形，现在接获说状况已经排除了。台六十三线中投

0: 吃什么？
1: 晚上六点钟，下班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用美食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 15.9 公里东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不到40公里。

公里，卸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路段车速不到20公里，其中在南下19公里福德隧道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继续往南在19.3公里福德隧道内线车道发生3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新店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时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速缓，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6.9公里，八里三交流道前外线和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边；台63线北上7.9公里，中投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请小心闪避哦。以上状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想吃什么啊？
1: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0: 哇，好像很不错哎！
1: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0: 哇，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1: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0: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1: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2: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来自于艾怡良的歌声，我们的总和。国道一号在南下嘉义路段哦，说有大型的掉落物在中线车道。听众朋友说，看不清楚是什么，可是很大一个掉落在中线。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福德隧道小客车抛锚，以及在福德隧道内的事故，现在都已经排除了。台八八在西向五甲系统衔接国道一号北上车速缓慢，台八八在西向的凤山出口处排队，西向大寮到凤山也是一个行车的瓶颈。

0: 8:14，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请侯宗奇侯先生告诉大家。您好，
1: 你好，视频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过了内湖之后，明显的一个降速啊，一路到圆山的车速都在40以下。过了圆山之后呢，暂时的疏解哦，短暂的疏解。过了三重之后，一路到五股转接道路段呢，车速大概是只有40到60，然后过了转接道之后，渐渐就会疏解。但是在林口一这个地方呢，车速又会降下来哦，甚至会只有降到40上下这样而已哦。那而且呢，外侧车道哦，就是出林口一跟林口二的出口的外侧车道呢，都呈现排队的情况啊。过了林口一呢，渐渐就会疏解。再一个是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路段的车速在40到60哦，尤其在机场系统出口外侧啊，衔接国道二号的车道呢。目前呈现也几乎是一个呈现排队的一个情况啊，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呢，渐渐呢，车速的提升，大概要过了中立，转接道呢，才会明显的疏解。右师杨梅路段车速在40到60，北上的部分呢，新竹这个公道五哈，这个路段呢，车速会降到40以下，这个汇入口这个地方哦。过了之后呢，车速渐渐提升，要过竹北呢才会明显的疏解。再往前，中立服务区路段车速在40到60，在林口路段也是明显车多哈，林口包括林口二、林口一这个地方都是明显车多的一个情况。再往前的话，在三重这个路段哈，一路到台北呢，车速会降到40以下哈，过了滨江之后，车速渐渐会疏解。但是再往前，内湖这个地方开始明显的一个降速，一路到汐止系统，车速在40到60。汐止系统到汐止站区哈，到汐止站区这个路段车速会降到40以下，过了站。

0: 区之后，车速渐渐就会疏解了哈。高架的部分呢，西武高架南下提顶进来，大概有一公里左右呢，几乎都是走走停停的情形。过了哈之后呢，车速也渐渐提升，大概只有40到60这样的车速，一路要过了五股转接道才明显的顺畅哦哈。这是高架南下的部分。北上的部分呢，在提顶这个地方呢，开始明显的车速放慢下来啊，尤其是大概是在17、16这个地方哦，车速会降到40以下哦，一路到汐止端哦，到高架的汐止端都是车速在40以下的哈，这是高架部分。国道二号部分的话，东向大园到大竹车速在40以下，过了大竹之后，一路到南桃园车速也大概只有40到60哦哈。过了南桃园之后，车速就会车流就会渐渐疏解了哈。西向的部分呢，莺歌系统路段跟南桃园路段车速在40到60。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新台五路这个地方开始哦，一路到南深路哈，这个路段车速都在40以下，甚至有部分路段会降到20以下哈。过了深路之后呢，车速渐渐提升，要过了木栅呢，就是从南深路一路到木栅呢，大概只有40到60这样的一个车速哈。过了木栅之后就会疏解，安坑路段车速在40以下，过了安坑隧道之后车速渐渐提升，要过了中和隧道才会顺畅哈，土城汇入口这个地方要留意的哈，这个地方会降到40以下。过了土城之后，一路到树林，车速在40到60。再往前的话，竹林路段哦，还有新竹系统到茄东这两个路段呢，也都是明显车多。北上的部分呢，新竹系统出口外侧车道行车速率稍微有慢下来了哈，这边要留意的。再往前的话，中和到安坑路段车速在40到60。再一个是南港联络道的部分呢，从环东往国道三号的方向呢，几乎都是走走停停的情形哦，这个地方要留意的。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车速是良好。中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呢，台中系统路段车速在40以下。丰原到大雅这个路段呢，是明显车多的情形哦。那再来一个是国道四号的部分哈，在潭子到潭子系统，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了，那其余路段的目前车速是良好。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哈，车速在40到60，冈山路段呢明显车多。国道八号的部分呢，西向在台南系统到新吉呢，车速是在40以下的。国道十号的部分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以下，西向的部分呢，过仁武之后呢，车速就开始慢慢的放慢下来了哈，尤其是在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也在40以下的。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上下交流道或是服务区呢，车流有交汇的时候，请大家多多礼让，同时呢，在进出交流道或服务区的时候，请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这边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谢谢。
0: 好，谢谢。

0: 来自于蔡明佑的歌声《快乐有时有》，6:24喽。国道一号在南下的台中丰原出口处，还有在南下后里到丰原，以及在南下大雅出口、南下台中匝道要往黎明路方向都开始排队了。国道一号在南下九如交流道出口处也是排队，在南下顶尖系统接近鼎立路的出口这边排队尤其严重。国道一号在南下的嘉义路段中线车道有大型的掉落物，听众朋友说这个天色很暗哦，也看不清楚是什么，可是远远的看很大一个，小心闪避，同时你要把方向灯给打好，提醒后方驾驶朋友你即将前往的方向。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向 19.5 公里莺歌路段过后，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现场倒是接获说它已经完全排除了。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大雅出口处车多，走走停停的。国道一号在北上东湖路段之前，原本自用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现在也接获状况解除。0800-000-123，0800-000-123。今天来到了6:26，视频要跟你说拜拜了，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的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相约空中再相会，行车顺畅，一路平安，明天见。
1: 公为不生为一起来轮回

0: 深夜到周五会影响台湾北部以及东半部降雨增多，而下周一起第二波更强的东北季风也会接续南下，北台湾明显降温，低温下探20度。杨欣的报道。
1: 今天各地天气稳定，但随着东北季风增强，明天起桃园以北、宜兰及花莲将转为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及宜兰有局部大雨几率，中南部白天大致稳定，山区及嘉义以南午后雷阵雨几率增加。气象预报中心科长刘宇琦说，
2: 未来一周的话有两波东北季风会影响到我们啊。第一波的话预计是在今天深夜，也就是到明天礼拜五的时候报道，北部跟东半部降雨呢会增加，温度稍微下降。第二波预计在下礼拜一会报道，而且东北季风的强度更强，北部宜兰转凉的状况会更明显，同样北部东半部降雨也会增多。我们预计在五号之后的清晨跟夜晚，部分的空旷地区可能会降到20-21度左右啊。
1: 周六东北季风暂时减弱，但水汽仍多，基隆北海岸宜兰雨势较大，周日转偏东风后降雨范围缩小，下周一第二波东北季风再度增强，北部及东半部再转湿冷，北台湾高温降至26度，低温下探20度。另外彩云台风将北转，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防灾事走上了国庆的舞台，内政部今年特别规划五大防灾事游行梯队，超过2500名防灾事共襄盛举，展现台湾防疫量能的丰富多元。任兰欣的报道。
3: 全国防灾事已达179000多人，其中也有53700多名替代役取得防灾事证照。内政部次长吴坦转述刘世芳部长才是表示，今年国庆规划五大防灾事游行梯队，集结公务、替代役、民间、宗教及人民团体，超过2500名防灾事参与，展现防灾力量的多元与丰富。吴坦安次长表示，这次游行梯队最大特色就是以防灾事为主，并安排国庆领唱环节，让防灾力量走上舞台，被全民看见。
4: 我们这次的最大特色就是以防灾事为主。我们这一次的国庆的领唱，我们会有将近10位的部分来领唱。那人员的组成的部分，就是刚刚讲有人民团体、宗教团体啊，还有替代役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警政同仁的部分都会来参与。
3: 其中替代役梯队还有参与花莲马太安溪灾情救援的铲子超人，另外结合警消搜救及义警义消等力量，呈现台湾全民防灾多元丰富的样貌。经广记者任兰欣台北报道。
0: 晚上6:45带你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三重出口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号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南下在403公里过长治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国道3号北上127公里，在大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北上119公里，在竹南出口有大。

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国三甲往东万芳道木栅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4线东向2公里，观音山隧道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台88线东向在万大桥的路段有2起。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杰出生技产业奖获奖单位，他表示去年台湾生技产业营业额已经达到了新台币8301亿元，国发基金管理会通过了投资台湾生技产业实施方案，十年为期框列了100亿，协助企业从研发走向产品化、商业化。朱瑞森的报道。
2: 由台湾生物产业发展协会主办的2026杰出生技产业奖，共计有23家企业及产品技术获奖，创下近年新高。赖清德总统指出，政府持续整合 AI、半导体、大数据与生医产业，期盼发挥台湾既有科技优势，带动智慧医疗、精准医疗与新时代医疗科技的发展。
3: 今年8月，国发基金管理会已经通过投资台湾生医产业实施方案，十年为期框列100亿元，支持生医产业发展，协助企业从研发一路走向产品化、商业化。
2: 总统强调，医师出身的他了解生医产业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让更多的技术产品能够真正回应医疗现场需求，带给国人更好的医疗以及健康生活。他期待大家继续致力创新，并把这些成果化为国际竞争力，政府也会与生医产业一起努力，让台湾在全球生医产业发展中走得更稳更远。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紧接着带您关心名古屋亚运台湾健儿的最新战况。目前台湾队已经累积了3金12银27铜的好成绩，其中台湾男子射箭复合弓好手张正伟夺下了银牌，拿下台湾首面复合弓个人赛的奖牌，更创下了队史最佳纪录。台湾网球名将谢淑薇今天则是携手梁恩硕在女双8强与对手激战了3盘，成功晋级，保底铜牌。另外，网球男双的许昱修和陈瑞则是4强止步，拿下了铜牌。电竞英雄联盟台湾队今天4强赛击败了越南，连2届挺进了金牌战，接下来将对上劲敌韩国，请民众持续为台湾健儿加油。受到中联的油脂停工影响，国内大豆沙拉油以及饲料用豆粉、豆粕供应减少。行政院核定从10月起机动调降这2项货品关税的税率至免税，为期6个月，到明年的3月底，降低进口成本，稳定国内供需。李义成的报道。
4: 行政院会通过财政部报告稳定物价、大宗物资延长降税等措施。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转述院长卓荣泰才是，大豆沙拉油是食品加工业重要原料，豆粕则是饲料产业重要蛋白质原料，受到中联油脂停工影响，新增纳入降税范围，期盼能降低进口成本，平衡国内供需。
5: 两者都是大宗的物资，那受到中联油脂事件的影响，国内供需缺口尚待补足，市场价格有明显的波动，因此这一次新增调降大豆沙拉油及豆粕的关税6个月，至2027年3月底。
4: 大豆沙拉油原关税税率为5%，饲料用豆粉、豆粕为3%。财政部从10月1号起机动调降这2项货品关税税率到免税，预估税损约3351万元。另外，政府也将原本针对黄豆、小麦、玉米、牛肉、奶粉及汽柴油等关键原物料的减免税措施，再延长半年，到明年3月底。朱荣泰要求稳定物价小组持续掌握能源、关键原物料及重要民生物资供需变化，确保民生物价稳定。今晚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益生菌产品活化肾夸大宣称可以逆转肾病，累计遭罚了308万。食药署表示，已经还
6: 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十月的第一天，我们就用第一天来开启好吗？它是孙燕姿收录在《完美的一天》。没错，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晚上的7点13分，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靠爱享乐的节目时间，3个小时路况报给我其他用路驾驶朋友，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3号南下403公里，长治过后的内线有事故。国道3号南下的关庙入口施工维护，台74线东向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拥塞。在台61线南下104.5公里后龙路段的外线车道路间有抛锚的砂石车。

0: 零九百元，时薪也将从196元提高到205元，预计超过261万名劳工受惠，其中本国劳工占84%，新制预定明年元旦上路。李怡晨报道。
1: 劳动部在1号行政院会上报告最低工资调整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转述院长卓荣泰才是，政府从2016年开始连续11年调涨最低工资，这次月薪调升1400元是2016年以来调整金额最高的一次。
2: 在调升最低工资的同时，政府也深知传统产业还有中小企业所面临的辛苦以及困境，因此中小企业占全国企业98%以上，提供全国近80%的就业机会，因此政府呢会继续加强推动支持及壮大中小微企业方案，实质鼓励企业照顾基层员工，全面带动百工百业的繁荣与发展。
1: 劳动部次长李建宏表示，根据内部分析，社会的本国劳工当中，大约65%集中在服务业，34%属于工业部门，其中又以制造业为主，其余则为农业。考量最低工资调升也增加中小企业成本，卓荣泰要求经济部及劳动部针对受到中东战事低价倾销及原

0: 物料成本影响的制造业及服务业研议协助措施。劳动部也表示将研拟最低工资调整补贴方案。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教育部宣布补助全国966间国中增聘校安人力，预计三年内设置2000人，达到校校有校安人力的目标。但教育团体呼吁应该先训后用，并确定定校安人力职责。吴依妮报道。
2: 教育部校园安全韧性2000充实国中校安人力计划正式上路，未来三年每年将投入12亿经费，为全台国中补齐2000名校安人员。职务重点包含紧急事件处理、课堂巡视、协助导护工作、校园霸凌及药物滥用防治，并优先招募离退教官、退休军警、学务与辅导人力及相关科系毕业生。但针对教育部采取先用后训、只规划1到2周研习时数的禁用机制，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担心专业不够到位，
3: 情绪障碍的孩子或者疑似情绪障碍孩子，目前这些状况都蛮多的。他确实也有遇到一些伤害老师啊等等的情形。好，如果说他不懂，他也没有经过这方面的训练，你直接用，说不定他处理的比老师更糟糕。好，所以我们呼吁说，包含一些特教、神经多样性、创伤知情，还有危险降温的这些的职能去做好训练。
2: 国教盟也指出，应建立校安学务辅导、特教以及社政、卫政、警政间清楚的分工与分级转介，避免各校自行解读，将校安人员视为所有问题的终结。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屏东县有民众在网络分享影片，称有人从中国带回猪肉制品没有被检出，引发网友挞伐。房监署针对贴文者和违规者资讯追查，揪出一名陈姓民众在9月27号从中国入境台湾，在托运行李中夹带猪肉干和鸭舌各一包，已经依法裁罚20万元，呼吁民众违规从非洲猪瘟疫区携带猪肉产品被查获的处罚相当重，千万不要以身试法。新北市府宣布在中和区尖山角段17地号新建秀山分队的新驻地，后续也会投入新台币11亿元的经费，新建中和分局新办公厅设计划，全面升级警政和消防软硬体设施。刘威报道。
4: 新北市中和区地下人稠，尤其秀山地区早期为低洼湿地，过去多作为临时停车场使用。近年受惠于中和秀朗桥北侧区段征收开发工程完工，已经吸引大量人口移入。考量113年到114年，平均每一年火警达670件，救护案件高达23670件，救灾救护勤务相当繁重。市府将打造地上4层新住地，提供秀山地区居民更安全的居住空间。市长侯友宜说，
5: 这个秀山消防分队不是很大的基地面积，对秀山地区的民众来说，它是跨中永和两个都可以及时的在整个救护救灾够到位。
4: 此外，市府也将全力推进警察局中和分局新建办公厅设，预计投入11亿2000万元，规划新建一栋地上6层、地下3层、总楼地板面积达3632坪的现代化警政大楼，预计今年底会正式启动工程及设计招标。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影响，台湾东北部地区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大台北地区澎湖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短暂阵雨，24到32度，中部及南部晴时多云，23到33度，东部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柔淳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境外电话加886多为诈欺门号，小心开头为加886的电话号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上路前我一定会检查车况，不是为了跑多快，而是确定今天能平安到家。
5: 你可是号称开车最稳的男人耶，还需要检查车况吗？
4: 哎，越是熟悉的车越不能大意啊，胎压不对，刹车不灵敏，下坡再快也只会演变成失控悲剧。
6: 哎，没错没错，我当修车师傅10年了，没看过轮胎、刹车、灯光、油水哪项出问题，方向盘有办法救的。
5: 原来真正的高手不是只会踩油门，而是做好行前车况检查。
4: 嗯，车况好，路才跑得完。这不是比赛，是每天都要回家的路。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行车前检查车况，确认轮胎、刹车、灯光与油水是否正常。真正的赢家是安全抵达的那一刻。开车上路，先顾好你的车，才能顾好你的命。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5: 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8: 哦，怎么了吗？
5: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8: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5: 哪些条件啊？
8: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5: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8: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5: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8: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9: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10: 我想要为自己勇敢一点，镜子里那张我熟悉的脸。
11: 大家好，我们是
12: 旺福。
11: 当你面对毒品的诱惑，请记得为自己勇敢一点，拒绝毒品，找回镜子里那个熟悉而开朗的样子。
1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蔡公乐团翠狗乐团爱娘哎，7:46。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19公里竹南出口，大货车火烧车事故目前暂时封闭路段，不给走喽，不给走竹南出口，要改道了。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27公里后龙到大山的内线有帆布掉落，国道一号南下40.5公里林口 A 路段外侧两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双向45到47.5桃园路段路灯不亮，这里要特别留心，然后晚上开车行车灯一定要检查有没有打开来。翻唱版本小宇宙，鱼版的小宇宙，他们是鱼丁蜜，歌曲叫起来。

于丁密版本的起来，好，于 In Summer 的这个版本，7:51，国三北上119公里竹南出口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竹南出口封闭处理当中，要提早改道。国三北上127公里后龙到大山的内线有大帆布掉在这个地方。好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听合唱对唱作品，收录在新专辑当中，它是同里 Zunya 还有王静的合作 Beautiful Night。

同李尊雅跟王静的合作叫做 Beautiful Night， 希望大家今天10月1号10月的第一周，或者是实习时啊嘛，我们的 Q4 是吗？ Official 进到 Q4 的第一个晚上是个 Beautiful Night， 在国道3号的北上127公里后龙到大山路段的内线大帆步调，在这个地方国三北上的19公里竹南出口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目前暂时是封闭的。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呢，重庆南路到环宁街的全线车道会有国庆大典的设备进场交通管制哦，一路会到10月11号，所以会到下一个礼拜天，如此长的时间，所以在北部地区生活的朋友要特别留意这个交通管制的动态了。路网图在国一南下泰山到林口车速比较慢，国一北上的竹北到湖口服务区时速不到60公里。继续听到的是入围今年金曲奖的最佳华语女歌手 Erica， 在双鱼宫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叫做 Your Side， 待会8点来会诊整点路况。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旭昂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119公里竹南出口，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暂时封闭了。国道3号北上的127公里后龙到大山的内线有大帆布吊在这里。国道1号南下40.5公里林口 A 前的外侧两个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路网图看到，在国一南下的泰山到林口，这里时速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归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时速不到60。目前中南部地区呢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喽。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我昨天买的东西怎么收到讯息说付款失败，订单即将取消啊？
2: 喂，您好，我是购物平台客服，您这笔订单啊，付款没有成功，为了避免订单被取消，请点开我们传给您的连结，重新完成付款哦。
1: 可是我昨天明明就已经刷卡付款了啊。
3: 哎，美美，先不要点啊，你有没有想过这通电话是真的客服吗？
1: 对耶，而且我根本没有留下这支电话给卖家啊。
2: 小姐，这是系统通知，请您现在赶快操作，不然订单取消，我们也没办法帮您保留商品哦。
3: 哎，美美，网购遇到付款、退款或者是订单异常，不要点陌生连结，也不要依照电话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或 ATM。
1: 好，我自己打开购物平台确认，再找官方客服问清楚。
2: 这个
1: 还好有先查，不然差点就被骗了。
4: 网络购物遇到付款失败、订单异常或退款通知，先查证，先别急着操作。遇到可疑情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守住您的荷包。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Do you know me? Really know me? You have opinions about my

0: 好的，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来自怪奇比利 Billie Eilish， 叫做 Not My Responsibility。 今天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呢是金波联合法律事务所邓启宏律师。律师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0: 好，我们今天透过律师连线要讲到的呢是这个人头账户法律相关的一个责任。好，所以其实人头账户相关的法律责任呢，它就跟什么呢？跟诈骗非常的有关系。这个诈骗猖獗，各式各样的诈骗都非常的有可能。我们就会觉得说，哎，我们不过是把这个账户借给人家，我们还要负担相对应的法律责任，到底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就要请律师来解答。好，所以在人头账户它所涉及的，我们要先了解到的是它的规定在哪，对吗，律师？
1: 对，它的相关规定是规定在刑法。那最这几年有一个新的法律是洗钱防治法跟这个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相关规定都有。那为什么要讲人头账户？因为其实对我们律师也蛮有感的啦，更不用讲说是对法院跟对检察官的。诈欺案件真的是我觉得是成倍数成长
0: 啊，倍数啊，
1: 对，真的是成倍数成长。那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讲的话，我接了好几件法服所指派的相关人头账户的案件。那为什么人头账户会成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好像理所当然的事情，
0: 对。
1: 可是其实，在跟我们不同这个生活的领域的那些人们，其实他可能就是忙于生活，
0: 嗯嗯。
1: 那他在忙于生活的当中，他其实不会很注意时事或者是整个社会的变化，
0: 嗯哼。
1: 所以有时候呢，诈骗集团就会抓住这样的人性特点，
0: 对，
1: 让这些人去把他的账户交出来、
0: 哦，
1: 所以这些人会觉得很莫名其妙，被骗的人，这些人很莫名，他就觉得很莫名其妙，会觉得说，哎，我明明是被骗的人，为什么我最后被送入了地检署，甚至送到了法院去判刑？
0: 对。
1: 好，我们今天就是要讲这个。好，那这个部分，人头账户它涉及的相关的法律有包括刑法的339条的诈欺罪，339-4的加重诈欺罪。那加重诈欺罪，比如说，你电信诈欺，三个人以上，这个都属于加重诈欺。那它的加重诈欺的刑责就会从1年以上到

0: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1: 是，
0: 好，跟人头账户最有关的法条就是洗钱防治法。
1: 哦，洗钱防治法。
0: 对，洗钱防治法在这几年增订了人头账户的相关的处罚规定。
1: 是，
0: 有些人他可能真的是被骗，
1: 嗯，
0: 可是呢，在这个法律里面讲说，没关系，你被骗，好，我给你一次机会。
1: 哦、OK。
0: 但是第一次机会，你不能说你提供三个以上账户。
1: 好，三个很多哎、欸。
0: 对，你只要提供三个以上账户的话，那不好意思，就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1: OK。
0: 或者是说你第一次被告诫之后，你五年内再犯。
1: Oh, OK， 五年内，好的。
0: 好，那这个就可能很明显，因为你都已经被骗过了，结果你五年内还在骗一次，
1: 就学不乖了。
0: 就学不乖，那我们就只好用刑法来处罚你。
1: 嗯嗯嗯。
0: 好，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有些，因为我像我自己手头也有经历过这样的案子，有些民众他会觉得说，我明明就是被骗的人，
1: 是，
0: 那为什么我被骗了这一个账户之后，我还要去接受刑法的惩罚？
1: 因为他制造断点，成为了诈骗集团的帮凶，是不是？
0: 对，差不多是类似，立法者当时是类似是这样子的想法。
1: 嗯，
0: 那这个立法论到底对或不对？其实老实说，就我自己的立场，我也不太晓得。
1: 嗯嗯，
0: 哦，因为你说你不去处罚，你会变成说所有的账户很有可能就会变成诈骗集团，他就是肆无忌惮的去用。
1: 确实哦。
0: 可是你去处罚，的确这些人的确也是被骗的。
1: 嗯，
0: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立法论的两难呐、
1: 啊。对，
0: 那也只能说是不得不然，只是说我们要就是一直在提醒民众跟听众朋友，就是说你的账户千万千万不要交给别人。纵使有，因为像我之前就有经历过一个，就是当事人他是因为被感情诈骗。
1: 对。
0: 然后那诈骗集团很厉害，他就会跟你嘘寒问暖，那渐渐的你的心房就打开了。
1: 对，
0: 心房打开之后，他就跟你讲说：“哎，我现在好像要从事什么什么，那我需要什么？你的账户，因为我的账户可能被冻结怎么样，所以你的账户借我一下。”
1: 哇，
0: 我的当事人他就被骗，然后他就刚好就提供了三个。
1: 嗯哼哼哼，
0: 对，那这三个他那时候就当事人那时候就有疑惑，就说我明明是被骗的，为何我还要承担这个刑罚？
1: 嗯，
0: 好，那我们只能跟他分析说，第一个，骗你的这个人你从头到尾都没有看过，
1: 嗯，
0: 好，第二个，你也没有去征信说这个人到底是谁，
1: 对，
0: 那第三个，你跟他认识期间其实才几个月而已，你真的对他很熟吗？对，所以其实在这种程度底下，这种状况底下，其实立法者或是法院可能他们会认为说，你这个部分你就没有很清楚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你就随意的任意的把你的账户给交付出去，甚至是三个以上，
1: 嗯，
0: 所以我们会认为说你这个是没有所谓的正当理由，
1: 就你自己欠缺你自己把关这件事情的能力啦，那就是要处罚你了。
0: 对，所以只是说他这种被骗交付账户的行为可能不会去继续构成所谓的帮助诈欺，因为你不、
1: 嗯、
0: 你本意没有要诈欺，你只是被骗账户，
1: 是是是，
0: 但是你还是提供了三个账户以上，
1: 对，
0: 所以你就是必须要按照洗钱防治法22条的规定去处罚。
1: 嗯哼哼哼哼。
0: 好，除了洗钱防治法之外呢，那我们还有就是说这几年所立的，甚至在今年有再重新修法，因为这个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几乎从它诞生之后到现在几乎每年都有在修法
1: 哦，
0: 然后越修越重，
1: 是是。
0: 好，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第43条有规定说，如果说你犯了339条之4的加重诈欺罪，那别人所交付的财物是超过100万元以上，你就要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1: 呵呵，
0: 如果说你骗人家交付的金额是达到1000万元，那你的刑期就往上拉，从5年到12年。
1: 哇，
0: 如果你是骗人到1亿以上的话，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好，还可以并科新台币5亿元以下罚金。
1: 是，
0: 好，那这个时候呢，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之前有社会大众一直在质疑说，法律扶助基金会为什么你要给这些诈欺犯罪的人，
1: 嗯，
0: 律师，
1: 嗯，
0: 对，然后会觉得说，哎、欸，这个所谓的法律扶助基金会，你们的钱是从司法院来的，等于是我们民众的纳税款，为何要拿我们的纳税款去帮助这些被诈帮助这些诈从事诈欺的人？
1: 嗯，
0: 好，这个部分就。

0: 都会回到立法的本质。其实我们当时在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当时在修法的时候，我们就有预料到这种状况，因为我们的刑事诉讼法31条第一项第一款里面有规定说，如果说最轻本刑是3年以上的案有期徒刑的案件以后的话，
1: 对，
0: 你要给他律师
1: 哦，就是基础上的那个判刑，如果到这么重的程度的话，他就要有律师在旁边帮他的意思。
0: 你没有律师的话，法院不能审
1: 哦。
0: 法院审下去的话，这个案件判决违背法令，
1: 懂懂懂，
0: 这可以被撤销的。
1: 嗯哼哼。
0: 所以当立法者把所谓的这个加重诈欺罪的刑度拉高到3年以上，
1: 嗯，
0: 那变成说像此类的案件就一定要给他律师。
1: 理解了，
0: 对，所以其实可能要跟听众朋友或者是民众要再宣导再澄清一下，并不是说法律扶助基金会很喜欢帮助这些人，
1: 懂，
0: 而是在制度上我们没有办法，因为刑事诉讼法就有规定说像这类的案件就一定要给他律师。
1: 嗯嗯嗯，
0: 对，所以这个要澄清一下。
1: 懂懂。
0: 好，那接下来就是说我们在我的职业经验过程中会看到好几件，就是说为什么你会成为人头账户的太阳。
1: 哦，除了被骗之外还有别的可能性是吗？
0: 对，第一个他就是我自愿的。
1: 哦
0: 有人就是真的是卖账户。
1: 哦
0: 卖账户，然后就是可能跟你讲说一个月多少钱你借给我，或是跟你买断，一本账户可能10万20万都有。
1: 了解。
0: 那这一种的状况来讲的话，原则上他会成为所谓的加重诈欺或是诈欺罪的共犯。
1: 哦，就是他就已知他还硬要做的意思啊。
0: 所以这一类的人，他的刑责一定比较高。
1: 了解。
0: 好，接下来我们会讲被骗的。那可能听众朋友可能要知道一下被骗的形态，因为所有的人你都有可能被这种诈骗集团的话术骗到。
1: 真的有可能。
0: 对，第一个家庭代工。
1: 哦。
0: 做家庭代工，我已经承办过好几个案子，都是因为做家庭代工被骗账户。
1: 嗯。
0: 对，然后他其实说的道理不是没有，你一时之间如果你没有判断清楚的话，你真的会被他骗，
1: 分辨不出来啦。
0: 对，他会跟你讲说，哦，我们那个因为我们要有税的问题，
1: 对，
0: 那我们是希望说，那我们就是不要被扣到税，那希望就是从你的账户里面你先给我们，
1: 嗯，
0: 然后我们再汇款怎么样之类的，
1: 有一些说辞让你把账户交出去。
0: 对，没有错，那你就像踏入他的陷阱。当你发现的时候，通常都是在你的账户被冻结的时候
1: 啊，太晚了，
0: 对，你才发现说你被骗了。
1: 对，
0: 那我也很多，就是接到很多可能民众来法律咨询，他问说，如果像这种状况，我的账户被骗了怎么，我账户被冻结怎么办？
1: 对啊，
0: 你只能等到最后法院判决确定，或是检察官不起诉处分确定之后，你再去跟警政机关去申请解冻。
1: 哦，所以说所以我在走这个刑事，超级久。
0: 对，这个要等很久，因为顺便一提，就是说现在的院检被诈骗集团的案件压垮，
1: 被挤了很多在里面了。
0: 对，所以你一个案件动辄可能搞不好要一年多才能侦结。
1: 哦，所以你那个
0: 讲说你要判决，那可能要经过好几年以后。
1: 懂懂懂。
0: 对、
1: okay ，
0: 然后第二个骗你的就是脸书上，通常都是在脸书，你要贷款。
1: 对。
0: 好，然后他那个贷款呢，我觉得他讲的其实也有道理。他会跟你讲说，我们要，因为我们知道说，会从脸书上去找贷款的人，通常都是银行那边贷不到的人
1: 啊，已经算走投路了。
0: 对，好，
1: okay、
0: 那这时候呢，诈骗集团就抓住你这个心态，
1: 对，
0: 他跟你讲说，我帮你美化你的账户，
1: 对，
0: 让银行可以轻易的帮你过关贷款。
1: OK，
0: 好，怎么美化？我汇钱给你，你把钱领出来还给我。
1: 啊，懂那个意思，就是说有经过这一步，银行就觉得说，哦，你是有信用的人。
0: 对，
1: 嗯哼，
0: 好，其实需要贷款的人，他一听到这个会觉得说，哎，好像也蛮对的，啊，人家是帮助我嘛，所以他汇款给我，那我再领出来还给他 ，OK 嘛，我也没有把账户交出去。
1: 对呀，对呀。
0: 好，这个时候就是陷阱了。当他把钱汇给你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诈骗款。
1: 哦，他把很大笔的诈骗款给你，所以你 无形之间你就成为了车手是吗？
0: 对，没有错。通常这个诈骗款还不是诈骗集团给你的，而是那个被害人直接汇给你。
1: 哦，
0: 他汇给你的，被害人汇给你，因为诈骗集团厉害的就是说，当被害人汇款之后，他可以马上第一时间跟这个需求贷款人讲说，哎，你现在我已经把钱汇给你了，你赶快还给我，
1: 对，
0: 领出来还给我，要不然我要告你侵占。 他还会用法律跟

0: 讲说我要告你侵占。
1: 哇，那你就是真的会被要求要赶快做这件事呢？
0: 对，然后我曾经有一件就是这样子，我的当事人他也要求我当事人去拍他自己的正反面的身份证。
1: 哦，
0: 哎，因为说如果说他就讲说，如果说你没有把钱还给我，那你侵占，我现在已经有你的基本资料，我可以告你。
1: 啊、哦，哎，抓把柄在你手上的意思？
0: 对，这个就是诈骗集团厉害的地方，他会利用法律来跟你讲说，哎，你要把钱给我，你没有把钱给我，你就是侵占。反正你肯定要坐牢，
1: 所以他就是看准了大部分的人他不懂法律的细节啦。
0: 对对，没有错。所以其实像这种状况来讲的话，一般的听众朋友或是民众，他可能不太熟悉这一套制度，他可能就觉得说，哎，对啊，好像美化账户，对，这样我就可以就可以跟银行借到钱了。
1: 对啊，对啊。
0: 那实际上钱进来的是被骗的人把钱汇到你的账户，
1: 对，
0: 然后呢，你又把这个钱去交给另外一个诈骗集团指定的人。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你从一个所谓的单纯的账户人头账户者变成车手，
1: 是。
0: 那在这种状况下，原则上法院不太会判你无罪，
1: 因为你就已经真的有做这件事情，虽然你不知道，可是这个犯罪事实是有的。
0: 对，所以其实
1: 哇，
0: 这一件我们一直在法院那边跟法院讲说，其实没有办法去苛责这些人，但是十之八九没有用。
1: 因为这个是事实已经成立啦，
0: 对，所以法官还是会认为说啊，那这个你还是要负责，只是不会判到那么重。
1: 了解了解。
0: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之前遇到的就是通常这个状况被骗的都是年轻人。
1: 年轻人被骗？
0: 对，他比如说他去买那个演唱会的票。
1: 哦，现在很多尤其是韩国来台湾好多演出的。
0: 对，没有错。我有一件也是韩国影星那个歌者。然后呢，他就跟他讲说，哎，我有几张票，然后，但是我没有账户，那我是不是就是说，我的账户就是我请那个人汇款给你，就是买家汇款给你，
1: 对，
0: 啊、那你开一个无责提款的这个功能，一次性的密码给我
1: 啊，
0: 对，那实际上那个买家他也是的确是要汇。他要买那个演唱会的票款，
1: 对，
0: 但最后他没有拿到票，所以我的当事人就被告诈欺了，他的案件，他的那个存款，那个银行账户也被冻结，那后来我们就是整理了一大堆他们之间的通联记录，比如说通常都是用 LINE， 把这堆的 LINE 全部给检察官看，然后划重点。
1: 对，
0: 那最后让检察官相信说，哎，我的当事人的确是被骗去开一个无责提款的方式给诈骗集团。
1: 是，
0: 对，所以在这个无责提款的方式呢的诈骗状况，通常我现在遇到的有两三位都是年轻人比较容易被骗，
1: 因为那跟我们的生活习惯会有关联性，所以其实他的样态手法会根据不同年龄层去用他比较习惯的方式或他容易被骗的方式骗他。
0: 对，那长者呢？长者也很多
1: 啊。
0: 我曾经遇到，就是说，他通常都是用嘘寒问暖的方式
1: 啊，懂？
0: 他就是一点一滴的，让你觉得说，哎，我很关心你。因为可能长者哦，他可能有时候，家里的人各个都忙了，那可能也习惯了那种方式，但是他可能觉得说，好像我哪里好像还是少了那么一点。
1: 对。
0: 结果这个时候呢，诈骗集团就趁虚而入。
1: 理解。
0: 我曾经有一件，就是他讲说，那个对方是某某演艺人员。对，然后就跟他讲说，哎，我们要做公益，所以，但是我们这个账户有问题，但是你就可以提供你的账户，让我们去做公益。
1: 对。
0: 然后他就相信了。
1: 哦，因为他就是知道说，哎，你这个。我听过你这个演艺人员的名字啊，然后又跟我很长的套交情啊，我累积了一个信任，就算没见到也会累积信任感。
0: 对，没有错。那像这种状况，原则上你有可能会被不起诉处分，检察官可能不会认为说你犯罪。
1: 对，
0: 但是在民事上你还是有赔偿责任
1: 啊，因为毕竟人家的钱就是过了你这里啊。
0: 对，当他汇了100万到你的户头的时候，你就是要还给人家100万。对，有可能这样子。那最后我们要再跟各位听众朋友再提醒一下，就是诈骗真的很猖獗。其实在去年啊，台湾整个诈骗总额高达500多亿。
1: 500，好可怕的数字。
0: 对，然后每天平均是发生330多件
1: 是
0: 诈骗状况。像我之前有当事人就被骗了2000多万。
1: 哇，太多了。
0: 对，所以其实很多，比如说现在很多

0: 就是假借哦，从早期老套就是假借检察官或是行政执行署要监管你的账户，到现在都还有，
1: 是是是，
0: 那到现在还是有人会被这样子的诈骗方式所骗。
1: 对，
0: 那还有通常就是会用投资虚拟货币，
1: 虚拟货币都是我们很不熟的，我们就会觉得说不然试试看好了。
0: 对，那还有就是说我会建议就是听众朋友，如果说你家里有长者的话，那长者有不动产的话，将他长者的不动产去地震机关做异动通知登记，异动通知登记。
1: 对，
0: 就是说当他那个不动产有要被抵押，或者是要转换给别人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就会发简讯或 email 跟你通知。
1: 哦，这样子的话，我们年轻人就比较知道说，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诈骗风险在里面？
0: 对，因为现在 我自己所经手的诈骗集团在诈骗这些长者的时候，他都会跟长者说，你不要跟你的孩子讲。
1: 哦，懂懂懂懂懂。
0: 对，那很奇怪，长者真的还蛮听话的。
1: 啊，就因为我们疏于关心，啊，诈骗团又比较特别关心长者，就比较信任啊，会不会是这样？
0: 对，没有错。所以其实各位听众朋友可能还是要多多关心长者一下，因为尤其是他有所谓的不动产。
1: 是是。
0: 对，那不动产很容易就被骗走了。
1: 了解。所以好，我们今天透过这个人头账户的连线讲到这么多跟诈骗可能有关的样态，后面也非常谢谢律师在空中替我们做一些更新，来了解不同年龄层可能有不同的诈骗的手法。谢谢律师喽。
0: 谢谢，晚安。
1: 晚安，拜拜。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证券交易税条例修正草案，将公司债、还有金融债券以及被动式债券 ETF 停征证交税措施延长十年，到125年底，并扩大纳入主动式债券 ETF， 力拼今年底完成修法。李义成的报道。
2: 现行债券及被动式债券 ETF 停征证交税措施将在今年底到期。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在一号院会上才是，这次修法延长停征期限十年，并扩大纳入主动式债券 ETF。
3: 本次修法延长公司债、金融债券以及被动式债券 ETF 停征证交税的期限十年，至125年12月31日，并扩大范围纳入主动式债券。ETF 将有助于提升资产管理业务的动能，实现亚洲资产管理中心政策目标，带动整体税收的成长，也持续深化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2: 财政部预估，公司债及金融债券发行余额将从114年的4.66兆元增加到125年的17.96兆元，成交金额也渴望从19.73兆元增加到93.19兆元，预期成长3到4倍。债券 ETF发行规模及成交金额也预期成长超过一倍。财政部表示，新增主动式债券 ETF 是考量与其他金融商品性质相近，落实租税中立原则，并力拼今年底前完成修法，让停征措施明年起无缝接轨。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台中市今年的三月发生了街头情杀案，陈姓男子要求前女友复合遭到拒绝，愤而持长短刀疯狂砍杀致死。法院召开延押庭，认为男子有高度逃亡的可能，裁定延长羁押2个月。黄俊伟的报道。
4: 台中地检署依国民法官法起诉陈姓男子，涉犯恐吓、杀人、伤害、无故侵入他人电脑相关设备、无故侵入他人非公开活动等5条罪行。法院行政庭长简芳杰表示，陈姓男子羁押期限即将届满，召开延押庭。法官认为男子犯杀人等罪嫌重大，罪情本刑10年以上重罪，有逃亡高度可能，犯案后随即驾车逃逸，已经有逃避刑事追诉的举止。
5: 在审酌被告仅因被害人无意复合，即为本案杀人犯行，过程中有路过之民众上前以雨伞、安全帽阻止被告，被告仍不为所动，执意杀害被害人，造成被害人死亡。被告犯行泯灭人性，犯罪情节严重，为确保日后

0: 审判及将来可能刑罚之执行之顺利进行，认为有继续羁押被告之必要，裁定至2015年10月8日起第一次延长羁押期间2月。
1: 警情调查，男子利用交往期间取得社群账号密码偷看对话讯息，得知前女友即将搬家，购买卡片式定位器，全天候掌握被害人行踪，持刀一路从住家到街头疯狂追杀。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推广国产的木材，林保署大农大富平林这个游客园区呢，要展示这个国际设计大奖的国产材家具。张涵的报道。
3: 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勤策表示，林保署花莲分署致力推广国产材，国产材元年时开始思索国产材的利用，看准当时玉东国中木工老师王嘉娜精湛的木工手艺，双方开始合作，展现国产材家具不输国际大厂的优势。
4: 所以我是希望这样的人都让大家知道，其实国产材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不输其他国际大厂然后其他国外大厂，那也可以在我们那个花莲这个地方能够发扬光大。
3: 王嘉娜表示，已经用台湾国产木材设计制作出精良的家具，接连获得国际大赛肯定。
5: 那从2024年到2026年连续3年，那我们总共得到2件德国 IF 设计的设计奖，跟2件德国红点的设计奖，包含4件的经典设计的设计奖。那其中去年在2025的时候得到经典设计奖之外，还入围年度最佳设计。
3: 王嘉娜表示，希望这项产业可以在部落生根，用产业照顾年轻的孩子，并代代相传。森林不息蔓延山谷国产材家具暨青年培育成果展，即日起在花莲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展出，到10月26号为止。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增强影响，台湾的东北部地区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大台北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桃园以及东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的嘉义以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4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也是晴时多云24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1: 欸姐，明天你要跟男朋友去约会，对不对？吃那个高级 buffet， 我也要一起去。
2: 啊，才不要嘞！每次我约会你都要来当电灯泡，这次还要再跟来哦，小心我把你拿去丢回收哦。
1: 哈，电灯泡要回收？不是直接丢垃圾桶就好了吗？
2: 当然要回收啊！现在还有照明亮九九减费新生活，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推广活动。即日起到10月31号，在指定店家回收灯管、灯泡，或是购买照明光源，就可以参加抽奖或是折扣回馈活动哦！
1: 太棒了吧！那我今天不当电灯泡，赶快回家收集旧灯泡来参加太旧换新活动喽！
3: 相较于传统灯具 ，LED 照明设备拥有寿命长、省电和减碳的优势。为了鼓励大家使用 LED 照明设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举办“照明亮九九，减费新生活”“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推广活动。自即日起到10月31号，在指定线上或实体店家回收灯管、灯泡或购买照明光源，即可参加。

0: 抽奖、折扣或是回馈活动，详情请上赵明亮九九减肥新生活活动网页。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静雯。不论遇到同侪暴力或是亲密暴力，你可以不必低头或沉默，抬头看看仰角30度的天空，勇敢寻求专业协助吧，让阳光照进窗口，远离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陈明喜的歌声收录在《童装高跟鞋》。October snow， 十月份会下雪吗？不好说，对不对？有些时候纬度比较高的地方，现在或许或者是这个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应该就下起雪来了。新闻过后休息回来，8:45，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啊，会有国庆大典的设备进场的交管，好，这个时间会一路到10月11号，在北市的朋友特别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345公里过高客交流道重机跑上来，国三北上靠近田寮交道中间外线施工维护。国道二号东向莺歌系统入口匝道路肩行人误闯，台61线北上的224公里湖子内交道路段的中线车道小口躺平，台65线北上3.6公里过了新庄二外侧路肩有事故。好，国道三号北上19公里竹南出口的大货车火烧车事故还没有解决，要特别留心哦，这里还不能通行哦。收录在《我们会更好》，他是 Alin。后来你好吗？那是我们为何走？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锦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锦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美秀集团同名专辑，没错，就是来自美秀的作品《魔神》这首歌曲。休息回来，8:56。台六十五线北上3.6公里过新庄二的外侧路肩有事故，国道二号的东向莺歌系统入口匝道路肩行人跑上来。台六十一线北上的224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的中线车道小狗躺平不动了。国道二号东向的莺歌系统出口匝道内线机车逆向误闯非常危险哦。国二东向莺歌系统出口匝道内线机车逆向误闯。待会的9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秋屯伊娜的新歌新作品安妮感觉有意义，我们在整点过后继续回来。

0: 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9: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45公里过高科交流道，重机误闯跑上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19公里竹南出口大货车火烧车事故，目前没有接获排除位。北上的127公里后龙到大山的内线大帆步调在这里。国三北上靠近田寮交流道的中间外线，还有南下的关庙入口施工。国道二号的东向莺歌系统入口遭到了路肩行人误闯，东向的莺歌系统出口匝道内线是机车逆向误闯。国道十号晚上10点开始会封闭顶金系统往国一南下的匝道。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北上的224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的中线车道小狗躺平，台65北上3.6公里过新庄二的外侧路肩有事故，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有活动的交通管制。目前路网图全部都是顺畅好走的，有路况请拨打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日前发布最新景气灯号，八月蓄量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这也是连续第九颗红灯。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与上个月持平。九个构成项目的个别灯号也都和上个月相同，维持不变。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说明，景气领先指标已经连续13个月上升，同时指标也连续11。

0: 个月上升，整体八月经济表现呈现内外皆强的态势。不过近期台股日均成交值呈现收敛，可能进一步影响到九月景气灯号的分数表现。
1: 八月里面比较亮眼的表现，叫八月的出口其实金额是824亿美元，那是历年单月的新高。其次就在于批发跟零售跟餐饮部分，像尤其在批发的部分，因为 AI 的效应的部分，对于一些伺服器啊、一些半导体产品的需求还是增加的，所以批发的部分也是创历年单月新高。然后零售跟餐饮也是历年同月的新高，这是八月里面数据比较亮眼的部分。所以这个在内需部分其实相当的活络哦，这是下个月分数。我们觉得比较有影响的部分可能就是在货币的总计数 M1B 的部分，因为其实现在日成交额是从六七月的超过1兆台币，现在都大概8-9千台币而已，所以我们觉得这部分可能会影响到部分的动能。审慎乐观，就是红灯是我们目前来估是分数可能会有一点微幅的波动了。
0: 观察经济部日前公布的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在 AI 供应链价量齐扬之下，八月订单金额达1029亿美元，是史上首度突破单月1000亿美元水准，年增率高达71.4%，连续19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订单表现大幅高于原先预估的990亿美元，动能依旧来自 AI 需求。至于传产方面，仍呈现两极化走势。
2: 八月份的订单超过我们预期，除了 AI 伺服器之外，其实有一块是当初我们在预估的时候没有发现到，现在的 AI 晶片除了大家所熟知的 GPU 之外，一些美国的 CSP 大厂自己有自研晶片，基本上国内的一些主要的 IC 设计厂都切入了这一块供应链，所以八月份的 IC 设计的订单超乎我们当初所预估到的金额。我想传产产业这部分目前还是分成两个不同的族群，一个就是如果跟 AI 供应链相关的，基本上还是受惠在 AI 供应链会优于一些比较相对传统产业的那些供应链上面，但是如果你是比较偏上游那些原材物料，会有一些所谓的低价竞争、供给大于需求这种情况发生，所以基本上这一块在目前市场上还是竞争相对激烈。
0: 黄伟杰处长指出，在畅旺接单表现下，累计今年一到八月的接单已经达到7049亿美元，和去年全年接单总额只剩不到400亿美元的距离，因此确定九月就会提前达标。预估接下来每个月外销订单都能维持1000亿美元以上，今年全年外销订单总额有可能创下1兆1000亿美元的新高点。不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表示，厂商们面对畅旺的订单表现，依旧存有隐忧。
3: 这个月看好了，跟上个月就骤减了13.9%，看坏的增加。非常明显的这个因素就跟霍姆兹海峡中东战局有关，因为 AI 减速论目前也没有发酵，看起来没有那么明显。但中东战局毕竟是一个短期因素，还是有可能缓和的。但是服务业呢，大家看到我们的股市最高点大概就在6月底7月初。然后我们台湾还好，最近有收复失地，但是你看到费半韩国股市其实都没有回到之前的高点，所以让大家也会担心未来的金融市场在第四季，再加上 美国公债殖利率昨天又再创新高，当美国公债殖利率 5%6%， 然后美国的企业发的那些债券殖利率 7%8%， 垃圾债券 10% 以上，对于资金市场对于股市当然有排挤的效果，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服务业未来的发展。
0: 台经院公布的八月制造业厂商营业气候测验点比七月下降0.49点，来到100.73点。不过，由于整体下滑幅度有限，研判厂商对整体景气看法与上个月大致持平。国发会表示，国内经济维持稳健成长，但仍需留意美伊地缘政治冲突、国际油价走高引发的通膨压力，以及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和美国关税政策等不确定因素对我国后续景气的影响程度。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

0: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2: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1: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2: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啊！
3: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六位数赖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赖账号安全。以上广告由赖吉刑事警察局提供。

0: 家好，我们是
1: Ctrl+T，
0: 我是妮珍，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梁静茹，歌曲叫做《彩虹》，9:16要17分了。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国道2号的东向莺歌系统出口匝道，这里机车跑上来，驾驶是牵着机车在走路，非常危险，没有解决，没有排除哦。国道二号的东向莺歌系统的出口路段。有机车骑士牵着机车在这里，国道一号南下的345公里过高科交流道的重机跑上来了。他是林佩乔林皮乔，对爱失望，对爱失望。

对爱失望，对爱失望。林佩乔林皮球，来看一下路网图，国道二号的大竹道机场系统，因为施工的关系，这里时速不到40，吼，国二的大竹往东到机场系统不到40公里。另外是在台北市的凯道，凯道呢会有国庆典礼的设备进场，那这个设备进场会一路到10月11号的交通管制哦。好的，路况更新消息请拨打专线电话了，0800-000-123。周浩杰歌曲叫做《形影不离》。

周浩杰歌曲叫《形影不离》，进入到一点爵士的感觉了。国道五号南下5.6到6.5公里，石碇到乌土隧道的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在施工。台61线南下的282.5到283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冷气掉在这边，要小心哦。讲到爵士乐，我们来听这个版本哦。朱红旗跟台北爵士大乐团合作歌曲叫《港都夜雨》，待会9:30来锁定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杰出生技产业奖的获奖单位，他表示去年台湾的生医产业营业额已经达到新台币8301亿元，国发基金管理会也通过了投资台湾生医产业实施方案，十年为期框列100亿元，协助企业从研发走向产品化、商品化。朱瑞森的报道。
2: 由台湾生物产业发展协会主办的2026杰出生技产业奖，共计有23家企业及产品技术获奖，创下近年新高。赖清德总统指出，政府持续整合 AI、半导体、大数据与生医产业，期盼发挥台湾既有科技优势，带动智慧医疗、精准医疗与新时代医疗科技的发展。
3: 今年八月，国发基金管理会已经通过投资台湾生医产业实施方案，十年为期框列100亿元，支持生医产业发展，协助企业从研发一路走向产品化、商业化。
2: 总统强调，医师出身的他了解生医产业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让更多的技术产品能够真正回应医疗现场需求，带给国人更好的医疗以及健康生活。他期待大家继续致力创新，并把这些成果化为国际竞争力，政府也会与生医产业一起努力，让台湾在全球生医产业发展中走得更稳更远。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前北科大教授王龙昌被控担任南港展览馆标案评委，因为收贿120万元，遭到重判7年8个月定谳入狱。假释出狱后，他申请再审获准，高院今天逆转改判无罪。王龙昌感谢法院，时隔14年，终于平反冤屈。吕明宗的报道。
4: 营建署92年间计划新建预算高达36亿元的南港展览馆，力拓营造负责人郭全庆找上前总统夫人吴淑珍，取得评选委员名单之后，行贿取得标案。在北科大任教近40年的王龙昌被查出涉嫌收受120万元，遭判刑7年8个月定谳入狱服刑。王龙昌坚称没有犯罪，假释出狱之后持续申请再审获准。高院审理后认为污点证人供述前后矛盾，而且缺乏补强证据证述，加上王龙昌评分结果并没有明显异常，认定王龙昌没有收贿，逆转改判无罪。现年71岁的王龙昌临判之后感谢法院，终于还他清白。
5: 感谢高院的法官们把所有的卷证很仔细的审阅，厘清真相，然后用更崇高的道德勇气匡正原来的冤判，还我的清白。我已经70老80了，迟来的正义也是正义，它仍然是一道光芒。
4: 长期声援王龙昌的司法改革团体也呼吁紧速推动平冤司法的修正，希望不要再有下一个受冤的无辜者。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奇美博物馆兵器探索活动好评回归，邀请国际西洋武术大师戴文·博尔曼亲临授课，让数百年前的剑术重新跃然于眼前。魏经理的报道。
6: 只在影视作品里欣赏骑士挥舞长剑对决不够过瘾吗？奇美博物馆再度将中世纪剑术搬到现代，特邀国际西洋武术大

0: 师戴文·博尔曼亲临授课。奇美博物馆媒体公关钟嘉欣说，
1: 活动分成意大利长剑和意大利西洋剑两个主题，除了有老师亲自导览兵器厅，介绍古兵器的设计和用途之外，学员也会实际的拿起木质练习剑，学习基本的架势、步伐，还有攻防的技巧。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工作坊，让大家不只是隔着展示柜欣赏兵器，而是能够亲自体验当时的武术文化，了解这些兵器过去到底是怎么被使用的。
0: 活动讲师博尔曼是全球最大历史欧洲武术俱乐部联合创办人跟武术总教练，精通意大利武术，包括了长剑、西洋剑、护身剑等领域，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西洋武术推广者之一。活动10月31号在台南奇美博物馆登场，即日起开放报名。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增强影响，台湾的东北部地区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大台北地区还有澎湖、金门跟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桃园还有东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的嘉义以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4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投资陷阱多，不轻信不合理高获利，零风险之投资骗局。
1: 杨松杨哈，跳歌。
2: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劲，一撒杨松杨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做国民学姐，专辑叫做《花皮》，歌曲叫《路边的野花》。9:44，台六十五线北上3.5公里过新庄二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入口匝道路间有人坐着轮椅，好奇怪，好危险，请小心。国三南下的南港入口匝道路间有人坐轮椅，在这边非常危险哦。国道3号北上竹南出口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啊，目前还没有解决，还没有排除，要特别留意了。台61线南下的282.5到283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冷气掉在这边呢。他们是普通队长。收录在100秒的红灯当中，过冬鸟。

0: 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金光宇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秀。顽童 MJ16 歌曲叫李长 Bro， 李长伯了哈。台65线北上 3.5 公里过新庄二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入口匝道，国三南下的南港入口匝道路间有人坐轮椅在这，非常危险，一定要小心好吗？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它是今年的金曲歌后 Pia 吴贝雅找来王力合作吉他手界。

来到底呢哈，他是披雅吴贝雅跟王力的合作歌曲《吉他手见》。星期四陪伴大家到这个地方，明天就是 Friday night， 明晚七点空中相会了，待会上岸接棒咯。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和田光司数码宝贝主题歌曲 Butterfly， 明晚见，晚安，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朱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好好听话。晚上的10: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过安定的中间内线是施工维护的。国道三号北上的竹南出口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呢，目前还在持续封闭往竹南出口方向进行处理。国三南下的南港入口匝道路间有人坐在轮椅上，在这边非常危险，要小心避开哦。国道二号的东向7.5到8.6公里大竹到机场系统定点时速不到20，这也是机场系统路段的外线有施工所影响。国道五号南下5.5到6.5石碇到乌涂隧道的外线跟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北上雪穗内线车道施工。省道台六一南下的282.5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冷气掉落。台六五北上3.5公里过新庄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路段有活动交管到10月11号。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1: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2: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入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3: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4: LINE。
3: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5: 哎，今天想吃什么啊？
6: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5: 哇，好像很不错哎！
6: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5: 哇，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6: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5: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6: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7: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2: 哎，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8: 哦，怎么了吗？
2: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8: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2: 哪些条件啊？
8: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2: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8: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2: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8: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9: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1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喝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喝酒莫开车，开车莫喝酒。内政部关心你。
1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曾沛慈，歌曲数到十。十月喽，十月一号，10:13。欢迎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哎，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20。

来自 MC Hardog 这首歌叫做《时局上半》。Why do I miss you most?国道二号东向7.5到8.6公里，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20公里，外侧施工。另外，国一北上过顶金系统，哇，机车往北啊，这个也要注意一下了。台北市呢，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管制中，新改道了。这首歌来自 Henry Moody， 叫做 10 Years Time。

来自 Henry Moody， 歌曲叫做 Ten Years Time。 好了，有路况继续告诉我们0800-000-023。 那刚说国一北上过顶金系统，摩托车往北啊，这已经没下国道了，他知道自己这个理亏啊，赶快跑。这首歌是 Eason 陈奕迅的十年，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了。怎么说出口？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及影响，迎风面地区降雨增加，在宜兰可能有长时间而且也比较明显的雨势，会有局部大雨。在桃园以北到花莲地区降雨也会逐渐增加，有局部或零星的阵雨，前往上述区域外出一定要携带雨具备用。而其他地区视为多云到晴，午后在嘉义以南地区及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且也有局部较大雨势的机会，午后还是要留意天气变化。在气温方面，桃园以北到宜兰白天高温下降约28到31度，新竹以南大约32至33度，整体来说在新竹以南感受还是比较偏热，中午前后紫外线可达过量等级，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3至27度。而东北风增强，明天桃园至彰化还有澎湖马祖的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在沿海地区活动请注意安全。而第26号轻度台风彩云晚间8时距离鹅銮鼻东方大约还有2700公里左右，未来预计会逐渐北转，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因应中东战事造成国际油气价格上涨，经济部宣布民生用天然气及桶装瓦斯冻涨到年底，行政院也将编列追加预算1809亿多元，拨补中油、台电及相关石油业者吸收的能源价差。行政院长朱荣泰期盼立法院11月底前完成三读。记者李义成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1号院会才是，今年2月中东冲突以来，国际油价及天然气价格震荡走高，政府持续透过价格平稳措施稳定物价。今年油价已经21度冻涨，6度缓涨，民生天然气及桶装瓦斯则将持续冻涨到年底。
3: 因此呢，考量到中油、还有台电、还有相关石油业者配合政府的民生稳定政策，由政府提供补贴有其必要性及正当性，因此经济部提出了115年度的追加预算，补贴未足额调涨等所需经费，总共1809.35亿元。
2: 政府规划追加预算1809.35亿元，拨补中油1014.31亿元，台电711.04亿元，以及相关石油业者84亿元，吸收未足额调涨油气电价及家用液化石油气的价差。另外将增资中油2338.34亿元，改善财务结构及降低营运风险。朱荣泰才是也指出，行政院将与经济部共同向立法院争取追加预算，希望11月底以前完成三读，让后续行政作业及相关专案能顺利执行。今网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上涨413点，收在48353点，创下收盘新高，成交值新台币8374亿元。台股累计开户数达1476万人，上个月新增6.5万人，也再度刷新历史记录。记者吴依妮报道。
4: 台股九月份总市值突破5.3兆美元，超越印度，成为全球第四大股票市场，仅次于美国、中国与日本。十月开盘一度翻黑震荡，但中场收在当日最高48353点，也创下收盘历史新高。法人看好今年第四季有机会冲上50000点。分析师陈立伟说：“
5: 主要还是美国公布的 PCI 的数据让市场觉得联准会可能升息的几率降低。那再来就是台湾本身。”台股的基本面能见度是非常的好，在接获利好 EPS 提高之下，台股当然也跟着水涨船高。那后续来讲的话，很有机会超过之前的盘中的高点48601点，那甚至是50000点都是很有可能的。

0: 根据证交所统计，截至九月底，台股累积总开户数达到1476万人，单月新增6.5万人，增加最多的是19岁以下用户，有2万多人；20到30岁区间也新增19000多人，持续朝年轻化的趋势发展。接下来，各大上市柜公司将陆续开牌第三季营收。10月中旬还有台积电法说会与 PCB 产业展等重要题材值得关注。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最新绩效，截至今年8月底，整体劳动基金收益达2兆3227亿元，收益率29.45%，累计收益已经超过去年全年。其中8月单月收益3667亿元，更创下历年单月第五高纪录。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截至八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达9兆1092亿元，累计收益2兆3227亿元，收益率29.45%。
3: 整体上，我们这个收益数，劳动基金的收益数2兆3227亿，事实上它的收益数已经超过去年一整年的数字了，它已经是超过了。那应该是，我记得没错的话，这都是两倍了。
2: 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立儒表示，八月在台股及 AI 科技股带动下，单月收益表现亮眼，在历年单月收益记录前段班中，今年就包办了前五名，其中八月收益3667亿元，创下历年第五高的记录。
3: 那今年如果以单月份来看，我们现在看史上单月份来看，今年的4月、5月、2月、1月、8月这五个月份就是前五大，也就是说现在史上的这个前五大都是发生在今年。
2: 展望九月，刘立儒指出，除了台股及费城半导体指数表现比较好，国际股市、债市及另类资产指标多数回档，预估劳动基金收益仍渴望维持正数，但单月收益不会像八月这么高。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检警破获国内首宗台版地面师诈骗案，一审法院判决44人有罪，其中收贿890万，协助公证的律师蔡鸿生被判刑最重。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仍将蔡鸿生判处25年有期徒刑，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刑事局查出经营不动产公司的蔡姓主嫌，从里长口中得知独居长者遗产无人继承，先后行贿户地证人员及书籍官，取得相关资讯，伪造租赁契约，闯入被害人家中搜寻笔记资料，再代笔遗嘱，经律师蔡鸿生公证办理过户，打从110年开始盗取了11笔不动产，获利上亿元，手法宛如日剧《地面师》的翻版。台北地院审理后，将蔡姓主嫌等44人全判有罪，其中蔡姓主嫌因认罪被判刑14年。另外，法官认为律师蔡鸿生身为民间公证人，不恪遵法令，收贿890万元，协助诈团诈骗，犯后誓词狡辩，毫无悔意，重判25年有期徒刑，是所有被告中被判刑最重的。蔡鸿生临判之后大哭喊冤，而案件上诉的二审，高院将部分被告撤销改判，但蔡鸿生部分仍判刑25年重刑。至于蔡姓等两名主嫌，因涉及他案，将另行审结。其余20多名共犯被判处4年4个月到1年2个月不等的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中秋连假强碰流感疫情高峰，本周就诊人次上看15万人，光肺流感和新冠疫苗今天开打。疾管署预估，这波疫情会持续到11月中旬，呼吁11类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记者杨欣报道。
5: 卫福部表示，今年公费流感疫苗采购量超过700万剂，其中包括20多万剂加强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及安养机构65岁以上长者接种。新冠疫苗则采购240万剂，12岁以上接种的单剂型全面升级为新世代新冠疫苗，副作用减半，而且提供更加的保护力。卫福部长石崇良说：“
6: 最主要就是扩大了接种的对象，那么对于有6个月以上的这个婴儿的直接照顾者，包含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嬷，都列为公费流感的疫苗施打对象。那么另外我们也扩大在这些托婴中心的工作人员，那么包含行政人员跟厨工，今年也都扩大是公费的接种对象，所以我们对象增加了，所以疫苗的买的数量也增加了。
5: 第二阶段从11月2号起开放50岁以上没有高风险慢性病的成人接种疫苗，健康币的部分两剂施打可以获得1350币，如果再接种肺炎链球菌疫苗可以

0: 来获得600币。12月起可以兑换健康商品。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防灾市走上国庆舞台，内政部今年特别规划五大防灾市游行梯队，超过2500名防灾市共襄盛举，展现台湾防灾量能的丰富与多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全国防灾市已达17万9000多人，其中也有53700多名替代役取得防灾市证照。内政部次长吴坦转述刘世芳部长才是表示，今年国庆规划五大防灾市游行梯队，集结公务、替代役、民间、宗教及人民团体，超过2500名防灾市参与，展现防灾力量的多元与丰富。吴唐安次长表示，这次游行梯队最大特色就是以防灾市为主，并安排国庆领唱环节，让防灾力量走上舞台，被全民看见。
3: 我们这次的最大特色就是以防灾市为主。我们这一次的国庆的领唱，我们会有将近10位的部分来领唱。人员的组成的部分，就是刚刚讲有人民团体、宗教团体啊，还有替代役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警政同仁的部分都会来参与。
2: 其中替代役梯队还有参与花莲马太安溪灾情救援的铲子超人，另外结合警消搜救及义警义消等力量，呈现台湾全民防灾多元丰富的样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尤柔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勿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唱完这首歌就忘记你。
1: 听到歌是黄绮冰，唱完这首歌就忘记你。好，这边在中央气象署呢发布了一个豪雨特报，他说今天晚上到明天，屏东县山区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高屏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特别的注意这个状况咯。主要是屏东县这边他说路上警戒的区域是太武乡。好，路况的部分，台88线往西 11.1 公里大发前渡间有一包物品掉在这边，另外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交流道往这个国一南下，国十东向往国一南下，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请你改道行驶。

首歌挪威的森林500。待会11点会诊路况消息，然后呢下个小时就有大人物 In The Night 要来节目当中介绍他自己的全新作品 Great Waves， 他就是 Magav 真爱。待会来听听看这张专辑，3年前拿下金曲新人，不简单。来听 Nikki The Unicorn， 这首歌叫 Just Another 10。待会在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咯。

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盯，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景广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景广，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0: 景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是11:01，景广路况导航。在国道10号呢，这顶金系统交流到东向要接国一南下是封闭的，没有办法过，要请你改道行驶。另外，台88线往西11.1公里，大发前路间有一包物品掉落在这边。国道2号东向7.5到8.6公里，这个地方在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速度比较慢，再麻烦你留意一下。好，再来国道1号呢，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在路网图上显示哦，国一北上桃园过后到林口这边呢，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哦，这边速度非常的缓慢，那有经过的话要特别的注意。那看起来施工是封闭了，只剩内侧车道可以走哦，这个要麻烦你特别有耐心，那或者该走高架哦，可以避开这样子一个施工路段。还有国道1号南下呢，这边是在中立转接道过后60公里过后，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时速呢也是不到40公里，这是有施工影响到了，经过这里要多一点耐心。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啊！你在这个信件里面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国民年金缴款单呢。
1: 哦，妈，现在国民年金可以申请电子账单呢，这样就不用常常在找账单啦。
2: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请啊？
1: 很简单呐，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申请哦。或者是用电话啊、书面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也可以哦。
2: 那收到电子账单之后要怎么缴费啊？
1: 现在电子账单功能很方便，只要按一下账单上全国缴费网的专属连结，或者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就能轻松缴费了。
2: 这么方便啊！哎，那我赶快来申请。
3: 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轻松办，结合智慧缴费功能，账单不漏接，缴费方式更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0: 雀。
1: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这位歌手，哇，我跟你讲，三年前呢，他透过了个人的首张专辑《Treasure》宝藏，拿下了金曲奖最佳新人，还有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今天他带来的是第二张更成熟的专辑，叫做《Greater Waves》。让我们欢迎 Magaf 真爱。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gaf 真爱。
1: 哇，三年过去了，
0: 是
1: 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蛮快的？
0: 特快，
1: 特快，就像大高铁一样，
0: 是
1: 超级快。其实我相信这三年当中，因为带来这张新专辑嘛，
0: 嗯，
1: 新专辑里面其实有很多生活中的故事浓缩在里面。但我想先聊聊你个人了、啊。其实这三年，我相信你很忙嘛，嗯、就是不管是配音啊、歌唱等等，就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嗯。那我想了解的是，除了你在做什么之外，你个人你本身三年哦。这三年的时间，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不一样？不一定是关于得奖之后、
0: 嗯，
1: 而是可能从20岁到23岁，
0: 嗯，
1: 这样子的进程，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差别？
0: 一定有，我觉得心态上、嗯、
1: 对，
0: 然后身份上也有一些转换，就从大学生进入到社会新鲜人，
1: 哦、
0: 就是其实是一个蛮明显的转换。然后我觉得我在这张专辑里面也放了蛮多，应该说记录了蛮多，就是这整个转换的创作的过程。然后比方说就是有我写到一首歌叫做《足以前》，
1: 对对对，
0: 然后我觉得就是这蛮明显可以感受到说哦，要开始要理财了，要开始精打细算，因为已经出社会了，要慢慢开始学习一些出社会要做的事情。对，
1: 学生的时候好像对于金钱的观念可能还没有这么的踏实，
0: 是是是，
1: 想说啊，可能因为学生可能还不是自己赚这么多的钱嘛，
0: 嗯，
1: 那出了社会全部要靠自己了，哎，怎么钱好像不太够？对，结果真的蛮可爱的。所以你觉得在这三年，至少从身份的转换、嗯，学生到出社会，光是身份就让有很大的差异了吗？
0: 是是是。
1: 然后你自己有没有觉得，因为我相信这个身份的差异会让你感觉到更成熟。你在比如说同一件事情在看待上面，你有没有觉得可能心态或者是想法会有不一样的地

0: 方。
1: 有有、嗯、因为可能之前不管是跟公司啊跟朋友啊跟、嗯、亲人可能发生一些事情，然后可能以前就是会比较就多放心里
0: 哦，
1: 但是现在好像比方说工作好了，我好像也不能就是都自己消化，
0: 对，
1: 好像也需要去沟通，因为沟通才有事情去被解决、
0: 嗯、
1: 才有方法被想出来，
0: 对，
1: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我自己感受到的变化可能是沟通多了一些、
0: 哦、
1: 就是不能再自己想，但是其实别人不知道、
0: 哦、呵呵呵
1: 对、啊嗯、
0: 就是你有想法你必须把它说出来，
1: 对对对、嗯、
0: 然后别人也才知道你在想什么，
1: 对、嗯、
0: 因为有时候是个误会嘛，
1: 是 是
0: 有时候就是哎、欸，我想太多了、
1: 嗯、
0: 那关于这件事情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这张专辑我看到其实是你稍微可能长大一点的作品或是更成熟的作品、
1: 嗯、
0: 但更成熟是除了音乐上之外还有思想或者是要传递的讯息，你觉得这样子从你刚刚说到自己的这种成熟的转换在做音乐这件事情上面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跟上一张比起来？
1: 嗯，我觉得同相似一样的地方就是一样是在记录我自己的生活，
0: 嗯，
1: 那我觉得成熟的部分应该是有吧，
0: 应该是有，
1: 应该是有吧。我这方面我可能有点，好像要别人看才比较准、嗯，但我觉得我一直以来我都是蛮诚实在写这些东西、
0: 哦。对，
1: 那我觉得就是我有想到的，然后我有什么我就把它记录下来。
0: 嗯，
1: 所以这一题我可能
0: OK
1: 可能会答不太出来。
0: 对，就是在至少创作上面，
1: 是是是是是
0: 你觉得都反正都是诚实面对自己嘛。
1: 嗯，
0: 但这一次似乎有更就是很多人也是持续的在合作嘛。
1: 嗯，
0: 那刚刚讲到沟通这件事情，
1: 嗯，
0: 你有没有在比如说音乐上面的想法跟其他的音乐人有更多的比如说火花或者是碰撞，
1: 嗯、
0: 有更多的沟通吗？
1: 我觉得有欸，因为好像。会比较能打开自己去认识其他人
0: 哦， oh.
1: 像之前可能会比较，反正工作完了我就可以回台南了， oh. 我就好像就可以离开这个工作的地方、这个环境，然后去做大学生的、的事情。
0: Uh-huh.
1: 但好像现在就是慢慢也需要面对更多工作，然后也待在北部的时间比较多，那我好像也不能就是。只做学生的事情就是需要去打开自己去社交、嗯、去认识其他人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好处啦
0: 嗯， 嗯，没有一个学生的身份可以去怎么讲逃吗
1: 对对有一个借口逃避
0: 哦， 我要上学了
1: 拜拜
0: 再见对现在不行了
1: 对现在不行了
0: 等于变成是你要强迫自己去面对然后或者是处理沟通这件事情、
1: 嗯嗯嗯、
0: 那当然音乐上面我相信本来就会有很多的想法需要沟通、
1: 嗯嗯、
0: 那之前可能有时候你说的嘛啊我这个做完我就走了、
1: 嗯、
0: 啊现在不行现在要更诚实除了作品之外还有面对大家那个想法要去沟通、
1: 嗯、
0: 做出一个可能更有你想象的那个作品的方向这样、
1: 嗯嗯、
0: 当然这次的专辑名称啊叫做 Greater Waves哦、就是一个更大的浪潮、
1: 嗯、
0: 然后可能要席卷而来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这个专辑的名称那也当然是专辑开场曲就是 Greater Waves、
1: 嗯、
0: 它是一个怎么样子的浪潮是你在比如说时代的转换比如说你从学生到、出社会还是说现在大家都说 AI No AI 的浪潮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概念呢
1: 其实我那时候会这样取名字也是因为说，因为 我第一张的成绩其实算还不错、
0: 哦、非常好，好不好？真谦虚。
1: 然后我觉得，因为大家其实常常蛮常会问我说，哎、嗯欸，那你这样做第二张会不会有压力什么的？
0: 对啊。
1: 但我其实老实说，我就是顺其自然，
0: 嗯，
1: 就我没有给自己太多的设定限制啊，要怎么样？
0: 对，
1: 就是没有说。一定怎么样才是好、
0: 嗯、
1: 才是更强更进步
0: 对
1: 但我觉得嗯也刚好因为我这次有写 Greater Wave 这首歌然后那时候老板就觉得哎、欸、这个名字好像不错可以变成我们的专辑名称、
0: 嗯、
1: 然后好像也是给我自己鼓励说嗯这张专辑可以像更大更多的浪一样一波又一波的席卷出去
0: 对
1: 然后这个专辑的力量这个专辑的爱可以像这个浪一样一波一波传递出去这样
0: 嗯所以就是让大家一波一波的感受到你要带来的东西这样
1: 是是是
0: 不过其实它真的蛮有意思的因为像 Greater Wave 这首歌啊它的灵感来源其实是跟信仰有关嘛、
1: 嗯、
0: 然后是你在环台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内心的一种感动
1: 是是是
0: 所写下来的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
1: 嗯 当时就是因为我们在环台祷告嘛，
0: 对对对，
1: 在初级，

0: 其实那个情况下就是有点在召集当地的人，哎、欸，跟我们一起加入我们，然后一起祷告，就是有种这样子的画面。然后，因为 我那时候就想说，我做梦的时候就有梦到这个圣经的以斯帖记。
1: 对。
0: 然后这个以斯帖在圣经里面，它就是皇后的角色，嗯、所以她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她可以去召聚人。她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她可以发出这样子的邀请。然后，因为她有这样子的。权柄嘛，所以这些人可以就是很快的被召集起来、哦、然后我觉得就是想要用这个他的角色吧，就是放在这一首歌里面，就是、好像也是透过他，然后在歌曲当中，然后可以透过这个歌曲召集人，哎、欸，我们一起来啊、嗯、我们一起来，但是不一定是要祷告啊，但是就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完成那些我们一个人做不到，但是我们一群人一起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哦、嗯，有种这种概念，
1: 就把音乐当成是这样子一个召集的角色，嗯嗯嗯嗯嗯，大家听到你的音乐之后，或许就可以一起聚集起来完成一些什么事情嘛。嗯嗯、那这张专辑因为跟上一张隔了三年，然后我想陆陆续续这张专辑你的创作的过程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累积的呢？
0: 其实我那时候发完第一张专辑，我就一直在陆陆续续创作、uh-huh. 然后他其实没有太久，可能大概半年的时间
1: 哦、uh-huh. oh, 哎，很快耶、嗯、
0: 然后可能就是在后期可能一两首歌就是再次 修改这样，但其实他的创作其实是非常的快，
1: 对，嗯，所以是在大概你第一张专辑完成之后的那就已经完成了。
0: 对，其实差不多就完成了。哦，对，但是中间后来因为得奖之后，其实我们蛮多，不止我啊，其实我们 Now 啊蛮多演出机会，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出去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舞台，哦，这样，所以就也不着急说要出第二张专辑什么的。
1: 哦，对对对，嗯，就让大家继续透过你之前的作品。然后你也是出去直接跟大家接触，嗯，感受到你这个人你带来的能量这样子，嗯，然后刚好慢慢的呢，哎，有了时间再来把第二章完成，嗯，然后把它推出出来这样子，嗯，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在这首歌 Greater Waves， 其实我觉得有意思的是我在听它的开头跟结尾一直在唱那个 Revival 嘛，嗯，然后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念，嗯，它很像一个咒语吗？就是我觉得听起来就是你会想要跟他一起念，就是这种感觉。这个设计上面，
0: 那我成功了。
1: 哦，你是想要让大家跟着念，对不对？
0: 就是都可以啦，哦，但我觉得让人家朗朗上口，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 小成功吧。嗯嗯嗯，对啊，
1: 因为他很可爱的地方，也不是很可爱，他很帅的地方是他你在念的时候会有。结尾那个是气音，嗯，对，我觉得哦哦，这个设计的蛮厉害，就是 R E V I， 对 V A L， 就觉得哦，好哎，欸，好哎，欸，因为它就是光是用念的，它就已经不一样，嗯，就不会是全部都很实的把它念出来。嗯，因为这张专辑，我觉得大家在陆陆续续听，真的是可以听到你在，我觉得声音的使用上面，你的唱法就是那个高低起伏都做得非常的完整。
0: 哇，谢谢，
1: 对，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就你会听到它的故事性。就不是真的是只表达你的歌唱技巧，嗯，情感都是在里面，嗯，所以我觉得 Greater Waves 这个浪潮可以感受得到。哇，对，先带大家一起先来听这首歌，
0: 好的，
1: 好不好？叫做 Greater Waves。

好，在听歌的同时还是要关心一下路况啊。国一北上46.1到41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啊，所以北上这边不太好走，速度很慢。另外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时速也是缓慢的，经过这边要多一点耐心。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0: 听到的歌曲叫做 Greater Waves， 让我们再一次欢迎 Markov 真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rkov 真爱。
0: 好，这张专辑我们刚刚其实就跟你聊到了关于可能你从学生的身份来到了出社会的状态嘛。
1: 嗯。
0: 那陆陆续续在前面可能把歌曲创作完之后，近期推出的这张新作品，再来第二首歌其实也是跟信仰有关，叫做 I Am Your Beloved。
1: 嗯。
0: 然后我蛮好奇的是，因为这首歌你有特别写到是说，你从来没有人接受你丑陋的那一面，直到你遇见耶稣嘛，
1: 嗯，
0: 那就是关于信仰。但我就很好奇，到底是什么丑陋的那一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对啊，是什么样子的你？你觉得是没有人接受的？
1: 嗯，因为我觉得写这首歌的时候，它其实有点在写，过去十多年的自己，就是很内心的东西。
0: 对，
1: 然后。为什么会这样写呢？是因为我那时候就想到说，其实从小，因为我爸爸他很早就离开，
0: 是，对，
1: 所以我从小就有点好像感受不到父亲的爱嘛，
0: 嗯 嗯，
1: 所以我很常就是在没有感受到父亲的爱的时候，就有点不知道，哎，我到底，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妈妈也很忙，
0: 嗯，
1: 所以我那时候就有点就是。没有感受到被家人爱或是疼爱，可能在那个时间我会希望他们陪在我身边，
0: 对，
1: 所以常常就是在我长大的这个过程，我会觉得就是
0: 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对不对？
1: 有点少了点什么，然后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谁的这种感觉，
0: 嗯，
1: 但是好像有一天就是在祷告的时候嘛，然后就看见一个画面，就是神他打开他的手，然后就跟我说，你是我的宝贝女儿，然后你是我所喜悦的，你是我所爱的，然后我那时候就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就觉得，哇，好像这很多年的答案就这样被解答了，就是我不是 nobody，
0: 对，
1: 我是他的宝贝女儿，就我是被爱的，我一生都是被爱的，这样，所以就把这首歌写了下来。
0: 对
1: 啊，为什么用英文？那是因为我觉得蛮裸露的啦，要写这个比较内心的东西，所以我那时候想说，也没写过英文，还是我就来写看看。
0: 对，我想说，哇，你这张专辑就是很多语言哦，全英文都出现了，我想很厉害。
1: 想说，可能大家听第一次可能会听不懂是在讲什么，除非你要真的是去细看歌词，对，就把这首歌写了出来。
0: OK， 所以是因为你觉得它有点赤裸。所以选择用英文，英文应该是相对另外这个专辑当中其他语言相对来说比较不擅长的，所以就觉得好像就没有办法写得这么深，是这样吗？因为很擅长的你就什么都可以讲了。
1: 对啊，对。
0: OK， 所以用英文讲这件事情，所以刚刚讲到就是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觉得自己内心好像有一点空空的，好像少了一点什么，但是遇到了信仰这件事情，
1: 是
0: 他帮你把这个洞填满，
1: 嗯，
0: 然后才会感受到比较多的这种知道自己是谁。
1: 嗯，
0: 那这个大概是你在什么时期去知道这件事情，去感受到的？
1: 大概在高三大一那个时候，所以是蛮没有到很久之前，但是也有一段时间的故事，
0: 就是要成年的那个时候才感受到这件事情。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来得早不来得巧，就是刚好在成年的那个阶段，你才发现，因为你也更有去思考思辨的能力了嘛，然后再回过头看可能

0: 可能有些东西是你可以体谅的，所以他才觉得自己被接受了，然后再去做了体谅。
1: 嗯，
0: 因为我觉得爸爸妈妈，当然爸爸离开这件事情我们没办法控制，那妈妈忙碌其实很多时候或许也是在家庭啊，或者很多事情 在奔波。
1: 嗯，
0: 所以当我们长大之后回头看，哎，好像其实我是被爱的啦，只是或许我那个时候没有感受到。
1: 嗯，
0: 就把这首歌再带给大家这样。然后接下来啊，在 I am your beloved 之后，第三首歌叫 Always by your side。这首歌啊，我觉得听了很有力量，然后背景很多和声，但是 我觉得它很温暖，可是它却讲的是一个不对的时间，然后遇到一个可能就是不对的人吗？还是对的人？我也不晓得，但是就不对的时间嘛，不对的时间人再对也没有用。
1: 是，
0: 这首歌是一个感情的经历吗？
1: 它其实也不太像。
0: 嗯嗯嗯，
1: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可以切入的角度蛮多的。
0: 嗯，
1: 因为我一开始其实是想说就有点写那种是我跟圣灵的对话的这种感觉。
0: 哦，嗯，
1: 但是后来也可以把它解读成是暗恋。
0: 暗恋。
1: 暗恋之类，这种情爱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对啊对啊。
0: 各自解读嘛。
1: 是是是，我觉得这可以切入的角度蛮多的。
0: 嗯，但是因为这首歌你看它叫 Always by your side， 听起来就是哦，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嘛。
1: 是是是。
0: 可是其实在你身边这件事情，那歌词里面其实有讲到，就是我在你身边，但是就我有一种保持距离。
1: 嗯，
0: 我不是真的这么的 close， 就是我可能跟你隔着一点距离，但我会在你身边。
1: 嗯，
0: 你要怎么样去透过音乐把这种好像若即若离吗？这种感觉把它表达出来，在设计上面那时候怎么有怎么样的想法？
1: 那时候，好像也没有特别想到这个哎。
0: 嗯，
1: 但是就是想说，想要一直把这个 Always by your side 就是放在那个里面，就是有点默默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它比较靠后的一个表达。
0: 嗯嗯，
1: 就不是很侵略性跟你说，哎，
0: 欸，
1: 我在这里哦，我在这里哦，
0: 对，
1: 看这边，当然是就是写比较说靠后，比较温暖，就是哎，欸，我一直在这边，
0: 啊，
1: 不管怎样没有问题，我们 OK，
0: 对，
1: 我们 OK 的这样，
0: 对，刚刚讲到侵略性，
1: 嗯，
0: 就有时候感情确实有点太侵略，
1: 是，
0: 就是那种情爱的歌，可是这首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温暖，你会觉得有一个人他一直在背后默默的支持你，那这个支持我觉得像我们刚刚讲可能是情爱，可是如果换算成比如说是无条件支持的朋友，或者是也许家人，其实也都可以啊。
1: 对啊，
0: 像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或者是身边的亲朋好友，其实他对你的支持也是这样子，就是我可能没有办法一直在你身边，你有需要的时候，其实你要知道我都在你旁边，就那个旁边可能有点距离，可是你有需要我就在，就这种感觉。所以他的温暖的感觉是我自己觉得很舒服的，尤其是因为一直出现 I'll always by your side， 就是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我希望你不要忘记。我听到的感觉是这样的，但因为介绍是写说啊，就是错误的时间，错误的人，我就想说，那是不是有一些故事？
1: 一脸，抱歉，没有，
0: 没有，哎呀，真是可惜呀，啊。OK， 所以这首歌大家听了之后，我相信也会跟我一样这样的感受了。然后接下来继续下一首歌，我觉得听到这边啊，都会是在编曲上面，那 Greater Waves 它的编曲比较重一点嘛，然后接下来这几首我觉得都算是专辑当中比较中间的这个段落比较没有那么强烈嘛，我的感觉它是比较轻的，比较暖的。接下来这首歌叫潜移默化，哦，它那个抓耳的程度真的是没有办法忽略，你就会潜移默化的听，一直听这首潜移默化。所以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潜移默化这四个字啊，就是平常可能也不是那么常讲，但听你专辑你就会发现，欸，奇怪，这四个字最近好像会是你很常哼的四个字。对，我觉得很有趣很有意思的是这个设计，然后它是唱给朋友的歌，
1: 是，
0: 那里面有讲到就是可能才认识一年半，欸，才认识一年半的朋友是怎么样子的朋友，你愿意写了一首歌去赞颂你们的友情。
1: 其实那时候就是回想，其实也发现好像其实我已经算不出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我现在、
0: okay.
1: 我现在去回想，可能是为了押韵所以写了一年半。
0: 所以是押韵啊？两年半有押韵吗？没有，一年半才有。
1: 一年比较可能唱的比较顺。
0: okay.
1: 因为之前好像也有被问过，然后我回想，哎，好像我也不知道要算到什么时候。
0: 好诚实哦。
1: 对，
0: 可能超

0: 过一年半了，
1: 对，也有可能超过一年半。
0: 那是怎么样的一个朋友？他跟你相处是怎么样的方式，让你觉得这个友情需要被记录下来？
1: 因为其实我这首歌虽然说是写你，但其实我在写的是一群人
0: 啊，
1: 有一群人，我的朋友们，然后他们是在我，像我之前，我刚刚前面有讲到说，就是我会在比较之前一点，我会不习惯去沟通，
0: 对，
1: 或是不想去面对那些比较困难的问题，然后每当我有点逃避的时候，这些人他们就会，或者是有冲突，然后不想去解决，然后这些人就会接住我，这些人就会，就是会跟我说，好，你冷却一下，你冷静一下，然后等你冷静完，我们去讨论有什么方法我们可以一起往前进。
0: 对，
1: 然后就是这样子的陪伴跟爱，然后也默默的潜移默化的，让我也想要成为这样子陪伴人的人。
0: 因为在这样的群体里面，大家陪你的方式是这样，所以可能在这样的群体里面，每个人可能有自己的课题，当里面的人某一个他可能也遇到了他的课题的时候，你也会成为这样的角色，去陪伴他，这就是彼此之间大家互相潜移默化的一个状况，这样
1: 是
0: OK。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那就是一种你接收到了别人对你的付出，你想要成为跟他一样的人，就是这种潜移默化的过程，它就是一个温暖，我觉得有点像善的循环嘛，
1: 是
0: 这样讲，
1: 可以这么说，
0: 可以这么讲，
1: 可以这么说，
0: 善的循环就是一个圈嘛，
1: 对，
0: 彼此接住彼此啊。对吧、啊？它就是一个网子嘛。我被你接住了，接下来可能你有需要的时候，我接住你这样。
1: 是。
0: 但潜移默化这个四个字，当初是怎么冒出来的？因为它就是在这首歌里面，你就是想哼的潜移默化，你就是一直想唱这四个字怎么出来的？
1: 我诚实跟你说，
0: 好，
1: 我就是 Google，
0: 怎么
1: Google
0: 你搜寻怎么搜寻
1: 那个默默的成语。
0: 哦，
1: 就是默默的影响人的一个成语，然后我就在很多的成语当中，我就选了潜移默化。
0: 有你说很多个的话，你有去试唱看看吗？还是先选？
1: 我有试看，我有唱看，
0: 哦，
1: 因为还是要押韵呢，
0: 对对对，
1: 押韵。
0: 所以其实应该是歌曲已经差不多了，
1: 差不多。
0: 再把这四个
1: 对，那时候边想，然后就边看，哎，潜移默化，然后画比较比较可以。
0: 哦，哎呦，好诚实哦。我想说，哇，这个四个字
1: 要运用一下，运用一下，
0: 运用一下我们这个方便的科技网络嘛，对不
1: 对？有时候想不到，要提供一些
0: 啊，真的
1: 灵感，
0: 对对对，潜移默化。因为这首歌，我觉得听了之后你很难忘记，你知道吗？那个抓耳的旋律，对啊，你就是完全沉浸在这首歌里面当中。不过当然聊到这边，就是目前到这一段，我刚刚有讲，算是编曲上面比较怎么讲清淡一点，它是比较温润一点的。那当然在往后之后的后面几首歌，在编曲上面可能用了更多的也许合成器或者是一些电子的元素在里面，我们待会再来聊。我们一样先带大家听这首歌《潜移默化》。

好，一样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啊。台北市建国高架道路往南中校东路上方这边有伸缩缝的破损工程啊，在维修。目前中校东路上方管制一个车道到仁爱路上方，请你留意了。另外，国一北上46.1到41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的，所以这边速度非常的缓慢。还有国道二号要注意东向的7.5到8.6公里外侧施工，所以这里速度也很慢哦。

0: 听到这首歌叫做潜移默化，我相信你也潜移默化一直在唱的这首歌。再一次欢迎 Markup 真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rkup 真爱。
0: 那我们就继续往这张专辑 Greater Waves 后面来聊聊哦，因为刚刚有说到后面的编曲可能就会用比较多电子的元素在里面。接下来先来聊聊，刚刚有一首歌讲到是钱嘛，
1: 是，
0: 这钱这个理财的观念蛮重要。你大概是出社会大概多久之后发现理财很重要的？
1: 其实应该大学陆陆续续，因为其实我从高中就跟 Nawa 开始有一些合作，然后其实真正是在大学吧，因为那时候鲍姐唱歌，他们也都会就是照顾我们啊，不止我啦，就是也有团员，然后瓦少女队的团员珍妮跟 Givi， 就是他们超人哥鲍姐他们也常常就是关心我们的经济状况啊，不管是生活还是经济还是跟家人，就是家里发生什么事他们其实都很关心。然后刚好那时候就是在台南吧，然后有一次跟鲍姐他们就可以就有一个聊天，然后就聊到这个，然后才发现说哦，原来钱需要就是给他记录下来，他才不会跑掉。他才不会就是我都不知道啊，怎么就都不见了？
0: 对，
1: 然后就是从那一次轻松的对话之后就开始说，我好像需要记账，我好像需要有一个记录的习惯。好像我可以来开一个股票咯，可以去投资咯，
0: 投资咯，跟上 AI 浪潮咯，Greater Waves 哦。
1: 对啊，就好像需要有一个规划。所以是从大学某一个对话，然后就慢慢，但虽然说有一个对话，但是自己也还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对，因为也到去年今年也才开始真正的踏入社会嘛，就是拿到的东西会更多，然后你也需要更多的去规划。
0: 对，有点像是分配嘛，
1: 是
0: 因为钱赚了你生活需要嘛，
1: 是，
0: 那生活可能真的不用花掉这么多，那剩下的怎么办？对，那可能就是拿去做一些理财。
1: 是
0: 因为大家最喜欢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对不对？
1: 对，
0: 大家最喜欢讲这个。要不然就是什么一天一杯咖啡的钱，然后你就可以怎样，
1: 或是珍珠奶茶。
0: 对，一天少喝一杯饮料，对不对？就是这样子。所以理财这件事，但因为这首歌很有意思，我觉得里面就是词汇其实就是也是蛮重复的。这样子的口吻是你有怎么样子的，比如说长辈啊，或是谁有这样口吻常常跟你们耳提面命吗？
1: 其实我跟我妈妈，然后跟鲍姐、超人哥、跟团员们，其实也常常聊到这个部分，金钱。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想说，最近好像大家也都在讲，然后我们教会刚好的讲道也都是在讲理

0: 财、
1: 哦、也都在讲理财，好重要。
0: 然后想说，哎、欸，还是我就把这个变成我的灵感来写、嗯，因为好像各方面都有不一样的逻辑跟想法、哦，所以我想说。哎、欸，好，那我来写这个，但是可以就是针对我自己写哦，然后就有点是从我开始出发，哎、欸，鼓励我这个年轻人，哎、欸，要好好的理财哦、喔嗯嗯嗯，要好好的把钱存起来哦、喔，就是其实也不是用很凶的方式，嗯
1: 喔、对对对，
0: 你们在干什么？钱
1: 怎么这样花？
0: 钱怎么这样花？所以我觉得是有点鼓励我，但同时也想把这个把钱存起来的。这个眼光嘛，就分享给我们年轻人，因为很多时候长辈们也都会跟我们讲说、嗯哦，我们的月光族、啊，
1: 对对对，月光族就是都月底什么都没有，因为里面也有唱到啊，不要月底什么都没有嘛，对。對但是确实，我觉得很多人可能真的是，当你没有去知道自己的收入的时候，嗯、那你的支出你会。没有节制嘛，你、嗯、会觉得、嗯欸、好像都可以啊，
0: 是是是
1: 然后就、发现没有钱了，
0: 对，
1: 然后那就蛮尴尬，
0: 对
1: 对，所以理财是真的蛮重要。可是我有点好奇，就是在专辑的编排顺序，从这边开始往后、嗯，在这样子的编曲呈现上面，电子元素比较多，从这边开始是有怎么样子的设计过吗？
0: 其实我真的是不太明白、
1: ，OK，
0: 但是这个歌单跟制作完全就是完全要给鲍杰跟邵雍老师，
1: 对对对。
0: 然后，嗯，因为我第一张专辑其实也有很多电子元素、电子音乐，然后我觉得这张专辑因为也是跟邵雍老大他们是合作嘛，嗯、所以虽然说这张专辑。加了很多过去没有的抒情摇滚，
1: 没错，
0: 很多 band sound 的乐曲，但感觉好像也需要有一个维持一个电子成分的、元素在这张专辑里面，然后刚好也是邵雍老大的强项，嗯嗯嗯嗯，所以 这几首歌也蛮适合用电子音乐、所以就还是有持续在这张专辑里面、
1: 因为就可能在讲的议题上面用这样的方式其实也蛮适合，因为他就、很时尚，嗯，对不对？很潮流，
0: 是。
1: 而且我觉得理财也是一个潮流嘛，它也是、你知道潮流的感觉，也是 greater waves 嘛，也是浪潮、对啊，理财也是这几年大家一直在讲，对不对？什么啊 GDP 大那个这很高什么的，对不对？但大家不见得你的薪水收入有变高，
0: 是
1: 要理财，
0: 对，
1: 是要理财。好，那当然在讲完钱之后啊。在下一首歌，哎、欸，听起来稍微就比较凶一点，叫《谁准你这么堕落》啊？这首歌是一首反省的歌曲，
0: 是是是，
1: 是骂自己吗？
0: 也没有到骂自己，
1: 有没有到骂，
0: 是叫醒自己，
1: 叫醒自己，
0: 叫醒自己。因为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刚好那一阵子就有点低潮嘛、感觉好像对生活就没有什么动力，
1: 对
0: 对，对于跟别人建立关系啊，还是。约出来精心时刻啊，就都没有什么动力。
1: 对，
0: 然后也刚好那一阵子也快要进入到我的那个生日，已经是进入。然后我就想说，啊，但我最近怎么都一直就是闷闷沉沉的，有点不想要这样子去过生日。觉得哎、新的年数应该要开心一点啊，开开心心。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哦，不然写这首歌，就有点在跟自己说，哎。不要这样哦，不准这样那么堕落哦。
1: 对，
0: 可以起来做，去做该做的事情，去做开心的事情，
1: 对，
0: 让自己提起精神的事情。
1: 有点强迫自己动起来，这样。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那个状态是大概要过几岁生日啊？跟岁数有关嘛？因为有时候如果那个时候你是从学生要跨到社会的话，会不会是一个转折，然后有一点彷徨吗？会吗？
0: 也可能哦，但是我有点想不起来是21还是22。反正就在这两年吗？就是比较蛮多那种对未来在可能思考跟规划不确定的一个情绪跟感觉状态里面。所以我觉得在21岁、22岁这段期间，其实蛮长，有这种哎呦呀。要出社会了，
1: 对，
0: 怎么办的这种感觉？
1: 未来要做什么？要往哪个方向去走？然后也不知道现在做的以后会不会有什么样子的累积或回馈？这样，那你是怎么样说服自己做就对了？有吗？
0: 我觉得就像前面讲吧，就是有这一群朋友，然后我会跟他们分享这些东西，其实他们也会跟我分享他们就是正在经历的，然后好像透过这个互相敞开的话题嘛，互相敞开我们内心不想让别人知道的话题，然后我们就成为彼此的陪伴跟鼓励，然后我们就会就是好啊， 我们就挑战彼此可以做什么去解决这些情绪。

0: 去，
1: 对，
0: 跟我们可以一起干嘛一起干嘛，然后让我们自己不要就是在那个状态，
1: 嗯，
0: 然后不敢去，
1: 对
0: 对，
1: 就有陪伴嘛，
0: 嗯，
1: 所以这一群朋友里面大概年纪就是其实都有比较年长的，
0: 也有也有
1: 哦，就是他已经可能跨过了这个坎，
0: 嗯嗯嗯，
1: 他面对下一个坎这样子，
0: 嗯嗯嗯，
1: 那可能面对你这个坎他就可以提供他的经验，他以前是怎么做这样子，
0: 嗯嗯，是是是
1: 哦，这蛮好的，因为我觉得人生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人生的比如学长姐，
0: 嗯，
1: 对吧，他就是经历过这个坎，然后像我自己可能有时候会跟比如说刚刚讲钱嘛，
0: 嗯，
1: 比你早开始理财的，他就跟你讲，哎，你这个理财啊，对吧，股票买什么，
0: 对
1: 啊，哦，我现在都赚啊，你要买什么，类似这样，然后或者是也许人生上面比你早结婚的，哦，比你早生小孩的，
0: 嗯，
1: 你就会很多事情想要请教嘛，
0: 嗯，
1: 就有点像是这样，所以这样的团体有点像支持团体，
0: 是是，
1: 对，就是不断的互相支持，
0: 嗯，
1: 哦，这个就蛮重要的，然后当然在这样子的状态里面强迫自己写歌，强迫自己动起来，然后这首就听起来比较凶，一样用电子的元素
0: 对，
1: 但也没有到那么凶啦，嗯，就是谁准你这么堕落嘛，
0: 嗯，
1: 我觉得他也蛮洗脑的，
0: 嗯，
1: 就是好像也没大家没事觉得自己状态不好，拿这首歌出来唱一下唱给自己听，
0: 是
1: 会有一些力量啦，
0: 是是是，
1: 好，然后接下来呢再往后面的这首歌叫做 Let the Light In， 这首歌他哇，我跟你讲，我昨天深夜戴着耳机在听这首歌，然后感受那个故事，哇，真的是会有一点点鼻酸。我觉得那个情绪的渲染力很够。
0: 嗯，
1: 就这首歌，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其实它情感很丰沛，然后它就是我很喜欢你段落上面的分配。
0: 嗯，
1: 就是你比如说在有一个高音，因为它是关于父亲的歌啦，
0: 嗯，
1: 有一点可能高音它是带着一点有点无助，有点崩溃，
0: 嗯嗯嗯，
1: 然后那个崩溃过后是一个比较沉稳的声线，
0: 嗯，
1: 它就会有点像在安抚你，这个起承转合我自己就觉得非常，就是感受上是你被疗愈了吗，
0: 嗯嗯，
1: 就是那个无助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
0: 嗯嗯，
1: 然后后面那个安抚你的状态就是然后拍拍你的背，
0: 嗯，
1: 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是这样，
0: 哇，
1: 对，那这首歌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Let the Light In，
0: OK，嗯，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我们的粉丝，
1: 嗯，
0: 就刚好好像很久之前刚好跟这个粉丝有一个机会，他可以跟我们聊天，
1: 对，
0: 不止跟我啦，跟我们 Nova 的团队啊，
1: 嗯哼嗯哼，
0: 就是都有，就是有一个时间我们可以聊天
1: 的。
0: 然后那时候他就跟我分享说，哦，他那一阵子就是他的父母亲发生的状况，
1: 对，
0: 然后他进入到一个低潮。
1: 嗯，
0: 我那时候就是听到他的故事，我就觉得哦，我自己好像回家一直消化这些东西，就有点消化不走，带，
1: 嗯，
0: 不走的感觉，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好像跟我的内心有一个共鸣，就想说想写一首歌来鼓励他，
1: 嗯，
0: 同时也是鼓励我自己跟送给很想念家人的人，
1: 嗯，
0: 所以就把这首歌写了下来。
1: OK， 因为这首歌我觉得它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编排会让我觉得被安抚到了，
0: 嗯嗯，
1: 所以你在写这首歌的时候那个故事的顺序这样子写，是你本来就想要让这样子的情绪比如说无助的呈现出来，然后还有被安抚的，
0: 嗯，
1: 都呈现在这首歌里面吗？
0: 是是是，
1: 嗯，
0: 就是前面是有一个画面，就是发生事情之后，然后有一个很突然很惊吓的一个感觉，
1: 嗯，对，
0: 但是后面就是好像在这事情之后好像他就透过梦来对我说话，
1: 嗯，
0: 透过梦来安慰我，所以那之后，
1: 嗯，
0: 好像这一道光真的就照进来，
1: 嗯，
0: 我就没有那么的惊慌跟害怕啊，你不在了我怎么办的这种感觉。
1: 对，
0: 嗯，
1: 因为中间有唱到那个无助崩溃是把自己筑起一个保护层嘛，
0: 嗯，
1: 会觉得那我这样是不是就再也不会受伤了，
0: 是是，
1: 可是其实保护层挡起来就是光也进不来了，
0: 是是，
1: 然后再带到这首歌叫 Let the Light In 嘛，
0: 嗯，
1: 就是希望让光还是照进来，
0: 嗯嗯嗯，
1: 让你可以重新的面对可能人群走出来，
0: 嗯嗯嗯，
1: 因为常常我不知道，哎，欸，就是你知道老派大家都会说哎呀，如果比如说你离开的那个对象，
0: 嗯，
1: 如果他还在他不希望你这样，大家都，
0: 嗯，
1: 你知道电视也都这样演嘛，所以说哦，好像蛮有道理的OK Let the Light In 就会有点像这样子，
0: 是，
1: 然后因为顺序上面 Let the Light In 之后，接下来的最后一首歌就是真的是非常温暖，然后他可能吉他为主的编曲，那就是一种旅程最终章，好像我人生走一走走到这边，我就是会有点就是回家嘛，
0: 嗯， 嗯，
1: 然后这个家我觉得就是对你来说就回到部落，
0: 是，
1: 我觉得音乐上面给我的画面就是有山有水，所以我觉得这首歌

0: 给我的感觉是这样，非常舒服。然后这首歌本来是你过年的时候为了才艺表演写的，是不是？
1: 对，
0: 这么酷。
1: 因为我们就是我们家啦，过年的时候我们会有蛮多娱乐节目，就我们会玩游戏啊，然后烤肉啊，然

0: 事情就是都把它写下来，然后后面还加了一个布农族的古谣，
1: 对，
0: 然后这个古谣也是在描述上山下海的画面、嗯、所以我觉得哎、欸，好像跟我们现在在写这首歌蛮相近的，它的画面，所以我就把它加入在这个里面。
1: 这个是你当初才艺表演就写好的吗？
0: 对对、
1: 哦、那当初就很完整了耶。
0: 对，当初就蛮完整的。
1: 所以后来是这张专辑就是把这首歌再拿出来，觉得哎、欸，放在这边其实非常适合。
0: 是是是，
1: 因为它编曲上面一开始是比较吉他，可是在副歌有加弦乐嘛，
0: 嗯嗯，
1: 就那个温暖的感觉又更多了。
0: 嗯
1: 那这首歌后面的那个古谣的大合唱，就是我觉得可以让大家，就是我说那个有山有水的感觉，就是又再一次的出现，很舒服耶、欸、这首歌、嗯、而且其实这首歌就是我相信对你们来说那个感动，因为我看到你们在就是抢听会的时候，
0: 嗯 嗯
1: 就是伙伴唱到是怎么掉眼泪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就跟他们一起录音、
1: 啊、
0: 录音的时候就是他们跟我一起唱。
1: 嗯嗯，所以这首歌对你来说会不会其实他把它放在最后，有点像是前面的这一趟旅程，就算虽然有很大的浪潮，也许带给我们一些新的东西，或者是我们被浪潮带到别的地方去了，可是我们可能最终绕了一圈，我们还是会回到我们熟悉的家。
0: 嗯，
1: 放在最后面的感觉有这样子的意思吗？
0: 有有有。
1: 嗯，
0: 就是不管我们经历什么，或者是在面对什么事情，就是家永远是你可以回到的避风港的感觉。
1: 嗯，
0: 然后刚好鲍姐他们就也很喜欢，然后就把它放在这张专辑的最后。我们常常去外面表演的时候、嗯、也都会把它放在最后一首歌、啊、
1: 对，
0: 嗯，就让大家能够一起，好像我们虽然我们都不认识，但是好像在今天我们可以一起来享受这个晚上的时刻。
1: 对，
0: 我觉得对表演呢、啊、还是对专辑，对我自己都蛮重要的意义。
1: 因为这样子专辑这样听到后面，然后大合唱这样的一个收尾，其实你会觉得啊很满足。 就是有一种被疗愈了，然后可能前面有遇到很多刚刚讲的人生经历嘛，
0: 是是是，
1: 当我们慢慢的走出来，然后回到家，然后又听到你刚刚分享，其实我们的每个人身边一定都有可能跟你的这些支持团体一样的人存在。
0: 嗯嗯嗯，
1: 那我们有没有去知道这件事情？
0: 嗯嗯，
1: 有时候他们都在了，
0: 是，
1: 对，就是 always by your side 嘛。
0: 是 是, 是。
1: 那我们必须要哎发现他们的存在，
0: 嗯，
1: 也许就可以跟他们一起潜移默化成为这样子的人。
0: 嗯。
1: 那刚刚当然最后一首歌，你刚刚讲到你们常常会唱，就看到至少还有你，
0: 对，
1: 你们很喜欢唱这首歌。
0: 对，对 oh. 我那时候很喜欢点这首歌、
1: oh.
0: 啊，我的那个小姑丈也很爱听我唱这首歌。Oh.
1: 算必点的啦，
0: 是是是，必点、
1: 啊、
0: 必点。
1: 那麦克，这首歌至少还有你，
0: 还会先帮我点哟、
1: 哦哦，会先点好，
0: 先点好、
1: 欸、你的歌来了这样。OK， 也是蛮可爱，因为我写进去，我看到说，哦，那真的是蛮特别的。OK， 那当然今天带大家聊了你的这张专辑《Greater Waves》，接下来其实你要来跟大家个人专场见面了，对不对？
0: 没错，
1: 哇，哎、欸，时间跟大家讲一下。
0: 好、嗯，在明年呢，2027年1月2号有我的第一场专场，叫做《真的爱了》。
1: 对，
0: 在台北的 Sub，
1: 嗯，
0: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来跟我一起玩，因为这次我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编制嘛，会有 band，、
1: 哦、
0: 会有 band， 然后过去是我没有这样子尝试过，所以也是我第一次玩。
1: 哦、嗯，
0: 然后也会唱一些平常喜欢，但是没办法送给大家的歌，
1: 至少还有你吗？
0: 要吗？咦、
1: 啊，你小姑丈会去吗？开场先
0: 唱，可能要先跟他确认一下，他会不会来？
1: 啊、先跟他确认一下。啊，你有来，我就唱这首歌给你听哦，这样。
0: 对对对，所以就是邀请大家可以来玩，一个人850，两个人1600，
1: 哦，
0: 两个人比较便宜哦，
1: 对，理财嘛。
0: 对对对，两个人比较便宜，所以不要一个人来。
1: 对，两个人来。
0: 是是是。
1: 对，哎、欸，其实，在明年嘛，一月份
0: 是
1: 1月2号，所以是放假。就是连假嘛，一月要是连假嘛，
0: 是
1: 哦，那安排一下，
0: 可以可以，
1: 对啊，
0: 需要哦。
1: 所以你现在开始在，因为刚刚讲，比如说这种复辩的形式，
0: 嗯 嗯，
1: 你开始有怎么样子去做熟悉吗？
0: 其实因为我在教会有服侍那个敬拜团，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其实对那个复辩听感上，其实我是算蛮熟悉的、
1: 啊。
0: 但是如果在演出上，其实我没有做过这个方面的 的练习嘛、嗯、我们最多可能有的就是我们会带那个我们的 Musa 钢琴手钢琴老师、然后加一个鼓、或者是 DJ 我最多就是现场演出的话可能就搭过这样子的编制、所以我自己也蛮期待说到时候整个 full band 而且我们的乐手都是比较年轻的乐手、所以希望就会

0: 玩得很开心这样。
1: 哇、欸、所以大家真的是时间好不好，1月2号
0: 1月2号
1: 对，那时间是晚上
0: 6点半
1: 哦，6点半
0: 比较早一点、
1: 欸、真的耶，
0: 因为就是怕说会有南部的朋友或中南部的朋友来、哦、然后我们就可以提早开始提早结束、欸、没有提早结束准时结束提早开始准时结束、
1: 哦、或延后结束encore 对不对，
0: 哎呦要搭车、
1: 哦、要搭车可以啦，高铁到很晚的在南港嘛对不对，
0: 对没有错、
1: 啊、南港高铁站不远啊、对 OK 啦 OK 没有问题，
0: 对
1: 延后结束敲板期待一下好，那当然除了这一场演出之后，我相信之后陆陆续续可能未来的新作品或者是更多的专场、嗯、或是更大的场地，
0: 是
1: 大家可以在哪边关注到你呢，
0: 可以搜寻 Nawa 的粉专 IG 跟 FB、嗯、然后我自己的IG 跟 FB 也可以来搜寻，我们都会有相关的资讯在这上面。
1: OK 今天非常谢谢 Markup 真爱带来这张专辑 Greater Waves， 感谢你，
0: 谢谢大家，
1: 拜拜。

生活难免紧绷，也避不了一些噩梦，喘口气再出发，你会发现 All is well， 乌云过后呈现出的是美丽动人的彩虹。让我们用景广的好音乐挥别昨日的难受忧愁，紧握今天即将遇见的爱。你好，我是同理，现在时间半夜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星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10月2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46.1到41公里，这个地方呢，林口路段外侧3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目前呢，在这个路段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哦。在过桃园之后，就会变得比较难走一点。另外还有特别要注意的是，国道二号东向7.5到8.6公里，大竹到机场系统，这边外侧车道施工啊，所以目前时速同样是相当缓慢，不到40公里。那这两个路段是今天晚上在路网图上面看到的瓶颈路段，会经过的话一定要多一点耐心。好，再来施工的消息，国道一号北上过安定，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好，另外国道一号北上199到195.5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侧3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到台中内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54.9到158.6公里，三义交流道到泰安服务区内侧2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2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陈菲菲你好啊，你怎么一边看手机一边皱眉头啊？你的眉头都快可以夹死蚊子了。
1: 啊，婷婷啊，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国道通行费没缴，里面啊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点进去缴费。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0: 哎，千万不要点哦，那很可能是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的简讯。
1: 哎，可是如果真的是我忘记缴费，该怎么办才好啊？
0: 您可以先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确认以及查询，避免受骗。另外，也建议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直接用电子邮件接收账单通知，不但能避免受骗风险，还能响应无纸化，环保又安全。我来帮你申请吧。
2: 小心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催缴讯息，切勿点击不明网址，以免受骗。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省去辨识简讯真假的风险。若接获可疑讯息或要申办电子账单，请下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3: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4: 哎，
3: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知。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下回。

0: 中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来自田馥甄，这首歌叫做《云》。12:10，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尚恩。然后是周旭的创作，接下来是周旭自己唱的歌《Twice》。

0: Sabrina 胡寻武这首歌叫做 Bad Day， 12:2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帮你留意一下哈、哦。国道一号北上，就是林口路段46.1到41公里外侧三线施工哦。再来国道二号东向7.5到8.6公里机场系统路段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这边也是速度很慢的。蔡明佑葛西瓦，我想要的样子。
1: 我喜欢到处旅行，高级饭店的游泳池。

刚听到是杨林的歌，叫做 emo。 12点25分，国一北上，在林口路段，地方46.1到41公里，外侧3线直到10公里，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等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纪，爱唱歌的阿纪。你有没有接过自称是客服人员打来的电话呢？这些自称是电商平台或者是银行的客服人员，他通知你订单设定错误了，要求你操作 ATM 或者登入网络银行来解除分期付款，这很有可能是诈骗电话。如果接到这类电话，请记得查证优先，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才不会平白受骗哦。

对景广的依赖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景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感受色彩灿烂。

分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是 Candy Hang， 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张乔熙，歌曲叫做《青春就这样错过》。台北市在建国高架道路往南呢，这是忠孝东路上方有伸缩缝破损的，我说破损哦，破损的维修工程。那经过的时候注意啊，国一北上46.1到41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速度很慢哦。如果你要走比较长途，走高架吧。接下来它是阳光爱，这首歌叫《隐痛》。

12点46分，巡查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和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北上46.1到41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还有国道二号东向7.5到8.6公里，这边机场系统路段外侧施工。

来自 Jimbo 这首歌叫做《毕竟深爱过》。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记得精神要把关一下，不要疲劳驾驶了好吗？蔡依林 Hello。

蔡依林歌曲叫做 Pillow。 好啦，今天就播到这儿，最后一首歌 Ender 长夜赛跑。那这个漫漫长夜，如果你还在开车，就像漫长夜赛跑一样，撑到最后才是最重要的，不要疲劳驾驶咯。那跟你说是晚安，待会是秋哥的时间，陪你到凌晨四点。晚安，明天十点空中见。

听，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地喘口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即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金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46.1到41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经过的话注意，因为这边速度非常缓慢，不到40公里。那如果你是走比较长途的话呢，建议直接改走高架道路，避开这个施工的路段。再来，国道二号东向7.5到8.6公里大竹到机场系统这边外线车道是施工，稍早速度比较慢，但现在看起来是已经恢复顺畅了。好，再来施工的消息，要再麻烦你留意一下国三的北上接近田寮交流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关庙服务区路段中间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关庙入口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再来要关心到国道一号北上的199到195.5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54.9到158.6公里三义交流道到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00。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爸，你怎么了？哎，
4: 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啊，出去买个下酒菜。
3: 所以你酒驾摔伤？
4: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3: 那然后呢？
4: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我为了闪他。
3: 所以你就闪到腰？
4: 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3: 妈，我担心你嘛。
4: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3: 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4: 吧。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3: 爸，
5: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一直在往前走的我们，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试着接受，试着坚守，总会有个尽头，但是一定要继续勇敢追求。我们是
7: COMS 康姆士乐团，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7: 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10月2号星期五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也来到了10月的第二天，不知道朋友们昨天过得怎么样呢？我昨天呢、这个白天呢，这个去工作的这路上就在想说，哇，这个来到了十月，应该秋天近了吧？应该说这个天气很明显变凉了吧？但觉得好像还是很热啊。一直到现在呢，全台各地的即时气温也都是24到28度，感觉这个东北季风这个报道的速度好像还是比较慢啊。可是呢。中央气象署目前是有针对南部地区屏东还有台东发布大雨特报呢。这个过去一个小时南部是不是在下雨呢？在屏东还有高雄的沿海还是有部分的阵雨，所以朋友们在南部地区要留意天气状况啦。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了。听着秒针的声音，太分心，不存在的声音。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先来听到这首《昨日的束缚》。

深夜啊，对于一般人一个好好休息的时间啊，这个时候刚好这个静下来，把昨天所有的

疲劳都给洗净。但不知道对于夜间朋友、夜间工作的朋友而言啊，是不是也一边工作一边啊在整理自己的思绪呢？啊，把昨天的束缚给抛开。刚刚听到是来自浅提的歌曲《昨日no束缚》。哎呀，这歌曲当中夹杂中文和日文的歌词哈。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现场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G 前面别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哈，这个国道一号往北平面道路哦，国道一号平面道路往北，从桃园一路到林口，哎，看起来车子蛮多的，我很意外。在凌晨1点多这个时刻呢，这个国道一号平面道路居然车行速度不到20公里，是单纯车多呢，还是有事故呢？麻烦朋友们呢，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还是说因为在林口因为林口的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了啊，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好。国道一号呢，北上的46.1到41公里，因为林口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现在后方车子比较多呢，要麻烦朋友们多点耐心啦。但其他呢，国道省道看起来都顺畅好走了，但仍然还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哈。在国道二号呢，东向的7.5到8.6公里，机场系统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然后呢，在这个国道三号留意一下哈，这个南下的115公里，西滨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还有北上的224公里，中兴的出口匝道，这里跑步工程也是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喽。来自温蒂漫步这首歌曲《吻别》。

温蒂漫步这首歌曲吻别，哎，不是张学友那个吻别啊，有些的经典歌曲呢太有名了，对不对？这提到这个相关的歌名，即使呢用了一样的名字，还是会觉得没有唱那歌词就是怪怪的啊。好啊，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刚刚歌曲之前有跟大家这个通报到有一些施工哈，其实还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54.9 到 158.6 三义交流道到泰安服务区，还有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作业。国道三号南下的 110.7 到117公里，香山到竹南外侧车道有护栏的安装作业。那北上呢 196.7 到 192.7 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140到136.4 通宵到西湖服务区，这里都是内侧三线车道进行跑铺施工。另外呢，在南部地区的国道十号哈，这个东向的顶金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曲是来自庸俗救星，叫做《多巴胺之歌》。

0: 刚刚听到多巴胺之歌
1: 啊，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啊，分泌这个血清素啊，这个让心情能够愉快开心一点啊，所以听到比较开心的歌曲，藤冈正明带来的歌曲叫《告白之歌》，时间是凌晨的1:27。

啊，在市区呢部分的工程，还要麻烦朋友们留意。新北市呢，因为办理这个新北大桥思源路跨新北大桥的这个相关吊装作业在进行当中哈。那么要麻烦你哈，依照现场一个牌面的一个指示呢，小心的通行。另外还有市区相关的工程呢，是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这里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喽。好了，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们是22.5乐团，这首歌曲叫做《半球人之歌》。

0: 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1: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0: 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1: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0: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1: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2: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每个动态都追踪，不想再错过任何有关警广的线索。跟我一起在 Facebook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让警广陪你一起过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平面道路不是国一高架，还有往北呢林口之前的路段现在看起来车子还是挺多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国一北上的46.1到41公里啊，林口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有施工所以你可能过了桃园之后，就会慢慢开始感受到车多，但看起来呢车子比较多的路段大概就是3-5公里左右了哈。过了林口之后，甚至其实差不多到林口左右就会好走很多了。朋友们继续加油啦或者是呢，如果你提前直接走国一高架的话，应该会比较方便咯。好，这个目前呢天气状况我蛮讶异的，说这个东北季风要来临，结果没想到现在发布大雨特报的地方居然是南部在这个高雄和屏东地区因为这个对流云系发展比较旺盛，说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所以在清晨呢南部地区要留意一下天气不太稳定了。那北部呢，东北季风到底在哪里呢云量还是会偏多了所以呢这个桃园以北花莲地区降雨几率是的确比昨天增加一点，所以还是不能大意了，还是要随时携带雨具备用了。你说感觉好像北部没有下雨但我觉得外面还是开始刮起一点风了你有感觉吗？那目前呢，中央气象署针对西半部桃园、新竹、苗栗、台中的沿海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还有离岛的这个马祖地区，也说容易出现平均6级以上的风势朋友们尤其走在滨海路段，高

那么温度部分呢，今天北部地区啊，这个高温大概就在30度上下，新竹以南呢还是感受偏热啊，高温都还是可以达到33、34度，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补充水分了哈，避免热伤害。啊，这几天天气很热啊，又这个不想出去了，只想待在冷气房里面了。但是呢，要活就要动，还是要多出去走一走啊，才能够维持身体健康啊。有很多的研究呢，哈、啊，会告诉我们说，这个事实上，你要是没有时间做些什么球类运动啦，哈、啊，没办法，这个玩重训呐、啊，事实上，每天拨一点点时间，哈、啊，进行走路，多多少少对健康还是会有一点帮助啦。但怎么走，其实也是有学问的，哈、啊，说有这个牛津大学生物学系的这个生物多样性教授叫凯西·威利斯指出呢。步行分两种种类，第一种呢是有计划的休闲活动，你可能在住家附近的郊区散步啊，或者是你可能真的周末呢拨个一整天去爬山走走啊，这种是从事有组织节奏明快的徒步旅行，对健康的益处毋庸置疑了。但另外一种的步行呢，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走路上班，走路上学啊，或者是你可能需要买个东西啊，但是是很赶的那种哦，就是说啊，在一分钟要迟到了，所以必须买一杯咖啡工作喝，所以啊，哈、啊，这个在买东西的过程当中，好像在跑垒一样，有没有啊？非常的紧张。然后呢，啊，这个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一边看手机回讯息啦，或者是伴随着车流的噪音、空气污染呢，啊，这个凯西这位教授，凯西威利斯这位教授呢，他说，哎，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步行，可能对健康的益处提升不是很高。事实上呢，还真的有这个史丹佛大学的这个教授哈，这个邀请居住在当地的一个市区居民呢哈，参与了一项随机的实验啊，他们邀请了市区当中没有心理疾病史的参与者进行一个90分钟的步行测验，然后呢，这些参与者分两组。一组人呢在校园附近的绿地啊有组织的行走，然后呢另外一组啊则是沿着繁忙的街道行走哈，结果发现一件事情呢，沿着绿地行走的人啊在这个行走90分钟之后，填写自己的一个反思思考量表之后，觉得呢自己好像心情变得比较好，而且他们还做了一个叫做膝下前额叶皮质区的血流量测量，结果发现一件事呢这个走在绿地的人感到悲伤或是陷入反复思考的一个状况，的确是降低一点，显然是舒压许多了。然后呢，走在城市街道的这个参与者，走了90分钟之后啊，并自己评估，其实好像没有感觉到这个放下心思，脑袋放空了。然后呢，藉由这个机器仪器做这个膝下前额叶皮质区的一个血流量测量，发现呢，好像没有这个太显著的变化，脑袋的确在科学的测量当中活动量并没有下降，显示。似乎没有真正为自己放松身心。所以呢这结论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有的时候我们看这手机就说今天我走了8000步，走了10000步啦，但如果你只是因为工作这高压的状况下在行走啊，说不定为身体带来更多的压力，对不对有点时间的话，这个到住

家附近的公园啊，或者是啊，如果你等一下路过服务区休息站，你要休息个十分钟的时候，先放空心思啊，然后呢，这个轻松的啊，在这个因为服务区休息站大部分都是郊区，对不对？好好的行走，看看是不是让身体更神清气爽啦。我们在刚刚讲到吻别，但是听到的不是张学友，现在就送上经典的张学友，和你一起聆听了。

韦礼安这首《繁琐》啊，有这种八九零年代经典抒情歌的氛围。时间是凌晨的1:51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46.1到41公里哦，林口路段，因为外侧三线车道施工，那所以目前啊，我从这个高速公路路网图看起来啊，事实上大概是四

15公里前后，看起来好像还是车流量比较大一点，但过了林口之后其实就好走非常多了，这里单纯就只是因为施工，然后呢封闭了三线车道，只剩下一线车道可以行走，

来自阳光爱，他原本是一名小提琴手啊，这个参与过很多歌手的大型演唱会啊，哈，这个现场演奏的这个机会，但现在呢，他走到舞台中间，自己成为歌手了。刚刚听到阳光爱的歌曲《就算幸福只有一刻》，时间是凌晨的1:57。好，稍待会儿要来到2: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非詹雯婷，这首歌曲叫做《绝爱》，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就越浓厚。凌晨两点钟，美丽的夜晚可以和爱人一起度过，也可以独自享受。让景广为你准备美妙的歌曲，用音符写下玫瑰色的时光，将美好送到你心中。我是同理 Runya，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6.1到41公里林口路段呢，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的。那相关路段呢，暂时车流量是比较大一点的车速比较慢，但过了这里施工点之后就会好走很多。要麻烦你这个保持耐心，还是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除此之外在国道二号东向的7.5到8.6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中部区域在国道三号 北上的222.4北上的224公里中兴出口匝道路面跑步工程，所以匝道口是封闭的。还有在南下的115公里西滨的出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接着在国道10号呢，这个东向的顶金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最后在省道的台65线南下 0.2 到 3.2 五股端到新庄2，这里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封闭。

壁外侧一线车道，台64线在东向的7到11公里过观音山到五股二之前呢，内侧车道小心有标线的会设施工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霞，你手拿那包垃圾袋啊，怎么有东西捅出来？哎呦，那是一支电棍呢。
1: 对啦对啦，这电火棍坏去，要拿去弹掉啦。
0: 不行啦，环境部有宣导，不管是传统的电棍，也是 LED 电火球，都是应该回收的废弃物，不应该凊彩弹哦。
1: 什么火啊？要回收哦？啊，这遐尼啊长一支，是要怎么回收？
0: 换下来旧灯管、电火球，会当用新灯管的纸袋啊，也是纸盒啊，改得好些，才通提起回收。安尼才袂弄破去拄着人。尤其清洁队员咧收垃圾，足辛苦，咱会保护安全啦。
1: 好啦好啦，啊，这回收是要提起创啥物？
0: 经过专业的处理，会当分出玻璃、铁、阿鲁米、甲塑胶，才会再生材料，最后会使做成地砖、五金，也是路顶的外壳，和资源循环再利用哦。
1: 这尼啊厉害哦！啊，我若包好，除了交予资源回收车，啊，阁有倒位会当回收啊？
0: 咱平常时买电火球的大卖场、五金行之类的照明光源贩卖业者，也会使收啦。
1: 好家在有你给我提醒，我卡等哦，就回来去厝内用纸篓啊，给它包好安全。明仔载哦，再个提出来回收。
2: 旧的电火管甲电火球啊，请用纸袋啊、纸盒啊，甲包好些。会使交予清洁队的资源回收车，也是提起予卖电火球啊业者，买单交予核准的回收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对呀，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计较吓人，阿母无法度电话去看你，啊，我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4: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3: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不要哭，不要哭。
5: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6: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5: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想念你的笑，想念家乡的味道，想家的时候就身体力行回家拥抱家人吧，一起回味记忆中曾经的味道。我是辛晓琪，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平安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想念

来自小鬼黄鸿升这首歌曲《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我想由他来唱之后，就感觉世界更浪漫了。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是要持续鼓励走国道一号往北呢接近。

林口左右的朋友哈啊，因为在今天晚上北上的46.1到41公里啊啊，这里是林口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有施工啊，所以呢，没想到在凌晨这个时刻哈，哇，这个经过林口的车辆看起来还不少哈，车速是比较慢啊，这大概2-3公里左右的路段呢，平均车速只有30-40公里，但是过了这施工点之后就好走很多了，全台也只有这个地方看起来车流量比较拥塞啊，朋友们如果可以的话，你提前走国一高架应该会更通顺一点了哈。好，其他这个国道省道施工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道5号南下的5.5到6.5公里，过石碇到乌涂隧道这里外侧车道，还有大客车专用道有伸缩缝的更新作业啊，一样国五北上的雪山隧道呢，内侧车道在施工哦。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来自放肆乐团，你的温度。

刚刚听到来自放肆乐团你的温度，时间是凌晨的2:18啊。有这最新的路况呢，是在南部区域哈，国道一号说北上的268公里过水上路段，内侧车道说，哎呦，小动物似乎会影响到你行车哦，好，麻烦驾驶朋友们经过时小心闪避。我们这里也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南部还有一些这个施工路段啊，像国一北上过安定，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作业，国道三号在南下关庙的入口施工维护，北上靠近田寮，这里中间外侧车道也有施工维护，以及国道十号呢，这个东向的顶金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哈，来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这节的歌曲都非常的乐团啊，虽然说刚刚听到小鬼黄鸿升啊，应该是偶像歌手，对不对？可是他其实也是很喜欢玩乐团的，所以接下来啊，这个讲到乐团经典的乐团，不能不听伍佰吧，这首《挪威的森林》。

在刚刚听到的歌曲分别来自伍佰《挪威的森林》，还有张震岳《爱不要停摆》。好，很高兴看到呢，在国道一号哦，因为北上的 46.1 到41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施工，稍早车流量稍微大一点点，车速比较慢，那现在呢车辆越来越少啦，所以看到平均车速其通过都可以保持五六十公里以上了，要麻烦你哦。夜间的这个施工路段不少，这个有相关的一个车道封闭，要麻烦你减慢车速，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互相礼让，小心的通过咯。来自杨乃文，我离开我自己。

0: 新闻快报。
1: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但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它停在斑马线前面，它知道要礼让行人。
2: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1: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2: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3: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4: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5: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4: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现在已经来到十月了哈，朋友们，这个今年的公费流感还有新冠疫情的一个疫苗呢，已经在昨天10月1号开始哈，会分两阶段开打。就说呢，10月1号开始哈，已经有10类人呢哈是可以免费公费注射这个流感或者是新冠肺炎的疫苗。那么到了11月的时候呢，会有第二

批次啊，会扩大这个适用公费接种的一个范围啊。那目前的第一阶段啊，可以接受这个流感还有这个新冠肺炎的一个公费流感疫苗呢，包括像是有65岁以上长者啦，55到64岁以上的原住民啦，安养机构长期照护服务的受照护者以及所属的工作人员啊，孕妇啊，满6个月以上哈，到国小入学前的幼儿啦等等的哈，甚至国小、国中、高中、高职、5专1到3年级的学生啊，其实都是在第一波可以公费接种疫苗的范围内哦，这个有需求。或者是希望接下来冬天呢不要受到这个疾病所干扰的话，建议可以考虑看看今年的这个公费流感疫苗呢是3价的疫苗，有5种厂牌可以选择哈。那么有朋友讲说2个疫苗是可以同时接种吗？可以的啊，这个跟去年的这个口诀一样，左流右心，你可以左手臂打流感，右手臂打新冠肺炎的疫情疫苗。当然哈，如果你曾经有对疫苗有严重过敏的朋友哈你可能或者是说你想要接种，但是你当天有些状况，发烧有这个急性的中重度疾病或者是正在服用抗凝血或是抗血小板的药物等等的哈，应该要告知医师带这个医师评估之后是否要当下直接接种或者是接种之后需要哪些适当的一个行为呢来这个保护你的健康希望朋友们多多参考啦。而且今年接种疫苗呢还可以领取健康币这个接种流感疫苗呢是可以领450币的这个健康币，接种新冠疫情的一个疫苗呢可以这个累积900元的健康币，也就是说两者加起来有1350块的健康币这样子的诱因应该会比较大吧。好，路况的好消息，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68公里过水上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在这里没有呼吸心跳，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来自陈杰仪，喜欢你。

来自陈洁仪这首《喜欢你》啊，这首歌曲已经30岁了啊！你不要以为陈洁仪呢啊，最近没有在这个音乐他才刚刚开完了演唱会，但在新加坡啊，他是新加坡的歌手。我之前呢就看到有这个影片哈，就说呢在可能是 VIP 区吧之类的摇滚区之类的，然后呢大家听到大家会一起唱，因为喜欢你这首歌曲真的是非常的耳熟能详，是大家一起唱，可是呢在观众席当中怎么会听到有人一起跟台上的陈洁仪合唱喜欢你，这唱的怎么比台上的歌手还好听呢就镜头一拍发现镜头带到了底下谁在唱歌，谁在看演唱会也是同样来自新加坡的孙燕姿，还有林俊杰。哎呀，呵呵，难怪这么好听了哈。所以看到这影片的时候，就觉得哇，很羡慕坐在附近的这个粉丝呢这个一首歌至少3种享受可以听到台上陈洁仪的歌声，甚至还可以听到台下孙燕姿和林俊杰怎么诠释的。当然他们应该也是这个很开心的跟着哼哼唱唱来自孙燕姿这首《我不难过》。

0: 来自各个城市的你们，谢谢你们
1: ，Thank you。
0: 这些音乐的路上，我一直坚持着，我有你们，我非常的幸福。

这现场演唱会版本了啊。刚刚听到来自孙燕姿《我不难过》之后，是林俊杰带来《裹着心的光》，时间是凌晨的2:54。好，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有一些工程在进行哈。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忠孝东路上方伸缩缝的破损补强工作在进行当中所以要麻烦朋友们根据现场的一个移交疏导哈，小心的通过喽。三点之前已经快要到三点了，送给你来自陈奕迅的预感，等到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0: 大家好，
1: 我是机车少女。如果床头的灯开了又关，还是睡不着，可以继续收听警广，让时间随音乐流动，
0: 带你放松进入梦乡。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0: 什么上亲？景广的路况最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时间凌晨3: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6.1到41公里，林口路段这里外侧3线车道在施工。那么来到中部呢，南下的154.9到158.6，三义到泰安服务区，以及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内侧2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北上的199到195.5，彰化到彰化系统是外侧3线车道路面有跑步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115公里，西滨的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的224公里，中兴的出口匝道，这里都是有施工在进行啊，这个出口匝道都封闭哦，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一样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196.7到192.7，彰化系统到和美啊，这里内侧3线车道有跑步工程，以及北上的140到136.4，通宵到西湖服务区，这里也是内侧3线车道在施工。最后省道在这个台65线南下的0.2到0.3公里。五股端到新庄二，这里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封闭外侧1线车道在施工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1: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0: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1: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5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0: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1: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啊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0: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咯。
2: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在我要是幼年的时阵，
4: 弟弟、秀秀唔通哭哦，阿母吼、哦、爱你来去佚佗。
3: 迄个时阵，阿母用一条爱巾把我绑伫个脚趾片，是遐尼安全，遐尼啊幸福。在我开始读册的时阵，
5: 乖囝来，阿爸载你来去读册。
3: 和阿爸在坐伫卡达车的后边，用双手甲阿爸揽条条，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现在我，阿爸阿母，我开车载恁来去行行的。即马你坐伫车的后座，爱记系好安全带哦。因为这条安全带，就亲像我细汉的时阵，恁爱我迄条爱巾，加甲恁揽条条的双手，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
6: 安全带，带安全，上车就爱下安安，正确观念爱宣传，安全幸福拜拜团，交通部关心你。
7: 为了什么？
8: 大家好，我是第二楼罗时峰。人与人之间经过风风雨雨，有欢笑，有泪滴，珍惜身边的他们，把握彼此的缘分，不计较为了什么。付出了什么？最难忘的是拥抱和关怀。警察广播电台永远在空中陪伴您。什么

来自前提这首歌曲《爱情气象台》，爱情气象台，时间是来到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了啊！再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来个舒舒服服的迷迭香，陪伴你夜间开车，好气好清新呐、来自周杰伦的《迷迭香》。

来自周杰伦的迷迭香。我觉得这首歌曲的氛围就好像真的在房间里面呢点开了香氛，哇，然后呢整个人就放松下来的味道呢。3:15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咯。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46.1到41公里林口路段外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所以这里只有内侧1线车道可以通行。国道二号在东向的7.5到8.6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国道五号呢在南下的5.5到6.5公里啊，石碇到乌涂隧道这里外侧车道大客车专用道都有伸缩缝的施工。北上在雪山隧道内侧车道也要小心，有工程在进行。市区呢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1线车道进行桥梁涂装工程。另外在新北市的3重区忠孝桥双向还有台北桥双向这里因为有移动性施工，要麻烦汽机车朋友经过都要多加小心咯。 Hello, who is it? 好一段时间没有提醒大家了，一定要确实注意车灯要打开如果你有时候使用过其他的车灯呢这个其他的像近光灯远光灯切换过，要随时帮我们切换回正确的近光灯了哈。孙耀威五月五夜迷迭香。

从午夜迷迭香别乘坐午夜的快车，他们是女孩与机器人的歌曲。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南部地区呢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在国道10号呢东向的顶金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匝道，这里是施工封闭的。国道3号南下关庙入口在施工，还有在北上靠近田寮交流道啊，北上的关庙服务区路段，这里都是中间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工程在进行了。 Try me.来点醒脑的歌曲吧，罗比罗莎这首 Try Me。

0: 怕你死！
1: 哎呦，卖阁怕啦，囡仔会互你怕死啊！
0: 免你管啦，囡仔是我生的呢，我要安怎就安怎。
2: 大牛的妈妈为什么要把他打死？
3: 读什么册？浪费钱啦！你给我乖乖踮在厝的，袂使学袂走。
2: 小美的爸爸为什么不让她上学？
4: 我不要去陪客人啊！
5: 你爸已经把你卖给我了啦，跟上。
2: 琪琪

0: 姐姐为什么会被爸爸卖掉？
1: 每一个儿童都是独立完整的个体，他们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儿童的人权与大人一样，需要被尊重和保障。以上广告，法务部提供。
0: 妈咪，厨房有蟑螂，
2: 怎么躲在死角？伤脑筋。老公，你骑车不要靠大客车那么近啦，他怎么好像没看到我们？
3: 可能啊，是因为我们进入了视野死角，大客车因轴距较长，回转半径较大，驾驶座位高，所以无法从肉眼或透过后照镜看见的区域，也就是视野死角会比较大。行人或机车骑士常误以为驾驶人应该看得到自己，所以没有产生警觉，一旦闯入大客车视野死角，就很容易发生车祸。
2: 那我们要快离开死角才安全。
0: 妈咪，离开死角才安全呐、啊、
2: 对呀、啊、
0: 我懂了。妈咪，厨房又有蟑螂，蟑螂赶快出来，离开死角才安全，伤脑筋。
3: 进入视野死角不安全哦，多注意多留心，确实保持安全距离，才能保障行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4: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5: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6: 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5: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4: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5: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太过诱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4: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呐、
5: 啊？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7: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9: 是的，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啊，这个除了带你掌握路况之外呢，天气状况稍早哈3点整呢，中央气象署发布应该说解除了大雨特报啊，原本呢在南部地区啊，因为对流云系发展容易降雨，但现在降雨缓和啊，所以大雨特报都解除了哈。那北部地区有下雨吗？看起来好像也还好，可是呢云量比较多，风也比较大一点哈。目前呢，这个中央气象署针对西半部的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啊，以及离岛的马祖啊，因为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是容易出现6级以上的阵风啊，在沿海地区高架路段啊，这行走的朋友一定要留意安全啦。今天明天呢这个第一波的微弱的东北风南下哈，所以呢桃园以北宜兰地区会稍微感受到有天气变凉，然后呢比较不会有前两天34-35度的高温了。可是呢在中南部地区仍然是白天高温炎热的天气哦。那么星期天这个东北风稍微的缓和了之后呢，下一个礼拜一又会有一波比较强的东北风会南下你说这两天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变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的话呢，下个礼拜一就会是比较显著有感的降温哦。届时说台北地区的高温会从32-33度一路下滑到25-27度，而且夜间清晨的低温呢大概是20度左右，比较空旷地区当然有机会下探1字头了。所以下个礼拜呢整体上来讲慢慢进入到深秋的天气，就一定要记得出门早出晚归，骑车要准备好防风外套了哈。那么下雨的方面来讲呢以礼拜天

天、礼拜一、礼拜二啊，这个降雨也会比较明显哦。迎风面的东部、北部朋友们要多加留意了。信和戴爱玲这首《千年之恋》。

歌喉很不错的朋友是一定要挑战看看这首歌啊。信还有带领的千年之恋啊，这个是一直到现在呢，你要是唱 KTV 热门排行榜永远都是在第一页啊，前几名的那一种歌。时间是凌晨的3:39。好，一样的夜间道路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6.1到41公里林口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啊，另外在中部区域呢，国一南下的154.9到158.6，三义到泰安啊，以及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之内侧两线车道路面有维护工程哦。那北上的199到195.5，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三号留意哦，在这个南下的115公里西滨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的224公里中兴的出口匝道，路面跑步工程进行当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啦。既然刚刚听到了热烈的摇滚，接下来要送给你铁肺女王，她是李佳薇。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0: 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1: 大家好，我们是台一线。

0: 我吹嘞，再卡慢的啦，这警察广播电台呢，关心您啦。
1: 冰冰姐，
2: 是嘞，开车唔通甲吹嘞哈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然后呢，最高最低速限，哎，一定要遵守。好，虽然说目前全台各地国道省道一路顺畅好走，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另外呢，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忠孝桥还有台北桥双向哈都有相关的一个移动性施工，不会影响车道通行了哈，好，车辆一样可以通行，但麻烦朋友们绝对不要撞到施工车辆了哈，或者是撞到施工的标示。来自 FIR 这首《千年之恋》。

从刚刚的千年之恋到现在是 Tank 的三国恋，时间来到凌晨的3:56，待会儿要进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好啦，又是崭新的一天开始而且礼拜五啦，好好的休息在下一个礼拜呢又是周休三日但不知道你有没有休到，我是没有休到了那么最后送给你这首 Linkin Park 联合公园的 Easier to Run， 说逃就逃，希望你有一个平安愉快美好的周五还有周末，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样凌晨1点空中再见吧，拜拜。

现在时间清晨四点钟，在清醒之后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们的失败或成功，只要还有梦，总有一天会找到属于我们的自由。我是范范范廷宇，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到清醒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五号呢，稍早南下5.5到6.5公里啊，石碇到乌土隧道外侧车道大客车专用道原本是有施工，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原本内侧车道的工程呢，以上都结束了。可是在国道二号东向7.5到8.6公里，机场系统路段依然外侧车道有施工。另外其他的施工路段，国道一号北上的46.1到41公里，林口左右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以及南下的154.9到158.6，三义到泰安服务区，以及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铺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15公里西滨出口，还有北上的224公里中心出口，这里路面都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咯。那最后在省道夜间的工程，台64线西行的观音山隧道风机定期维护检测有单线车道受到影响，台65线南下的0.2到3.2公里，五股端到新庄二有伸缩缝的清理，外侧一线车道占用当中。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轻度台风彩云，现在还是比较接近关岛。那在昨天晚上，中心位置关岛北北东方360公里处，但距离台湾比较远哦，在鹅銮鼻东方2720公里。今天哦，东北季风开始增强了，那东北部会有阵雨，而且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大台北、离岛局部短暂雨，桃园东部会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嘉义以南哦，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阵雨，马西也得大雨可怜哈。清晨到上午是高屏东南部局部短暂雨啊。哦，即便东北季风起来了，不过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还是有30度，在台北市的北投、高雄仁武区。最低温新竹关西21.8度，宜兰的南澳、云林古坑现在都21度左右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22到26度左右。

哦，江蕙夜观虾金含满恭维，嘿，你是咪这款嘞哈？啊，其实有的人是真的不太善于表达，但是我觉得每样共不要紧，哎样者了呵啊、哦，有的人就喜欢这一款的。

0: 同学的歌曲我喜欢。
1: 如果现在的我称得上足够强大，能解决你的烦。
2: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多谢

好，现时间4:16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施工的点要注意哈。那现在在国三中心北上中心出口遭到封闭，还有南下西滨出口遭到都因为施工而封闭中哈。然后现在在国三的北上关庙服务区路段中外侧是有作业在进行，而国十因为施工封闭了东向顶金系统会国一南下匝道，目前这边是无法通行，也要注意避开哈。那国一很租喜北上在林口路段外三线有工程，小心啊。

哦，许维芳的版本《秋天别来》这个歌曲的编曲风格，哦，实在是很有层次哦。抽刀断水，水更流，有时候想要忘，忘不掉。但也有的人是说，我们现在的离别是为了将来的再会。好，刘依纯的歌曲《花开再会》。

好，现在时间4:25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二东向哦，机场系统路段外侧这边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哈。然后国十目前东向顶进系统会国一南下匝道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还有国一现在大雅交流道北向出口也是封闭的状态啊。

0: 那已经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很周习路况，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要注意避开大雅交流到北向出口，这边是封闭的状态。国一北上呢，在南屯到台中内侧，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三线哦。那南下台中到南屯在内二侧，三义交流道到泰安福区内二侧都有工程。再来，国一北上林口路段外三线施工中。国三是南下关庙入口，现在有作业在进行哈。然后国三的南下西滨出口匝道，以及北上中兴出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三北上还要注意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三线有工程哈。然后通霄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内三线也在施工。而国二是东向机场系统路段外侧要注意作业哈。然后国十目前东向顶金系统会国一南下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啊。哦，整体来说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是真侪位啦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啊。路况那些当补充再卡一个电话咧，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玲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真的适合打瞌睡虫的歌曲。AOA 唱的《Come See Me》，4:37了，未清看你的目睭皮，即马几斤重无？爱背后金吐后起来哈、啊，来 DJ Hey 牡丹。

0: 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哎呦，4:4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道上就是一些施工的点，要多加注意哈。国三现在南下的关庙入口是有工程在进行的，然后南下还有西滨出口匝道，以及北上的中心出口匝道都因为

施工而封闭哦。国十要注意，东向顶经系统会国一南下匝道也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哈。好，路况呢写到波琼，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最近呢，东北角这边，这附近因为有那个海石岩石哈。就这个岩石呢，然后在海岸边哦，经过侵蚀以后，它会产生不同的造型。最近这里有一个石头被大家呢，那个给它一个外号叫瑞芳川普岩啊，说在瑞芳的滨海公路这旁边啊，有一个岩石呢，那个形状长得很像川普的侧脸啊，连那个头发那个飞扬的情况都很像哈。哇，我是尴尬哈！坦白讲啊，同样一块石头，然后大家看到的角度不同，联想的画面可能不一样哈。但我也蛮佩服的，当初是谁想到？不，但因为人家吼你几年压力了哈，然后你再去看，哎，真的耶，长得还真的蛮像川普的。你呢？他那个突出的上脸很像他向前说，而且微微起飞的那个金色的油头哈。啊、鼻梁啊，嘴到下巴、啊，大家讲哦，有够型啊！哇，那家厉害哈、哦！哦，那在东北角这边可以，那个石头造型哦，也是千奇百怪了哈、哦。我想讲金贝东吹西，第一眼看到就看到这个样貌的人哈、哦，在讲搞。这段时间可能也很多人开车在北海花，对吧？你目睭的背后金，注意安全啊。

哇，听起来很适合现在秋冬哈，哎，当西文主要放开花啊。我个人哦，如果真的特别跑到北海岸，那走滨海那边，我就是为了去看阴阳海。哎呀，特别是在秋冬的时候，那个不同季节哦，色调虽然是比较寒调、冷调那样的感觉，但就觉得阴阳海也是非常独特的一个存在哈。好，4:50。其实不一定要去哪里啦哈，重点是有人做伙去嘛是袂歹哦。徐怀钰的歌声1798，一起走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在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人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要特别注意施工的点哦。国一的话，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三线，南屯到台中内侧，而南下台中到南屯是内二侧有工程，三义交流道到泰安服务区也要注意内二侧。国三目前呢，南下西滨出口匝道，还有北上中心出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而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的内三线，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也在内三线有工程哦。国三在南下关庙入口这边也是有施工。而国二东向机场系统外侧有工程哦。国十要注意避开东向顶金系统会国一南下匝道，目前是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来5:04哦，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轻度台风彩云哈，几率魂越飞越接近在关岛这边。那它在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关岛北方360公里处，距离是俄銮鼻东方2620公里哈，离台湾比较远。不过如果有要到关岛去旅行的朋友，真的要注意这个台风的动态哦。今天呢，东北季风增强了，所以东北部会有阵雨，而且。

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大台北离岛局部短暂雨，桃园东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嘉义以南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雨，有些地方是有可能有较大雨势的哈。清晨到上午这一段，高屏东南部会有局部短暂雨啊。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有30度，分别是台北北投、高雄、仁武啊，而最低温21.5度，现在是在台东的东河、新竹、关西也是一样，还有花莲、凤林、云林古坑，现在都不到22度哈。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是22到26度左右啊。

哇，江蕙真的很有代表性的歌曲《小白的海花》哦，这个前奏一出来就把你带回到那个当年的时候。1984年，这是他第四张台语专辑，但也在这张专辑《小白的海花》才让大家知道江蕙哈、哦。其实你做歌曲哦，不管它是什么样的曲风，那因为当年这一首歌真的是呼应当时的社会环境，多少人。

离乡背景哦，来到都市打拼哈，啊，不过现实环境真的不容易啊。哎呀，咱若是厝内开感觉踮边搞靠会朋友哈，哦，听到这首歌《想你的青春少年时》，哦，这是80年代的。而接下来呢，这是在5060交界的5060年代交界，当时讲的也是离乡背景来到繁华台北打拼。

0: 哦，高度的管盲听到是黄以玲的版本哈。那在当初这个从农业社会转到工业时代哦，那个很多人必须从乡村来到都市，你可以理解生活环境差一下在打来时阵那种内心的一种冲击啊，个气味哈，又有一种不确定感。不过哈、哦，我记得我当年来台北因为得读册啦哈。那个来念书跟来工作心情不是虽然没啥感慨，但是我记得我第一次，因为我住在南部悠闲惯了，然后第一次来到台北，站在那个台北车站之前还有那个路桥，你知道哈，还没拆掉之前，我看你的顶管讲，哎呀，你知道我内心浮现什么想法？台北是高压大的所在呢？为什么？因为看到那个路桥下面大家走来走去，好快好快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瑶。人生的电影剧本家己写，想到心爱的人，就千万唔通疲劳开车哦。出门爱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咱的坚持。您即马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

哎呦，5:16了哦，阿里把酒杯我金了，前满堂度过哈。哎，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国三、国二、国十都有一些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国一很恭喜北上林口路段外三线有施工哦。那国二这边要注意东向机场系统外侧也有工程在进行哈。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桃园的报道。今年度台湾设计展在桃园嘛，那这里有一个新农业生活主题展区，这个主题叫光流方舟。哇，天色转暗的时候有10公尺智慧农业的 LED 资讯墙，然后呢还有蜂巢墙，还有6公尺高的原生方舟会陆续亮起来。哇，这个光影流动，还有透明的气膜，然后这里还可以看到一些植栽。到了晚上，这原本是农业地景，暗席变成一个光影的展场。这个名字取得很好，叫光流方舟，既有农业又有科技又有设计，哇，真的很适合去走走看看。

哦，这首歌叫做《一起来》，哦哦哦。你看这那个歌，也许有的朋友听不懂梗在哪里哈。不过这叫那个节奏古典哈，还蛮适合打瞌睡虫的。我听了连我都醒了。来，这个节奏也很特别。我列把就不会比较看美玲哈。李英红，东方美人。

却多么自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的

再过几秒，5:26，尽管我是雅琳，来讲一下来自嘉义市的报道。嘉义市立田径场，哦，这嘛是有会啊呢，他们成立超过一甲子哈，但因为设备老旧，没办法符合现代竞赛跟训练的需求，所以呢，嘉义市府还有中央哈。就是有一笔这个经费哦，1.6亿元哇！然后呢，把整个田径场都更新了，然后呢，现在已经完工，预计11月上旬要正式开放，未来还可以举办全国性的大型赛事哈。到目前为止，这个嘉义市立田径场63年的历史了，如今呢，迎来了真的是改头换面哈。哦，各方面都跟上了哦，就是变成在嘉义这边有一个国家级的比赛地场场地了。

在5:31了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路况方面，主要国道上还是施工的点，要多加注意。嘿，国一北上呢，林口路段外三线有工程，然后北上还有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三线，然后南屯到台中内侧，南下是台中到南屯，以及三义交流道到泰安服务区，都是内二侧有施工。而国一北上过安定中内侧也有作业哈。国三目前呢，南下关庙入口这边是有工程在进行的，那北上关庙服务区路段中外侧也有作业哦。再来，国三北上中心出口匝道，还有南下西滨出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二要留意东向机场系统外侧也在施工哈。然后国十很主席哈，东向顶新系统会国一南下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哦，要注意避开哦。路况呢写当波枪，加麻烦卡点位，空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 Ohayo， 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有哪灵。

哦，这一首歌标题叫做《秋别》，有一种秋雨哈、哦。秋天如果下了雨以后，那真的，我们说一雨成秋。而且现在东北季风慢慢起来了，夏天真的要远去了。

0: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他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 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1: 哦，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0: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1: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入，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0: 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1: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2: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以上广告由赖吉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43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就是在国一、国三、国二、国十有一些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而国三现在哈。要注意避开北上中清出口匝道、南下西滨出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
4: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不管你要去逛市场还是要去大卖场超市买你的食材，那我们说呢，很多人有没有发现，明明出门之前规划的是只要买什么，但是回来突然带了很多东西，甚至有时候买回来，冰箱里还有啊，所以在你要出发前，不管菜齐啊、超市、卖场，要去采买之前，要去买食物之前呢，先做一些简单的整理，就是你出门前一定要先看你们家的冰箱啊，先看清楚，一定要看，因为呢，有时候真的很多人买了就会重复采购，或者有一些你以为有了，结果已经放太久了，过期了，好，在采买食物的时候，你要确认，你要有一些东西是一定要买的，蔬菜，优质蛋白质，然后有的人还要买水果，蔬菜就要想清楚，你至少要买五种蔬菜啦，蔬菜一定要先考量，然后优质蛋白质，不管你吃鸡肉、鱼肉，还是鸡蛋、豆腐、毛豆，毛豆也是蛋白质，或者猪肉，好，基本上蛋白质要选。还有最重要就是，你其实除了有的人会列出自己要买的，但是这个不代表说你就会比较有效率。为什么？因为我们就说，明明我出门前我记得要买什么，但是出去说啊，这趟马爱贝，那趟马爱贝，要记得列一张叫做反向不买清单，就是出门前先看过你们家冰箱，家里边有的一些食材有剩下的，就是要把它标示出来，绝对不能买的，今天绝对不要买的。我跟你讲，这个真的很有帮助，不然等你那个买回来的时候，就会发现哇，这个不只是浪费钱，还有就是有一些买的可能不是你需要的，所以不管是在食材或生活用品，这点可以拿起来用。

哦，来自李知琴记忆中的一首歌，节奏很轻快。你把手在马就朋友背后金哈，现在时间在多多好是5:51分喽。

来，我们来讲一下，在彰化云林交界的西螺大桥下，九月雪就是田埂紫草大爆发哦。看到那个照片哈，哇，那个羽毛状洁白的花穗，沿着宽阔的河滩上一片延伸开来，小高穗好像一张地毯哈。那重点是因为在这个西螺大桥下哈。你可以去拍到那个桥面，上面有桥，然后下面呢整片就像一片地毯，然后再远一点还可以看到那个溪流、哦、再更远一点，哇，有的人是在落日黄昏时去翕的，公五高岁啊。这趟连假然后回南部，真的觉得国道的风景也是很美、哦，在这样一个季节里边，有田埂紫草、台湾栾树转色，大自然真的是最厉害的艺术家。你是没有开车来西螺大桥吗？

欧诗文彬写的大桥顺境桥，虽然背景是西罗大桥，但是挺 country 的。跟他平要行去倒位佚佗安尼哈。来哦，现在也是山药采收季节，新北双溪区公所公营给你新北市山药季山药产季正式要开跑。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刚通报有一起事故哦，务必留意国一南下195公里彰化前内二线有小客车自撞的情况哦。另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国一注意一下，在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侧，以及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三线哦。那国一南下呢，台中到南屯内二侧，三义交流到泰安服务区也在内二侧有工程。国三目前哦，北上中心出口匝道、南下西滨出口匝道这边的施工也还没有排除哈。而国二要留意东向机场系统外侧的施工。国十目前东向顶金系统会国一南下匝道也还无法通行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哎，6:04哦，现在台二乙这边最新通报哦，双向11.4公里淡水这边有车子撞击的路灯，占用到部分车道哈。这个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来，在气象方面，今天真的是有比较戏剧性的转折，因为东北季风增强了，今天东北部会有阵雨，而且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大台北离岛局部短暂雨，桃园东部零星短暂雨，那在清晨到上午高屏东南部也会有局部短暂雨，到了午后是嘉义以南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雨，而且有些地方有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有到30度，台北的北投、高雄的仁武，那温度比较低的是21度左右，包括了花莲、凤林、台东东河、云林古坑，还有新竹关西哦，南投、中寮也是一样。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2到26度左右。那到了中午前后，今天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3度，

哦，裘德的歌曲哦，一向就挺天马行空。这首歌《Chika Chika》里面还讲到来到食人族，传说中食人族的部落，但是传说不一定是对的啊。感觉这个冒险还挺有趣的。来，接下来还有炎亚纶《摩登原始人》。国一哦，南下195公里，彰化前内二线要小心，自撞事故刚通报不久哈。

昨天晚上连续做了4个噩梦，梦中的恶灵屋里面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一直到现在，这个梦也许都还没醒过来。

0: 家好，我们是皇后皮箱，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1: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2: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15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在国一北上368公里，高雄的中线有轮胎皮散落，然后路间呢有连接车故障了哦。而先前国一在南下195公里彰化前要特别注意内二线有自撞事故哈，这个也刚通报不久。爱塞吉台二乙双向在11.4公里淡水这里，因为有车子撞上了路灯，占用到部分车道了。台64线过观音山到五股二前，然后观音山隧道以及台65南下过五股端到新庄二前，工程都已

已经结束了。有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儿福联盟哦，发布了今年度就是青少年容貌焦虑跟心理健康调查报告。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报告哈？他们呢说现在呢这年头哈，年轻的孩子对容貌焦虑哈越来越多。说有超过三分之一的青少年自己说呢，他对他的外貌哈是觉得不 OK 的，而且有高达42.8%的这个青少年曾经被别人批评长相、身材或穿着，尤其是家长所以儿盟特别提醒，拜托家长不要有时候就随口讲一句你怎么这么胖，你怎么这么肥，哎呦，说这会让孩子的焦虑飙高三倍哦。在他们这个调查数据里面说，即便新冠疫情已经过去几年了，但现在还是大概两成多的青少年每天有超过一半的时间佩戴口罩。他不是因为防疫哈，像我的话，我到现在我要出入，比如说我有去搭车，我一定还是戴着口罩，因为还是避免，尽量避免哈，不要被病毒感染啊，因为还有流感啊哈，感冒一些问题啊哈。但是呢，这些青少年来讲，他们为什么戴这么长时间口罩？不是因为防疫，而是他想要遮掩他的脸。在儿福联盟的调查里面发现，这些在学校或日常生活有超过一半时间都戴着口罩的国高中学生，其实有大概40%以上是为了遮掩他的表情、情绪还有容貌。因为现在，在网络上又有很多照片，影片，那很多人 po 上网就是因为哎呀觉得很帅很美，不过就是每一天看的这个影片反而会让很多青少年觉得反过来觉得哎呦我怎么跟不上别人，自己很丑很胖，产生一种自卑的感受，好，你会觉得为什么会有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就所谓的低自尊还有孤独感蛮多是来自于家长的批评。不要说家长了，就算同学外人，随口一句说哎呀什么丑啊胖啊矮啊，哎呀，即便只是短短的一句话，对别人伤害还蛮大的。

Jonas and I Dance Monkey， 真的是相当无厘头，但是有时候这个内心里边的很多想法，特别在青春期的时候，真的也很难解释的清楚。6:22，国一目前北上368公里，高雄路间连结车抛锚，中线还要注意轮胎皮散落。而南下195公里，彰化前内二线，内二线要小心，小客车自撞啊。

H 字 choose。哦，6:25啦。人生很多选择哈，光早上起来，你要吃什么？你要穿什么出门？哎呀，再更远一点看哈，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你要选择什么样的工作？

哎，我们先提醒一下在路况方面哦，因为在台二乙双向11.4公里。在淡水这边先前有车子撞上路灯，占用到部分车道哈。然后现在新北交大最新提醒，就是说在淡水民权路官渡桥下往北往台北方向内侧车道是受到影响的，现在是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哈。来到这边要掌握好速度，把就背后紧注意彼此安全哦。而国一两个点在北上368公里，高雄路肩要注意抛锚的连接车，中线有轮胎皮过大地，还有南下195公里彰化前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内二线哈，经过一点爱注意，拜托拜托嘿。

0: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现在农业面临缺工跟产业转型，那现在 AI 时代呀、啊，当然要想办法看 AI 有没有办法帮助我们的农业哈。那在屏科大最近举办了这个全国农业机器人竞赛，哎呀，非常赞成这种比赛哈。来自全台湾各个农机科系的学生齐聚一堂哈。城市的控制 AI 影像辨识还有机器人的技术运用在农业 机具上、哦、这个看得出来、哦、台湾在这个领域现在也挺努力的、哦、好，各大学呢组成了40支队伍，最后呢金牌是屏科大，这个获奖的主题叫他还会回来，对不对？也是很有创意了，但重点是因为呢以往比赛是叫做田间机器人，现在把它改名叫农业机器人，因为呢未来这个机器人它的运作要包括可以损残罪，也可以采收果实，也可以在畜牧业去做这个巡检，然后牧草搬运，甚至是动物的搬运，哇！好，所以农业在机器人的需求方面越来越多元了啊。
1: 哎，王老板，好久不见啊！最近公司生意还顺利吗？
2: 生意是还不错啦，但是今天突然有人来我们公司说要劳动检查，吓我一跳哎！不知道老检员为什么突然找上门？
1: 哎，怎么？你开公司到现在第一次遇到啊？
2: 对呀，会不会是老检员看我们公司不顺眼，所以上门找麻烦？
1: 哎呀，不会啦，劳动检查员会上门劳动检查，一定都是经过机关指派的，不是自己决定要去哪里检查就去哪里检查。
2: 哦，原来不是检察员自己挑公司的哦。
1: 当然不是，所以啊，我们当老板的遇到劳动检查不用紧张，依法配合，把相关资料准备好就对了。
2: 这样我就放心了。
3: 劳动检查不是检察员个人喜好决定实施对象，而是由检察机构统一规划。遇到劳动检查，先了解再配合，保障自己劳动权益，也保障工作环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
5: OK 合唱团。

0: 已经6:31了哦，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现在也有一个事故最新通报，国一南下353.7公里，南子前路间要注意，有两台车事故刚刚通报而已哦。而另外在国一南下195公里彰化前内二线有自撞事故，北上368公里高雄中线有轮胎皮散落，路间还停了一台抛锚的连结车啊。而台二乙双向11.4公里淡水这边，因为有车子撞上了路灯，占用到部分车道哈，所以现在淡水民权路官渡桥下往台北的方向内侧这边有受到阻碍，现在是外侧车道可以通行。目睭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哦，拜托一下哦。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拨专线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发会日前发布最新景气灯号，八月蓄量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这也是连续第9颗红灯。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与上个月持平。9个构成项目的个别灯号也都和上个月相同，维持不变。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说明，景气领先指标已经连续13个月上升，同时指标也连续11个月上升。整体八月经济表现呈现内外皆强的态势。不过近期台股日均成交值呈现收敛，可能进一步影响到9月景气灯号的分数表现。
3: 八月里面比较亮眼的表现，就是八月的出口其实金额是824亿美元，那是历年单月的新高。其次就在于批发跟零售跟餐饮部分，尤其在批发的部分，因为 AI 的效应的部分，对于一些伺服器啊、一些半导体产品的需求还是增加的，所以批发的部分也是创历年单月新高。然后零售跟餐饮也是历年同月的新高，这是八月里面数据比较亮眼的部分。所以这个在内需部分其实相当的活络哦，就是下个月分数。我们觉得比较有影响的部分可能就是在货币的总计数 M1B 的部分，因为其实现在日成交额是从6、7月的超过1兆台币，现在都大概8-9千台币而已，所以我们觉得这部分可能会影响到部分的动能。审慎乐观，就是红灯是我目前来估是分数可能会有一点微幅的波动了。
2: 观察经济部日前公布的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在 AI 供应链价量齐扬之下，八月订单金额达1029亿美元，是史上首度突破单月1000亿美元水准，年增率高达71.4%，连续19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订单表现大幅高于原先预估的990亿美元，动能依旧来自 AI 需求。至于传产方面，仍呈现两极化走势。
4: 八月份的订单超过我们预期，除了 AI 伺服器之外，其实有一块是当初我们在预估的时候没有发现到，现在的 AI 晶片除了大家所熟知的 GPU 之外，一些美国的 CSP 大厂自己有自研晶片，基本上国内的一些主要的 IC 设计厂都切入了这一块供应链，所以八月份的 IC 设计的订单超乎我们当初所预估到的金额。我想传产产业这部分目前还是分成两个不同的族群，一个就是如果跟 AI 供应链相关的，基本上还是受惠在 AI 供应链会优于一些比较相对于传统产业的那些供应链上面，但是如果你是比较偏上游那些原材物料，会有一些所谓的低价竞争，供给大于需求这种情况发生，所以基本上这一块在目前市场上还是竞争相对激烈。
2: 黄伟杰处长指出，在畅旺接单表现下，累计今年1到8月的接单已经达到7049亿美元，和去年全年接单总额只剩不到400亿美元的距离，因此确定9月就会提前达标。预估接下来每个月外销订单都能维持1000亿美元以上，今年全年外销订单总额有可能创下1兆1000亿美元的新高点。不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表示，厂商们面对畅旺的订单表现，依

0: 旧存有隐忧。
1: 这个月看好了跟上个月就骤减了13.9%，看坏的增加，非常明显的这个因素就跟霍姆兹海峡中东战局有关。因为 AI 减速论目前也没有发酵，看起来没有那么明显，但中东战局毕竟是一个短期因素，还是有可能缓和的。但是服务业呢，大家看到我们的股市最高点大概就在6月底7月初，然后我们台湾还好，最近有收复失地，但是你看到费半韩国股市其实都没有回到之前的高点，所以让大家也会担心未来的金融市场在第四季，再加上 美国公债殖利率昨天又再创新高，当美国公债殖利率 5%6%， 然后美国的企业发的那些债券殖利率 7%8%， 垃圾债券 10% 以上，对于资金市场对于股市当然有排挤的效果，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服务业未来的发展。
0: 台清院公布的八月制造业厂商营业气候测验点比七月下降0.49点，来到100.73点。不过，由于整体下滑幅度有限，研判厂商对整体景气看法与上个月大致持平。国发会表示，国内经济维持稳健成长，但仍需留意美伊地缘政治冲突、国际油价走高引发的通膨压力，以及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和美国关税政策等不确定因素，对我国后续景气的影响程度。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8了，国一最新通报，南下靠近南屯路间有一只小黑狗出来散步，给他给了，然后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哈。然后国一南下353.7公里南子前路间两台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而南下还有195公里彰化前小客车自撞，持续占用在内二线内。以及北上的368公里高雄路间哈，要注意连接车抛锚中线 Lenape Gula de Sejia， 以及台二乙双向11.4公里哈，因为淡水这边有车子撞上了路灯。那目前民权路关渡桥下往台北方向内侧受到阻碍，外侧是可以通行，但是要小心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她的早安。
4: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6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晴朗或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那在这里，那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6:40哈，目前在国一因为有事故点哈，要特别注意，在南下两个点，一个是195公里彰化前内二线，还有南下353.7公里南子前路间，这边是两。

台车的事故哈。而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靠近南屯，留意路肩狗狗的动态哦。那国一北上368公里，高雄也在路肩抛锚的是连结车啊。

哦，这是谢明佑的歌曲，我在山林，哦，那个雷鬼音乐节奏带一种天然的慵懒，哦，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放松。今天拜个啊，哦，我那流浪的镜头小块要走起来，哦哦，虽然常常就只是假日的时候不出去的被金桃山那年，哦，哎呦，哦，还是蛮羡慕啦，哦，这个季节在秋天的时候，如果可以在山林之间走动，哦，就真的是很舒服，视觉上得到满足，哦，然后空气又这么清新。好，我跟你想看你要倒去头啦，哦，你说廉价打鬼呢，哦，这个十月份

接下来还有哦，感觉日子在过小够紧哈。好，6:46了，金冠我是雅玲。那目前呢，我因为在国一，今天国一哈，这个时间点比较多的地方要注意，都在南下哈，195公里彰化前内二线要小心自撞的情况。然后南下353.7公里男子前两台车的事故在路肩，还有南下靠近南屯先前路肩说有狗狗在走动，这大概10分钟前通报的，小心啊。倒是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北上高雄中线内拉培路肩抛锚的连结车都已经没有看到了。好，还有台二乙哦，双向11.4公里这边呢，民权路官渡桥下往台北方向内侧车道受到事故，因为先前有车子撞到的路灯，所以这个内侧现在受到阻碍，外侧是可以通行啦，不过你来注意安全呢。好，度假是要去山里去佗，人家接下来这个是回家，家里就在山里，真的好羡慕哦。

哦，戴爱玲 Malava， 那这一句话在台湾族语代表是快乐喜悦、哦、这年头还有外婆家可以回，真的是有够幸福的啦。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哦，6:53了哦。目前啊，在国一又有一个最新通报，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在国一北上397公里过林口外线要注意，追撞事故才刚刚通报哈。也在国一北上西螺入口加速道有轮胎皮掉落，而先前国一南下两个点都有事故哈。南下在353.7公里南子前路间冷带车爱速狗，还有南下195公里彰化前小客车自撞，持续占用在内二线啊。台北市最新提醒，民权东路二段跟松江路路口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占用在中内线内。台二乙双向11.4公里淡水这边因为有事故哈，所以现在民权路官渡桥下往台北方向内侧受阻，外侧可以通行。有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日本的外电报道，你知道最近日本有便利超商找来了 Lady Gaga 来帮他们拍广告，那拍的广告这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以前呢，大概像这个超商他们找来的一些明星来帮忙拍广告，大概就是在宣传我们现在有什么新的食物新的商品，但是这回他们找来了 Lady Gaga 是要帮忙来征才的广告，哇，真的穿了海军的这个制服，然后白色厚底高跟鞋，然后在那个广告里面，他要端炸鸡补货，还要拿拖把打扫，哈，超商，尤其超商的那个店员，真的要做的事情真的好多哦。然后最后他还用日语跟那个观众。

讲话，说要不要来这个超商工作。好，你看为什么又会有这样一个广告出现？现在日本一个问题就是劳力严重短缺，然后便利商店要24小

其实也已经出现了，这个超商要找人越来越困难了。其实好像不是只有日本哦，在台湾其实也有这种情况哦，尤其大夜班啊、哦，年轻人会觉得说那个薪水又不高，然后那么硬那么累啊、哦。虽然不知道这一次找来的明星拍广告，会不会很多人想象说在超商里面会不会也是很酷很炫？但是这其实真的就是点出了一个问题哈，哎，以后会不会有的超商可能就是在晚上他必须要休息了，因为人不够。

6:59咯，待会儿7点对时会在汇总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今天拜个晚，所以我们下星期再空中再会了。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国一哦，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即时车速只有36公里左右哈，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呐、啊。另外在国一呢，南下353.7公里，南子前路间要留意两台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哦。在北上西螺入口加速到轮胎皮那里加，倒是国一原本两个事故点都已经排除了，包括北上过林口外线以及南下彰化前。

内二线两起事故都已经解除了。国三北上373.3公里田寮前中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台二乙双向11.4公里，先前在淡水这边因为有车子撞上路灯哦，占用到部分车道。那目前民权路官渡桥下往台北方向，在内侧车道是受到阻碍，外侧可以通行。而台北市刚通报不久，在民权东路二段松江路路口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中内线内。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底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1: 哎呀，阿官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0: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1: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0: 哦，怎么说啊？
1: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啊，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2/3，真的省很多。
0: 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1: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2: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我要一点朝气，
4: 我要一点幸福，
5: 我要一路顺畅。
2: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6: Chi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10月2号星期五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十点钟。
1: 景广气象站。
0: 好的，首先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来告诉我们。品祥早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开始东北季风增强影响，迎风面降雨增加，在宜兰地区降雨时间较长，范围较大，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在桃园以北跟花莲地区也有局部或零

0: 轻短暂阵雨，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而其他地区今天还是多云到晴的形态，只有午后在嘉义以南地区跟南跟各地山区可能有局部短暂阵雨，并且伴随局部较大雨势的机会。午后也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在桃园以北跟宜兰，今天白天高温下降，大约在28到31度，其他地区大约32至33度，整体感受还是比较偏热，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清晨各地的低温大约在23到27度。而随着东北风增强，今天在桃园至彰化还有澎湖马祖的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发生的机会，前往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而第26号轻度台风彩云凌晨2点距离鹅銮鼻东方大约还有2620公里，未来会逐渐北转，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品翔。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来自艾阳演唱的歌曲叫做《真心话》，早上的7:12。好，那现在呢，在开车的时候呢，要注意安全了，有一些掉落物跟事故啦。那首先看到这个掉落物的话呢，这边是在国一北上西螺入口加速车道这边有轮胎皮掉落在现场。那还有呢，好，先前的事故是发生在国一南下353.7公里两台车的事故，刚排除。再来是台76线的双向在内线车道跟中外线都有道路的巡查，在进行移动式的施工。台65线北上泰山新武路往五股交流道，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的。台88往西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转过一往北啊，目前都车多。再来是国道3号北上的373公里哈、啊，这边是有动物躺平的，在中内线车道，请大家经过注意了。好，早上开车出发之前呢，记得做好车辆的保养跟检查，同时呢要注意一下说您的这个精神的状态哈。如果说这个太累的话呢，也不要疲劳驾驶。那或者是说开车开到一半，觉得是说该休息的话呢，赶快找一个安全的地点稍作休息，补充体力之后呢，再来出发上路。

0: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才子所演唱的《喃喃》。
1: 路况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0: 7:17，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林琼慧来告诉我们。琼慧早安。
2: 琼慧早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目前在基隆到汐止系统路段呢，是有下雨的情形，尤其过了大华系统之后呢，雨势是稍微比较大一点，提醒驾驶朋友雨中行车务必打开您的大灯，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的。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八堵交流道呢，从大华系统前呢就要开始降速了，一路到汐止系统路段呢，目前呢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往南呢，目前林口交道出口呢，目前已经开始排队了。南下过的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内地交流道到中立转接道是车多的。南下呢，从这个杨梅端一路到这个杨梅休息站呢，目前呢车辆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南下从竹北交流道上来到科学园区出口呢是车多，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新竹系统入口一路到科学园区出口的外侧车道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情形了。往北呢，目前从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大约是在40到50公里左右。往北从到桃园交道一上来，一路到林口 B 出口呢，目前车行速度相对是比较缓慢的，尤其上坡路段呢，车行速度都会降到14公里左右。北上过的林口交流道一路到台山转接道呢，目前是车多的，尤其的下坡路段的车行速度都有降速的情形，提醒驾驶朋友要随时注意车险的状况呢，那才能及早应变了。往北呢，目前呢靠近三重交流道从28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要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才会往上提升。高架部分的话呢，目前北上从五股转接道一路到环北交道出口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尤其靠近环北出口，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目前呢，西向南桃园上来一路到机场系统出口，以及过了机场系统到大竹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东向大竹往机场系统呢，目前外二车道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大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往东大南到英歌系统路段呢，目前呢也是出现车多的情形，车行速度也大致维持在50到60公里。国道三号目前呢，这个南下呢土城到树林路段是车多的，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茄东交流道上来到新竹系统出口，以及过了这个新竹系统一路到宝山交流道出口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车阵的，提醒要往新竹系统出口以及宝山交流道出口的驾驶朋友们，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往北呢，目前三鹰路段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都只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稍早在北上树林入口这个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行。往北呢，从综合交道上来一路到综合隧道入口，车行速度会降到40公里以下，提醒驾驶朋友呢，行驶在隧道区呢，务必要打开您的大灯呢，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往北从安坑一路到新店路段，目前呢也出现这个上班的车流了，尤其呢这碧潭隧道到新店隧道的车行速度呢都只能维持在40公里左右。往北木栅休息站到木栅路段呢，目前是车多。国三甲呢，目前从深坑端过来往这个万方交道出口呢，目前是出现车多的情形，提醒驾驶朋友要往这个万方出口呢，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呢车多路段主要是在北上大华系统入口，这样是比较大的，提醒驾驶朋友呢会入主线的时候要请您互相礼让了。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在这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出口，以及过了顶金系统一路到这个南直路段呢，目前呢车辆是比较大的，尤其靠近顶金系统入口，车行速度都会降到40到50公里左右。往北一路从这个仁德到大湾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呢相对是比较缓慢的，尤其仁德入口车行速度也都会有降速的情形。国道十号目前西向顶级系统往左营段是车多的，东向左营段过来往顶级系统车行速度就会降到大概30到44公里左右，也是提醒驾驶朋友从国道十号双向汇入国道一号北上的时候呢，大家在汇入汇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互相礼让了。以上就是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

0: 好的，谢谢琼慧，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那现在在省道的部分，台八八往东大寮出口车多排队当中。好，大家准备下交流道的话呢，提早排队，好，那千万不要在这边插队哦。那在台二乙线的双向 11.4 公里，在关渡桥下方，好，这边是淡水民权路要往北市方向，目前是有一台车辆撞倒了灯杆的事故，那现在呢也是阻断了车道，目前都是在这个双向的内线车道呢都是在进行处理的。在台65线北上泰山新武路往五股交流道目前持续车多，还有在台76线双向从福兴到草屯双向内外线车道进行道路的巡查。

来自卓文萱所演唱的《期待爱》，7:26。好，现在在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车流很多，在国一南下八堵到五堵汐止路段车行速度也是偏慢的。那同时呢，这个地点也是有在下着雨哦，大家在经过雨区特别的注意安全。目前在大华系统到基隆这个路段呢，已经开始下起雨来了。好，那在国道10号东向3公里到4公里，刚过顶金系统中线车道有拦子掉落。往东的5.8公里外侧车道呢，也有一个拦子掉落在现场。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林明真所演唱的《冒险愉快》。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本周第一波东北季风今天开始增强，而第二波则是从下周一开始到周四，两波都夹带水汽，北部跟东半部地区有雨，且下周的第二波冷空气将会更明显，中部以北跟东半部地区低温下探20度。今天桃园以北宜花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中宜兰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午后的嘉义以南及各地山区容易有短暂阵雨，并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因应中东战事造成国际油气价格上涨，经济部宣布民生用天然气及桶装瓦斯冻涨到年底，行政院也将编列追加预算1809亿多元拨补中油、台电及相关石油业者吸收能源价差。记者李一成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一号院会才是，今年二月中东冲突以来，国际油价及天然气价格震荡走高，政府持续透过价格平稳措施稳定物价。今年油价已经21度冻涨，6度缓涨，民生天然气及桶装瓦斯则将持续冻涨到。

0: 年底。
1: 因此呢，考量到中油、还有台电、还有相关石油业者配合政府的民生稳定政策，由政府提供补贴有其必要性及正当性。因此，经济部提出了115年度的追加预算，补贴未足额调涨等所需经费，总共1809.35亿元。
0: 政府规划追加预算1809.35亿元，拨补中油1014.31亿元，台电711.04亿元，以及相关石油业者84亿元，吸收未足额调涨油气电价及家用液化石油气的价差。另外将增资中油2338.34亿元，改善财务结构及降低营运风险。卓荣泰财事也指出，行政院将与经济部共同向立法院争取追加预算，希望11月底以前完成三读，让后续行政作业及相关专案能顺利执行。请往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外界关注普发现金10000元的时间点，行政院表示相关部会已经启动前置作业，目标明年农历年前开始发放。记者李怡诚报道。
0: 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编列2357亿元普发现金预算，行政院发言人李慧只表示，普发现金需要一定行政程序，前置作业已经启动，目标明年农历年前开始发放。
1: 希望立法院可以赶快来审议明年度的总预算。那我们的目标呢，是希望在明年农历年前可以开始来发。
0: 财政部次长陈永胜表示，这次补发现金纳入公务预算，后续涉及计划采购及决标等程序，财政部已先行启动相关作业。
3: 这样的作业当然要它有些计划的部分，还有一些采购跟决标的部分，我们必须要来先行来作业。那这个部分我们都会按照整个预算法相关规定来办理。那当然我们这个预算我们还是要拜托立法院当然尽快核定来审议我们明年度的一个预算。
0: 至于在野党抛出普发现金加码到20000元，李慧芝表示，政府规划普发现金必须符合不增加实质举债、不排挤社福、医疗、教育及国防等其他施政，以及程序合法合宪三项原则。政府提出普发10000元方案是经过财政能力评估后的规划。警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台北监狱多年前爆发狱政史上最大贪污案，东森集团总裁王令麟服刑时，行会副典狱长苏清俊等人享受特权，一审法院认定有罪重判，但案件上诉出现大逆转，高院昨天改判王令麟等人全部无罪。记者吕明宗报道。
4: 东森集团总裁王令麟因力霸掏空案被判刑5年半入狱服刑，但到北监服刑后就透过胡姓特助打点贿赂副典狱长苏清俊等监所人员，不仅享有接见特权，还能操控外面的实业。检调查出王令麟行贿礼品包括了住宿券、医美面膜、牛排、水果礼盒，琳琅满目。台北地院认定苏清俊收受价值30多万的礼品，还代为行贿下属，重判16年有期徒刑。王令麟与特助也被判刑2年2个月，另外多位监所人员也被判处6年10个月到11年8月不等重刑。不过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认定不构成贪污行收贿罪，逆转改判王令麟、特助和时任副典狱长苏清俊等7名被告都无罪。高院发言人林英秀庭长说，
5: 虽然卷内资料显示部分被告被诉的请托、馈赠、接见安排、讯息传递或监所处理行为可能涉及行政责任、惩戒责任，然而检察官所提出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各项财务或利益以达贿赂犯罪所要求的对价关系。
4: 王令麟获判无罪后发出声明，感谢历经11年司法程序，法院终于依据证据还原事实，并且还他清白。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祥啊，最近看新闻，迄个运猪车出意外，我实在足烦恼呢。想讲要来看卖啊，迄个养猪的保险，不过我目睭花花，实在看到无啥啥呢。
1: 坤贝，别担心啦，我来解释给你听。从114年11月1号开始哦，农业部将猪只运输死亡保险从原本要另外加保，纳入现行的猪只死亡保险保单，而且保费和理赔标准都没有变哦。
0: 啊，真的假的？保费无变？
1: 完全没有变，我们只需要支付猪只死亡保险的保费，保障范围就能涵盖养猪场、场内饲养跟场外运输因故死亡的风险哦。
0: 哦，安尼真好真好，啊，那是要安怎赔？
1: 一样是分两级啊，50公斤以上的一头赔1800元，40公斤以上未满50公斤的是一头赔750元。
0: 哦。原来是安尼哦，政府有保障，安尼咱饲猪的就较安心啊啦。
2: 养猪有保障，猪只死亡保险不可少。猪只死亡保险新制不仅防范必死猪非法流用，强化国人食肉卫生安全，更能保障猪农权益。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0: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1: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0: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哦。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1: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5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0: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1: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啊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0: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咯。
2: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早上7:4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现在正在进行的节目是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目前在台88线东向大发出口车多排队，在台66线西向从平镇二到新屋一路段呢，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在台74线要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多的。再来呢是国一南下刚过北斗路段一台小客车左摇右晃的，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390公里刚过屏东九如交流道内侧车道泡棉散落。国一双向台中系统后里泰安三义双向的出入口匝道呢都在进行垃圾的巡查，这个捡拾的垃圾作业工程。再来是台88线的部分呢，就是在东向的大寮出口还是车多排队，再请大家保持耐心。那有个散落物呢，塑胶篮子掉落在国道10号东向3公里到4公里中间车道，还有在东向的5.8公里呢外线车道呢，也是有朋友看到说有这个篮子啊掉落在现场。国道1号北上西螺入口加速车道轮胎皮散落，其他的任何的后续路况

消息在前天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在补充这起事故呢，发生在台二乙线这边双向11.4公里，这边有车辆呢撞到了这个中央分隔岛，占用到了双向内线车道来进行处理。那后方从大渡路要往淡水的尾端，好，这个地方都是有车流拥塞的情况哦。那这个车流尾端大概是在关渡路这边哈，关渡路这个地方也请大家先来闪避了哈。那目前呢都是已经造成车多。好，那再来呢哈，国一北上103公里加东路段前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好，这个是占用在好这个路肩的部分，也在等待处理了。好，那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从双向的重庆南路到怀宁街都在进行交通管制，好，在进行这个国庆大会的搭设交管。

纠缠，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杨乃文跟柳应婷。好，目前在台九线双向120.7公里，早上的8点钟会进行边坡的施工，采单线双向机动的管制

通行，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留意现场人员的指挥。再来是国一南下刚过北斗路段呢，有台小客车，一边的闪着这个双黄灯，还有这个方向灯，就一路摇摇又晃晃的情形，很多朋友都看到这个状况了。提醒大家在经过呢国一南下北斗路段，小心这台小客车这个在左右的漂移。再来是国道一号双向的台中后里泰安三义双向出入口在进行检视垃圾作业工程，国道一号北上103公里新竹系统前两台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间，而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目前都是呈现车多，国一北上从机场系统到林口路段，这边的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多。那排除消息，之前在国道十号东向的三公里到四公里，还有东向的 5.8 公里掉落的塑胶篮子都已经顺利排除了。再来是国道三号北上的 373.3 这边在内侧中间车道呢躺着的动物现在也都接获排除。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那刚刚有讲到说在基隆啊大华那边现在是在下雨嘛，所以说大家在雨天行车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好，这几天呢天气会有所变化，所以说有些雨呢可能突如其来就下了下来，大家也是要特别的注意了。好，那在雨天行车那除了要打亮你的大灯之外呢，你的安全距离也是要保持好，因为在雨天路面湿滑，这个刹车的距离会比平常晴天的时候呢还要来得更长，因此呢为了避免追撞呢一定要预留足够的时间跟反应的空间了。好，那打亮大灯都很重要，尤其是在下雨的时候一定要开亮你的头灯，而且呢在白天的时候呢一样要开灯，就算白天遇到下雨一样头灯要打亮。再来呢要随时注意车前的状况，那切勿呢突然变换车道或者说急加速急减速等等。那如果说在高速公路呢遇到水漂现象的话呢，千万不要急踩刹车，千万不要急踩刹车。好，所以说你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踩刹车的话呢，是完全没办法有效的控制车辆的，请大家不要慌张，赶快呢先松开油门，稳定好你的方向，等等的一些相关的原则，才能够确保安全了。

孤芳自赏，这首歌是来自李浩伟。好，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103公里新竹系统前，两台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肩。国道三号北上390公里，刚过屏东九如交流道内侧车道泡棉，好，在这个现场飘来飘去。而在台二乙线的双向11.4公里，在关渡桥下方，好，这边是发生了这个车辆就是冲到了中央分隔岛的事故哦。好，目前呢后续还在进行处理，占用到了双向的内线车道，那后方已经造成车多。那从大渡路要往淡水的尾端哦，啊，这个地点都是拥塞的。那这个车流尾端大概是在关渡桥这个地方，好，关渡桥这个地方哈，都是有这个被拥塞到的哈。好，那再来国道五号北上，从头城到南港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国一北上机场系统到林口跟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目前都是车多的。轮胎皮掉落在国一北上西螺入口加速车道轮胎皮。其他呢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1023。

上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而在台八八往东，从大寮到大发，沿途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多，大家跟车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也是一样要保持耐心哦。好，那再来呢，国一北上103公里，两台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肩，那目前呢也在进行处理。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桃园义务道中立转接道2，南下平镇系统到右市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南下五甲系统接台88线的匝道外侧有铁制品掉落。国道1号北上五甲系统路段到高雄，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北上103公里新竹系统之前路间有两部小客车停放，继续往北机场系统到林口交流道，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3号北上390公里，过九如交流道的内侧有泡棉会飘来飘去，